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聚焦人工智能等领域，今年技工院校计划招生125万人。首款神经动力学芯片问世，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近期省政府公布2026年度江苏省人居环境奖获奖名单，江苏鸿润生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运营的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和污泥处理处置项目入选，作为我市绿色循环基础设施标杆工程项目，依托全国首创有机制协同处置模式，补齐城市环卫生态短板，以一线生态治理实效打造宜居韧性城市基层示范样本。昨天上午，2026年镇江市同享阳光相伴成长暑假公益托管市级示范班开班仪式在九华山庄社区举行，全市104个公益暑托服务班全面开放，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提供暑托服务。这次活动由团市委牵头统筹，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育局、市民政局等多部门协同推进。开班仪式现场播放2025年度全市公益暑托服务回顾短片，展现往年暑托班丰富多彩的课程与暖心陪伴瞬间。主办方同步发布2026年度市级精品公益课程体系，为全市各托管点位提供标准化优质教学内容。爱心捐赠环节，江苏恒顺集团、太保财险镇江中心支公司、镇江交通产业集团、常熟农商银行镇江分行四家企业伸出援手，为暑托班捐赠物资与资金，用社会责任守护少年儿童暑期成长。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小暑时节与热同期，潮湿闷热，广大驾驶人要注意保持心态平和，不要开斗气车，昼长夜短，疲乏易困，也是提醒大家不要疲劳驾驶。看到市区在运河路珍珠桥附近的车辆目前还是比较多的，路口呢看到已经是排起长队，车们经过的时候请耐心等候，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注意好行车安全。关塘桥路天桥路口附近目前也是出现车辆排队积压的情况，大家在路口请谨慎驾驶。继续看到东吴路部分路段、孟西路部分路段呢都有道路施工，容易出现拥堵情况，车友们经过施工路段请按照指示有序通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珊珊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镇江市托苗计划2026夏令营昨天下午开营，以关爱特殊儿童成长为核心，聚焦特殊儿童暑期照料、成长陪伴、素质培育，为特殊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筑牢保障。昨天下午，作为2026年镇江书展的重要活动之一，揽星河微爱筑梦我的中国航天课主题分享会在市科技馆三楼报告厅举行。活动由市科技馆、市图书馆主办，面向全市小学3至6年级学生开放。活动一经推出，200个名额全部爆满。昨天下午，左琴右书卓韵流芳古琴非遗传承主题读书会在京畿书院举办。本次活动由市新闻出版局主办，蔡伟古琴工作坊、南京大学卓韵流芳暑期实践团队联合承办。作为2026年镇江书展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创新搭建经典阅读与非遗保护融合载体，以立体式文化体验普及古琴非遗知识，弘扬工匠精神，吸引众多市民、读者和传统文化爱好者参与。继续关注新闻。据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 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研究制定各类防洪工程设施稳定运用沿线标准，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各技工院校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化增设相应专业布局，同时对接区域内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实训基地，合作开设订单定向培养班或企业冠名班。此外，还将针对不同需求群体，分别采取全日制培养、非全日制培养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量身定制技能提升课程。大脑皮层表面那层复杂的沟回褶皱，想要在计算机里实时重建，过去需要昂贵的大型计算设备离线运算良久。如今，这一局面被一颗拇指大小的芯片改写。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教授杨玉超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宋志堂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首次将这类复杂运算的单步时延压缩至2.12毫秒，在脑皮层重建等任务中，较目前先进图形处理器提速达50至478倍，一举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科学》。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外来物种被人们有意无意从一地带往另一地，从而给全球生态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商品贸易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外来入侵物种扩散途径更加多样化、隐蔽化。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我国对外来入侵物种采取了哪些防范和应对措施？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1: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根据2022年发布施行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外来物种是指在本地无天然分布而经自然或人为途径传入的物种，包括该物种所有可能存活和繁殖。

0: 控重点。该名录实行动态调整机制，依据物种发生情况及危害风险研判结果进行适时增减。保护生物多样性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一直重视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和应对，不仅严格口岸检疫，规范蝇种审批，禁止非法携带、邮寄外来物种，而且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与修复措施。例如，对外来入侵植物，根据实际情况，在其生长关键时期，采取人工拔除、机械铲除、喷施绿色药剂、释放生物天敌等措施。对外来入侵病虫害，采取选用抗病虫品种、种苗预处理、物理清除、化学灭除、生物防治等措施。对外来入侵水生动物，采取针对性捕捞等措施，防止其进一步扩散危害。对于外来入侵物种发生区域的生态系统恢复，因地制宜采取种植乡土植物、放流本地种等措施。防范外来生物入侵，筑牢生物安全防线，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
0: 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转阴，有阵雨，25度到33度。南京小雨，24度到32度。常州小雨，26度到34度。无锡阴转小雨，25度到34度。苏州阴转小雨，26度到35度。扬州大雨转中雨，25度到34度。泰州小雨，25度到35度。南通小雨转多云，25度到34度。宿迁暴雨转小雨，24度到28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5度到28度。盐城中雨转小雨，25度到30度。徐州大雨转阴，23度到28度。连云港暴雨转小雨，23度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简，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9: 喂，谁呀？
10: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1: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9: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0: 眼，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儿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2: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
2: 没错。
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
8: 再来一张。
9: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0: 树倒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1: 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2: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1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从去年八月到今年五月，我们都一直在关注和跟进的交警山路北侧果树研究中心研究所南侧的这个山体滑坡影响居民出行的问题。经过之前节目中的记者连线还有部门回复等环节呢，我们了解到这个产权单位呢是镇江金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产权单位呢现在也已经确定了相关的方案，开展了招投标，并且安排施工单位进场施工。五月初呢，节目组记者前往现场的时候呢，和该公司公共事业部的部长赵海鹏在现场采访的时候了解到，这个整治工作呢会在6月的中上旬完成整治。近期呢，节目组记者再一次去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回访的时候发现，相比于之前呢，这个倒塌的围墙啊，已经做了局部的重建，并且呢也都做了清理，其他地方呢也都建了围栏。 内部的山体呢也做了明显的降坡，绿化也做了补植。那么目前这项工作的推进情况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基本上完成的一个阶段呢？所以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连线镇江金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业部的部长赵海鹏，请他来介绍一下目前的现状。赵部长您好。
3: 哎，你好。
14: 你好，我们再一次和您做电话连线，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截止到目前这个现场施工的情况怎么样？
3: 截止到目前，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治理工程在6月15号左右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下一步我们会目前在准备一些资料，就做一个现场组织验收。
14: 6月15号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有半个月了。
3: 对对，
14: 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记者在现场看到的时候，这个现场情况是这个仍然是有大面积的黄土裸露，但是也看到了补种了一些树，这个情况后面是准备怎么办啊？
3: 我们已经对那个治理的这个面积全部播撒了那个草种，就是后面就等这个草种就是绿植长出来以后就好。
14: 也就是说目前看到黄土裸露的区域，但是后面事实上是全部会覆盖绿化，会恢复绿化的。
3: 对对对。
14: 哦，好的好的。那现在从现场的这个施工的角度来看，它是全部都完工了吗？
3: 全部完工了。
14: 然后就剩一个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个验收的一个流程。
3: 对对。
14: 这个工作的话大概需要多久啊？
3: 正常的情况下应该在一个月左右，一个月以内需要把所有资料全部那个准备好。准备好以后到时候组织现场验收。
14: 好的。赵部长，确实因为近期呢到了这个汛期，周边的居民对于这块问题还是比较关注的，因为我们之前呢在跟反映问题的吴女士啊包括陈先生在沟通的时候，他们也说了，就看到了施工的一些推进，当然他们比较关注的肯定是这个施工的一个进度和节点，现在正好这个雨季，他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会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啊。当然我们到现场去看到了这个现场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排水啊，包括这个整个一个山坡的一个治理，相比于之前有了很大的一个不同，几乎可以说是把整个这边的一个面貌都改变了，这个应该说是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之前的这种有滑坡的这些危险，对吗？
3: 对的对的。
14: 好的。后续的这些验收工作包括一些绿化恢复的这些工作的话，您这边是不是还会再有一些回访和跟进呢？到时候
3: 我们会就是治理结束以后我们会随时关注这一块，就是绿植啊，或者就是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次生灾害啊会出现，我们都会持续关注。
14: 还是会继续关注现场情况。
3: 对对对。
14: 好的。那现在来说的话，就是那边的通行整个一个过程是没有问题的，人行道已经开放了，对吗？
3: 对对。
14: 好的好的，没问题。我们到时候会把您今天反馈的一个情况来向这个反映问题的听众和网友来做一个反馈。从我们节目反映问题来处置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事情在我们这边应该是办结了。如果说后续有其他疑问的话，有进一步的进展的话，到时候请我们记者再和您这边联系好吗？
3: 好的
14: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3: 好，再见。
6: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早间直播的内容。最近呢，我们收到景田花园的居民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是啊，这个楼下的小区楼下的门面房呢开烧烤店，这个烧烤店啊在夜间噪音还有油烟扰民的情况呢非常严重，影响他们休息。 六月一号呢，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李石在节目当中呢做了在线的回复。通过他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就是整改工作呢其实已经在推进当中，这个涉及到的烧烤店啊已经安装了油烟净化装备，但是这个商户呢这个违规在户外露天经营的事情呢，他们也会到现场去做一些这个劝导和处理，同时呢也要求店家呢把长期摆放在这个户外的桌椅啊全部收到这个相应的另外租赁的门面房里面去，同时把这个烧烤设备也都移进去。六月十九号呢，赵先生给我们再次留言反馈，他说啊，烧烤店呢这几天确实已经搬到新店里面去了，油烟的问题呢是有所好转，但是夜间仍然有在人行道摆摊食客大声喧哗，影响他们休息的这么一个问题存在。最后呢，节目组记者联系了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李石，把这个情况呢再一次向他做了反映。李主任说呢，执法人员都是到了晚上七八点去现场，再跟店家呢去强调一下，不要把桌椅摆在外面。但是，执法人员一走啊，相关的情况呢又会出现反复。他们呢也准备去到现场开展集中整治，但是目前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街道方面的一个最新的反馈。那么同时对于这种社会生活噪音这类问题，公安部门是不是能有相关的一个举措啊进行一个处置，我们今天呢来连线鹤龄派出所的教导员辛子阳，请他呢来做一些相关的介绍。辛教你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14: 你好。我们刚才呢把赵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前的一些情况啊做了一个背景介绍，其实一方面是街道，一方面呢是您这个派出所这边，我想和您了解一下派出所是不是能够针对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做一些工作，做了哪些工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8: 嗯，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呢，近期我们针对这个群众反映的景天花园楼下烧烤店噪音扰民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也开展了这个实地的核查和整治工作，跟各位报告一下。是我们检查期间呢发现该烧烤店呢没有影响外放，主要就是由于它夜间这个占道经营，利用人行道来摆摊儿。这个烧烤店的餐饮模式我们都知道，都是集中在夜间甚至是凌晨时间。
14: 对，
8: 这个食客呢他酒后喧哗声音比较大所导致的。我们派出所呢一是上门约谈这个烧烤店的经营负责人，把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规定告诉他们，第二个是在食客集中期间，民警通过加强宣传和合理的引导让他们来声音小一点。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这个占道经营的主管部门啊，把最好把店外占道摆放的桌椅这个实际的管理，然后放到店内去，才能根本禁止噪音扰民的情况。然后为了杜绝同类问题的反复反弹呢，我们派出所计划联合相关部门建立长效管控机制，一个是加大景天花园周边地区的这个夜间重点时段常态化巡逻的频次，做到噪音问题早发现早劝阻早处置。第二个呢是推送相关信息到街道和城管还有物业等多方一起开展联合整治，压实多方这个监管责任。第三一个呢，我们是面向辖区沿街商户，就是其他商户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噪声污染普法宣传，引导其他商户呢也能文明合规经营。同时我们将持续跟踪本次整改成效，这个紧盯民生小事，全力维护安静宜居的辖区居民环境。是。
14: 金教，刚才您讲到了这个几点，我注意到第三点可能是之前我们还比较少意识到，或者说没有怎么关注到的一个点，就是说除了涉及到的这个烧烤店之外，对于沿街商户开展这个常态化的一个噪音污染普法宣传，引导他们都进行一个合规的经营，这样的话其实可以有效的避免一种情况。我刚才想到可能是就是我们要避免的是一家看一家，你家也摆出来我家也放出来，他家这样放我家也这样做，其实是有效的避免了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大家一视同仁的去把这个外溢的这个店面把它收进去，把这个放在外面的桌椅都收进去，这样的话可能能够对整个一个片区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管理效果，而不是说紧盯着一个点位，这样的话可能往往是费了力气却没有收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对吗？
8: 对对，
14: 好的好的。 那么信教这个事情的话，除了刚才讲到这一点，工作上的一个重点的内容之外，另外我也注意到您在谈到这个开展联合的一个整治，压实多方的一个监管责任。我想这块的话，一方面我们仍然会和属地的街道保持一个对接，把今天公安机关的这个派出所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的反馈的一些工作的内容和他们做一个沟通对接，以便于起到一个串联的作用，便于街道和派出所共同来把这个门面房这个区域管理好。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后续可能类似问题确实有反弹的可能，我们到时候也请记者和您保持一个对接。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需要再做进一步沟通的，请记者把相应的情况和您做一个反馈好吗？
8: 好的，没问题。
14: 哎，好，然后您稍等，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有一个问题还要和您再做一个沟通和对接。是关于我们六月底收到的红星瑞香苑的居民赵先生反映的问题。赵先生反映的呢，其实也是这个噪音扰民的一个情况。他说啊，小区的这个东门应该是正对着对面的一个菜场，这个菜场门口啊摆摊的高音喇叭扰民的问题比较严重。信教，您稍等，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因为他到现场去啊，了解了一下现场情况。我们先来听一下现场情况的一个反馈。裘燕，你好。
10: 嗯，主持人好。我是先后两次去现场了解情况。第一次呢是上周二6月30号上午8点多，我在这个红星瑞香苑对面，是叫百姓汇菜市场门口，就是黄山东路的沿线，分布了多处流动摊贩。其中呢是有一辆水果售卖的货车，它使用那个喇叭来循环叫卖，但整体音量适中，就不是非常大。然后在昨天，也就是7月6号上午8点多呢，我又再次前往该点位查看，现场呢可以看到有售卖酸奶还有梅干菜的摊贩，以及有3辆水果货车，均配备了扩音喇叭，然后持续循环的一个吆喝，那个喇叭的声量呢，同样呢也不是很大。那上周呢，我也将情况呢反映给了属地的鹤林派出所。那详细情况，请鹤林派出所的新教导员在线回复一下。
14: 好的，裘燕，我们先和你连线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鹤林派出所的教导员辛子阳新教来做一个在线的沟通。辛教你好。
15: 嗨，主持人你好。
14: 你好，您电话依然是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刚才呢，我们请记者把赵先生所反映的这个，菜场门口摊贩扰民的一个情况做了一个初步的介绍。我们记者去现场的这个情况应该是反映到您这边了，对吗？
15: 是的，跟我联系过的。
14: 我想和您了解一下派出所针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相应的工作。
15: 是这样，红星瑞香苑对面菜场呢，就是我们红星菜场门口。然后我们派出所民警也实地对菜市场门口进行一个检查，发现就是像我们求记者讲的，它都是门口的一些摊贩，它不属于市场方管理。然后我们呢就是对占道流动的摊贩逐一进行检查，发现有使用高音喇叭的，我们就禁止他使用这个喇叭循环叫卖，或者引导其这个降低音量，这个发现喇叭这个扰民的呢，我们就当场劝离，然后也持续加强早间的巡逻频次，宣传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有噪声污染防治法。你像我们噪声污染防治法第63条有一个规定，是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取其他这个持续反复发出高噪音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
14: 是。
15: 然后我们也当场对有这种个体户违反这种相关规定的，这个送达了噪音扰民的整改告知书，责令其关停外放设备，全面整改。然后通过这两天的巡查检查发现呢，尤其下雨天啊我们不谈，你像今天天气比较好，我们早晨再次进行一个巡查，发现整条街没有一个使用高音喇叭的。这个情况，
14: 那这个整治的效果应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不管是刚才我们记者在现场两次去现场啊，走一个这个现场的一个回访，一个相应的一个现场去了解情况来看到，就是一方面有的时候有喇叭音量也是比较适中的，或者说就是已经基本上不再使用这个高音喇叭在反复的播放这种这个相应的一些宣传，包括一些广告内容，这个的话应该说基本上是起到了或者说达到了我们一个整改工作的一个目的。请教。
15: 是的，因为它整体呢，它这个占道经营我们公安是没有这个管辖权的
14: 这个是
15: 我们也只是劝离，它如果劝离，它如果有高音喇叭噪音扰民呢，我们也可以让他们进行把喇叭声音关小，或者把这个音响设备拿掉， 采取这样一个方法。
14: 是，就是主要还是针对这个发出噪音的这么一个行为，
15: 对，
14: 来进行一个处置。作为公安机关来讲的话，
15: 是的，
14: 邢教，今天早上民警还到现场去做了一个回头看。
15: 对，我们近期这个早晨民警都会去那边巡逻。
14: 哦，
15: 你像有的时候下雨，他一般这个卖菜的、卖水果的也不出摊。
14: 嗯嗯，对。
15: 就没发现，所以今天晴天，我特意让人去看了一下，发现今天早上确实没有。
14: 嗯，那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就是近期一个比较密集的，或者说一个强度比较高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整治、现场的一个处理，应该会对这里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管理的这么一个惯性，让他们不要有这样一个侥幸的心理，觉得好像民警不在就可以播放。不要有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存在。
15: 对对，
14: 好的，金教您同样也稍等。

0: 我们今天在线上呢，还要来回访一下赵先生，他的电话呢也在线，我和您一起来和赵先生再了解一下现场情况。赵先生您好。
1: 您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刚才呢就您反映的问题啊，我们请记者裘燕以及鹤林派出所的教导员辛子阳就现场的一些情况以及后续处置的一些这个工作做了介绍。我相信您在线上是不是也都已经基本听到了？
1: 听到了。首先还要感谢就是派出所的这个民警所做出的努力，就是大多数摊贩我觉得还是有改善的。
0: 赵先生，我想跟您了解一下，就近期啊，近一段时间，您的感受相比于之前有没有这个比较明显的好转？他的这个几个您反映的比较重点的一些点位，比如说特别早的时候，这个情况有没有一些好转啊？
1: 对，就是大多数摊贩可以看出来是管理过了，但是还有有的摊贩还是会有这种现象，就像那个，尤其是就是要提个意见啊，尤其是那个卖西瓜的，他是每年都来，就是他现在目前也在喊要重点处理一下，因为他是完全把马路当成菜场，放大声在扰民。
0: 好的。
1: 而且关键是他放大了喇叭，就是买的人也寥寥无几，因为今天早晨我还录了一个视频嘛，就是他还是6点一过他就在放喇叭，其他商户没有放，所以就是而且我在楼上听他的声音就是一直在循环，而且我还不是靠近马路的住户，就是都听得很清楚，因为我和我们周边的邻居就实在是不堪其扰，尤其是上夜班的人，就是现在早晨根本就不用定闹钟就被吵醒，就像刚才这个民警们所说的，我觉得按照今年新实行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如果民警们回看的时候发现某些商户劝阻无效，我觉得就应该按照法律处罚，让他长长记性。
0: 好的。赵先生，您所讲的这个情况应该说就是大部分摊贩应该说还是比较
1: 对，但是有个别顽固的摊贩，
0: 主要是剩下的就是个别的一些摊贩会有这种仍然用高音喇叭在宣传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尤其是卖西瓜的，其他的都改善了。
0: 好。辛教您在线也听到了赵先生的反馈，那么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现场办公了，把他反映的这个情况直接向您这边做一个转办，这个以便于下一步这个我们线下民警到现场去再做相应的一些工作，好吗？
2: 好的。因为是这样，我们的民警今天早晨给我发过来是6:40左右，他们发的视频整条街是没有叫卖的，然后也可能呢，
1: 他可能是看到你们来他就关掉了，然后你们一走他就又打开了。
2: 那下一步我们采取其他的方式，我们来进行一个取证，如果这种继续顽固不改的，我们就依法对他进行处罚，这个没有问题。
0: 好的。辛教您的表态很明确，赵先生也都听到了，那么后续的话我们仍然是关注这个相应的工作的一个整改情况。辛教，到时候我们请记者这边也和您保持联系。赵先生，如果说您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进一步的信息，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好吗？
1: 好的，还是感谢民警跟记者，谢谢你
0: 们。不客气。好。辛教，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二位联系到这里，我们线下呢保持联系对接，我们争取再近一段时间再把这项工作向这个管理的这个方向再做一些推进，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的，感谢二位，那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
1: 再见，拜拜。
2: 主持人
3: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行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李女士反映的问题。李女士反映的呢也是噪音扰民的问题，高音喇叭这个宣传广告啊，这个影响他们休息的一个情况。她反映的呢主要是集中在万科商业街的便利店以及奶茶店用这个扬声器啊循环的播报广告，影响居民休息。根据李女士反映的情况来看呢，她说啊，这个除了高考、中考这几天没有播放，其他的时间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扰民的情况呢比较严重。上周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属地的派出所，是七里店派出所。七里店派出所的民警，张驰呢，在线上做了回复。通过他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民警呢也到现场去做了核查。派出所呢向商户的负责人开展了法律法规的宣讲，并且也送达了噪。

0: 扰民整改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关停外放设备，全面整改。通过李女士的回访啊，我们近一段时间回访她呢，也了解到这个相应的整改呢，确实是已经到位了。现在晚上啊，已经听不到高音喇叭来循环播放这个扰民的一个情况了。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当然在向属地的派出所反映之外呢，也跟属地的街道社区来做了反映。我们今天呢要来连线的是七里店街道万科社区的党委书记梁平，请他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社区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梁书记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情况的话，因为刚才其实前面一个噪音扰民的问题是属地的街道和派出所一起在做工作，那么针对林女士所反映的万科这边的这么一个噪音扰民的问题，属地的社区有没有和派出所一样也上门做相应的一些工作呢？
1: 接到相关投诉之后，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是跟物业一起上门走访了相关的便利店和奶茶店，然后现场也跟这个门店的负责人就外放音响声音太大扰民的问题进行了那个沟通和协商，然后我们沟通下来，就是两家门店在那个日常营业期间会适当的调低户外音响的音量，而且就是包括他们晚间，就是之前外放是可能到10点钟左右，然后现在也协商下来是每天8:30之前准时关闭这个外放设备，最大限度减少夜间对居民的噪音影响。
0: 是，我们在跟李女士在沟通的时候，她也特别提到这个高音喇叭，它每天播放到这个晚上10点钟左右，这个其实已经，对他们这个晚上的休息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可能这个，这么一个方案确定下来之后，对于他们来说，哪怕是这个播放的时候，听到声音了，或者是后面他到了8:30之前，他能停下来，这个就不太影响晚上休息了。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案。另外的话，就是现在这个音量把它调低了，这个商家也已经跟社区这边做了承诺了，是吗？
1: 对，而且就是据我们这两天白天和晚上巡查下来的话，基本上就是你走到音响下面，他可能能听到声音，你基本上过了那个，就是我们据工作人员反正听下来之后，过了那个马路，那边基本上是听不太到，声音已经尽量调到最小了。
0: 好的好的，这样应该说对于楼上的居民，影响也就基本上消除了。当然本身这个扩音喇叭的作用也就是让走过路过走到这个店面附近的人能够听到就足够了，不需要让周边或者是楼上的更多的人听到，这样的话不能因为你的经营而影响大家的休息。梁书记，这样这个事情的话呢，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回访，包括相应的一些这个处置工作，应该说是办结了。后续的话呢，如果李女士他们再有进一步的问题反映，请记者这边和您联系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陶先生反映的问题。上周啊，陶先生来电，他说啊，他是，协信太古城2区的业主，部分居民楼呢，因为是平顶的关系，所以呢，一直有漏水的情况，维修呢，也确实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是这个漏水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陶先生说啊，他们现在小区业主的诉求是希望能对小区进行平改坡，这样呢才能够彻底解决因为平顶而导致的渗漏问题。为此呢，他们也找过不少部门，在跟润州区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得知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就是可以由属地的政府部门牵头来提出一个改造申请。但是呢，属地的金山街道给他们的回复是，目前街道也没有相关的政策依据或者说工作方案来牵头或者提出这个平改坡的这么一个诉求。所以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情况呢，今天我们要来连线金山街道润州山路社区的党委书记张亚芳，我们先了解一下社区接到这个问题之后的相应的工作。张书记您好。
2: 哎，您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陶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想您这边应该是有所了解的，他应该说反映了跟您这边是反映过的您这边所做的工作相应的一些情况。我们今天先了解一下社区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吧。
2: 好的好的。针对居民的这个诉求呢，我们社区呢主要也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那么第一方面呢，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呢也多次上门走访过居民，也进行了一些沟通核实相关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呢也向街道的一个主要领导呢汇报了这件事情。街道呢也非常的重视，立即统筹安排街道的住建部。

0: 和城管部门负责人与我们的居民呢也进行了座谈沟通，去协调解决方案。同时呢，街道呢也联动职能部门呢沟通协调推进这件事情。我们也从中收集了一些专业的指导意见，理清了那个办理流程和政策依据，也第一时间呢去反馈给了居民。第二方面呢，我们社区呢第一时间也联动了物业去摸排居民的一个房屋漏水问题。经物业与业主协商后呢，也通过申请维修基金完成了修复，解决居民的一个居住困扰。最后呢，针对我们协信太古镇居民提出的这个平台坡建设诉求，街道呢高度重视，以多次呢咨询对接相关职能部门。目前呢，该项目暂不具备个人申报条件，一是依据规定，平台坡建设呢未列入镇江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一个豁免清单，需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二是该项目房屋呢及土地呢已完成分割了，并全部分户出售，产权主体已发生了变更，不符合单一业主申请规划许可的一个前置要求。面对居民现在亟待解决的这个现实困境啊，其实我们街道和社区呢也非常的着急，因为专业性较强，我们社区街道社区呢也迫切期盼上届部门呢能给予业务指导和支持，尽早的去解决我们居民这个房屋漏水的一个困扰。
1: 好的，
0: 主要上面做我们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1: 好的，张书记，我刚才听了您讲的这个几个内容啊，我感觉就是，街道其实是有在做相应的一些这个牵头，或者说在做一些对接沟通的工作的，并且也找了相应的职能部门，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有在做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注意到您讲到第二点里面，就是有涉及到一些比较专业的内容，比如说像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这个需要申领，到底怎么样去申领？包括这个相应的这个产权主体发生变更之后，不符合这个单一业主申请规划许可的这样一个前置要求等等，这一系列，说实话都相当的专业。这一块的话，当然我们今天可能这个跟社区没有办法去讨论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可能下一步也要跟这个区规划部门来进行一个对接和咨询。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从目前这个我们维修后的这个效果来看的话，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不是还是仍然有部分或者有个别业主家里面仍然是有漏水的情况，有出现反复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事情？
0: 我们这边呢，太古镇二区五栋呢这边漏水问题呢，我们也进行摸排的时候就已经，已经有两户呢申请过这个物业呢申请过维修基金，已经修好了，修缮好了，不漏水了。然后呢，也有两户呢，他们已经正在申请当中，正在申请当中。
1: 好的，这个一方面的话，请您我们线下继续再做一些关注吧。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我们这边跟街道或者是跟区相关部门有了进一步的一个联系推进，需要跟社区这边再做对接，到时候请我们记者跟您这边再联系，好吗？
0: 可以嘞，可以嘞，好的，
1: 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
0: 再见，
1: 好，再见。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期我们收到的多位中南世纪城大三期的小区业主反映的情况。我们收到情况呢是这样的，说今年5月31号啊，小区的原物业撤场，新物业进驻，但是这个进驻之后呢，小区停车场这个地下停车场啊，车辆这个倒闸就停止使用了。这就导致停车场的这个停车是非常混乱的，各种外来车辆都可以进入。有居民去向物业反映这个情况之后，新物业答复居民的内容是，因为原物业公司拒绝交接小区业主的这个车辆这个相关的信息资料，所以只能让他们就导致了就只能让他们重新排查车位租赁的相关的信息情况。那对于原物业拒绝交接导致现在的这个新的物业进场之后管理混乱的这么一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属地的街道象山街道做了反映。我们来连线象山街道物业服务中心的王娟，请她呢来介绍一下处置情况。王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这个大三期这个小区的地下车库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这边核实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哎，好的，就是现在的话呢，新进驻的物业公司与原来撤场的物业公司，它目前呢正在做承接。

0: 反映工作，因为由于这个小区，因为这个它是按一个服务区域来定的，所以大三期世纪城望江它是一个物业服务区域，那加上呢这个整个物业服务区的体量是比较大的，然后目前呢车厂物业的确存在部分资料没有移交的情况，
1: 并且呢暂时现在这个交接的配合度是不高的。所以呢在新物业公司进驻之后，在车位信息未取得的情况下，它的确是进行一户一户进行摸排的，当然了这的确呢也是非常耗时的。所以的话呢，就是现在目前我们了解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子。那么作为这个物业服务中心，
2: 来督促这个问题，来促进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呢？
0: 对，另外呢，目前我们各项的排查工作，因为它处于一个承接查验的一个状态，那么各项的承接查验工作陆续在推进当中，那车位的资料移交，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整个承接查验它涉及到所有小区现场的设施设备和现状的一个状态，那么接到在会同驱逐舰会督促两方物业公司会尽快的完成交接。
1: 这个交接工作其实从5月31号5月底应该其实就开始了，对吗？就是它就已经撤场了，然后新的物业就已经入住了，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多月了，虽然我们说这个承接查验还在进行当中，但是当然旧的物业它这个态度不太配合，这是一方面了，但是从我们这个属地街道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应该尽这个紧盯这项工作，尽快的让他们完成这个相应的一些数据的交接，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对于业主来讲是最直观的一个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体验的
0: 就是因为原物业撤场之后有部分的资料就是拒绝移交，或者是达到其他的一些配合度不高的一些事项，然后我们接到会同居住建呢已经约谈过两次，开过两次协调会议，然后针对这个上一次会议来讲的话呢，已经跟原物业公司约谈了相关的一些就是要求，那我们在这块
1: 就是资料未移交的这部分的话呢，我们会督促其尽快的完成一个资料的移交工作。哦，好的。王娟，我想再跟您再了解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物业公司他最后始终是不配合，或者说态度始终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报由居住建部门，还是说由这个相关的这个物业主管单位啊，主管的这个行业主管部门来对他进行一个行政上面的一些处罚之类的，有没有这块工作呢？
0: 根据那个镇江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它就是说在交接就是不予配合交接的情况下呢，首先的话呢，它是由区级主管部门进行责令及限期改正，然后如果说情节严重的，它是要达到一个行政处罚的这个层面上。哦，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管理条例，有这个相应的抓手的。
1: 对对对，嗯，好的，那这块工作的话，我们也会跟区住建部门来保持对接，请我们记者呢，也一方面跟街道，一方面跟区住建部门这边保持联系，我们关注一下这块工作的一个推进的进展。到时候，当然我们希望就是这个交接工作，不管有什么问题，不要让居民和业主承担这个相应的一个后果，他们对于这块工作并没有 介入，也不应该去承担这个相应的一些问题，一些后果。
0: 对的，
1: 这个我想也是您这边工作推进的一个初衷吧。嗯，后续
0: 是的，
1: 这块工作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我们理解，但是请接到这边尽快，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嗯，
0: 哎，再见，嗯。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陈先生反映的问题。陈先生反映的是一个，有关于违建的一个情况。 他说啊，北固湾35栋有一户居民在三楼的露台浇筑房屋， 今年3月份他反映了之后呢， 属地的4牌楼街道是介入做了处理， 在违建的顶部呢做了一个驻拆， 但是呢没有进一步的拆除。这块工作，我们当时呢也是请属地的街道 4牌楼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庄慧斌做了在线回复，也了解到，确实是，违建做了驻拆，然后呢要求当事这个涉及到当事人啊做自行的回复，自行的恢复，但是 我们也了解到后续这个相应的一个处置，并没有做自行的整改。庄慧斌呢也再次给我们记者的反馈是说会做进一步的一个破坏性的拆除。那后续的一个进展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进展。张坤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昨天7月6号，我从四百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了解到，在上次上线回复之后，街道已经组织了对这个违建屋顶的进一步的破坏性拆除。那么从这个提供的照片上可以看到，那么违建区域的屋顶，原有破拆的区域是进一步扩大。那么据工作人员庄慧斌介绍，后期他们也会考虑对这个违建的房屋的墙体做进一步的拆除，因为考虑到最近的天气原因，以及该户业主已经入住，为了不影响这个原有房屋的一个结构问题，那么他们也会在合适的时机逐步对这个接下来违建部分的墙体进行拆除，使它在违建部分全部拆除到位。
1: 好的。那么请记者线下呢把这个相应的一些情况呢向陈先生也做一个反馈，到时候如果说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再跟属地街道保持一个联系对接，好吗？
2: 好的。
1: 好，先和你联系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3: 听明声，集明智，解明难，聚明心，这里是镇江市正。
4: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6: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昨天下午，古琴幼书卓韵流芳，古琴非遗传承主题读书会在京畿书院举办。本次活动由市新闻出版局主办，蔡伟古琴工作坊、南京大学卓韵流芳暑期实践团队联合承办。作为2026年镇江书展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创新搭建经典阅读与非遗保护融合载体，以立体式文化体验普及古琴非遗知识，弘扬工匠精神，吸引众多市民读者和传统文化爱好者参与。继续关注新闻。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截至昨晚11点左右，此次强对流天气已造成8人死亡、1人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上海市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一周上海气温回升，今天最高温有望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并触发今年首个高温预警。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转多云，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目。
1: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今天上午9点至11点时间段的原书场暂停播放，开心麻辣烫、天下故事会、天天大头条，明天将会继续恢复播放。今天临时改为广播剧《奉明正则》，欢迎各位的收听。
2: 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奉明正则》第一集。
3: 来了来了，谁呀？这么急？哎呀，是大千居士呀！
4: 嫂夫人好，
3: 快进来，快进来。哎呀，眼下这战事焦灼。大千居士，您怎么来丹阳了？
4: 嫂夫人，凤兄可在？
3: 在在在，他还能去哪儿呀？学校在哪儿，他就在哪儿。
4: 哎呀，凤兄痴心办学，吾等佩服之至啊！
3: 大千居士，你过奖了。
4: 只是，嫂夫人呐、啊，最近我几次给凤兄写信致电，他都没有回，眼看着这炮弹就要打到家门口来了。

0: 山市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凤鸣正则》，出品人朱薇薇，策划王健，编剧孙月萌、孙文平，导演李群、张璇，音乐李群，制作芳芳，监制陶月，总监制沈卓。
1: 大千局势，不瞒您说，近来局势紧张，常常有人劝说奉子去台湾，未必纷扰。他最近啊，是书信电话一概不复。
2: 嫂夫人，凤兄他到底作何打算呢？
1: 大千居士，您和他相交多年，这还需要问我吗？
2: 嫂夫人，如今也只有你能劝得动他了。可是，
1: 可是什么？
2: 可是，哎，嫂夫人想必也不会劝他。
1: 这，
2: 哎，嫂夫人，我懂，我懂。
0: 吕凤子，原名吕俊，字凤痴，号凤子。1886年出生于镇江丹阳一个开明商户家庭，父亲吕守成乐善好施，曾资助同盟会。这样的家庭氛围早早埋下了他崇文重教、心怀家国的种子。他15岁考中秀才，富有江南才子之名。清末明初，西学东渐之风盛行。吕凤子先后考入苏州武备学堂、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图画手工科，成为我国最早系统接受现代美术教育的知识分子之一。在两江优师，他深受美育代宗教思想影响，萌发了通过艺术教育塑造健全人格的理想。
3: 贤弟，你来的正好啊，我正想着要给你指点呢。
2: 凤兄

0: 多日不见，甚是想念呀、啊。
1: 是啊，是啊，谁说不是呢？
2: 大前居士，你们聊。孩子们喊我，和他们一起去放风筝。
0: 哎，早夫人，多有打扰。
2: 你们聊，你们聊。
1: 贤弟，你既然来了，我就先带你看看这学校。
0: 好啊，凤总，这所学校是你第三次重办正则了吧？
1: 是啊，贤弟，你看，这是会绣科的教室，那边是桑蚕科，后面那个是学生宿舍，东边那个是食堂。
0: 好，好。哎，傅兄，这个一定是美术科吧？
1: 哎，贤弟，你若是有空，也来给我们的学生上一课怎么样？
0: 哎呀，凤兄见笑了。凤兄啊，你痴心办学，小弟佩服呀。
1: 哪里哪里，哎，那边还有建筑科。
0: 哦，对了，刚才凤兄说要给我致电，不知所谓何事？
1: 哦，听闻贤弟近日所作纸扇仕女，造型独特，别具神韵。贤弟呀、啊，可否借来一观？
0: 嗨，若论仕女画，谁人能与你这位江南凤相比呢？只是如今难得一见了，凤兄，可惜呀、啊。
1: 哎，白驹过隙，岁月如流，昔日的江南凤，如今已是年过花甲的老翁喽。
0: 哎，凤兄，近来观兄长兴化，多描农者劳工欢愉之态，且落款字体由篆草改行楷，化繁为简，一扫前岁悲愁之意呀。
1: 如今解放在即，凤鸣朝阳，心底欢喜，自是难抑呀。
0: 凤兄，你应知晓，我今日前来是想……
1: 大千贤弟，你看天上的风筝飞得多自在，人呢就像这风筝一样，只要理线不断，表面受些搓磨，又有何妨？
0: 凤兄这是借物抒情啊。这些年凤兄几乎将所有家产都用作教资，以你之才，倘若稍微留意个人声名，草当名扬四海呀。
1: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啊，都如同天上浮云一般，不要也罢。
0: 是啊，凤兄是几十年如一日啊，我还没进门就听到阵阵书声，鸟语花香，书声错落，一派天然。
1: 所谓穷易成易，穷己成己，培育学生首先当尊重其个性，发掘其特长，真正让每一个人成为每一个人。
0: 真正让每一个人成为每一个人，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贤弟，说到现在你还没说今日前来所谓何事啊。
0: 凤兄，你明知故问，我却也不想说了。
1: 哦，这是为何？
0: 正则小学，正则中学，正则女子职校，正则艺专，

0: 对着他们，守着他们，伴着他们。
1: 少年志向，青年悲喜，壮年风雨，暮年坚守。凤兄，你这一世心血都在这里了。
0: 是啊，人世事辗转变化，我志在正则。
1: 是啊，是啊。只是，凤兄，你看这风筝飞得好高。唉，风筝断线，游子难归。今宵别过，恐难重逢了。
0: 风筝虽远，手中线在。贤弟，我总在此地等你。
1: 人事聚首，终有近处。凤兄，保重。我告辞了。
0: 贤弟，珍重。
2: 吕凤子一生矢志兴教，在辛亥革命胜利初期的动荡年代，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烽火岁月，在新中国人民政权即将建立的转折时期，他克服千难万险，三办正则学校，用50载光阴，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0: 夫人，
3: 大千先生走了。
0: 是啊，此后山高水长，再见不知何年呢。
3: 凤子，
0: 夫人，我已决意哪里都不去，将正则学校捐赠给新的真正的人民政府。
3: 这一路走来，我哪里还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我虽识字没有多少，但是我懂得你做的是大事情。
0: 夫人跟随我几十年，受苦受难，说起来凤子真的是惭愧呀。没有能够给你一个舒适的家，一家人都跟着我颠沛流离，不得安生啊。
3: 凤子，你是对的，是这时势不好，我理解。越是这样，你做的一切才更加值得。
0: 谢谢夫人，谢谢夫人的陪伴。想这几十年，三办正则是多么的不易，尤其是初办正则，那时你正怀有身孕，多艰难呐！
3: 是啊，
0: 那应该是40年前的事了。

0: 吕凤子和夫人胡玉的思绪回到了40年前，辛亥革命胜利后的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观念风起云涌，并广泛传播。其中，倡导男女平等的新思潮席卷全国。这一天，26岁的吕凤子怀揣兴办教育的理想，回到丹阳的家中。
1: 有人敲门，儿媳，快去开门，看是不是凤子回来了。
2: 哎，我去开门。

0: 凤子，你回来了。
1: 母亲，母亲，是凤子回来了。
2: 母亲，夫人，我回来了。
3: 儿啊，你终于回来了。这世道乱啊，儿在外，娘牵挂，娘担心呐。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0: 一路辛苦了吧，凤子，来，快坐下，歇歇。
2: 好，好，好。母亲，我不在家，不能帮你老人家照理事务，尤其是胡玉怀有身孕，又给您老人家添麻烦了。
3: 这说的，都一家人，还客气上了。再说这里里外外的，你媳妇儿也帮着做了不少啊。
2: 哎呀，夫人，你也辛苦了。哎，夫人，小家伙最近乖不乖？
0: 近来调皮得很，时常乱动。
2: 夫人，劳累了。这次返乡，我已经决定留在丹阳，再不外出。
0: 啊，当真吗？
2: 是的。
0: 我记得你在信中说，眼下战事频繁，校所凋敝，若有机遇，你欲办学？
3: 凤子，你是真这么想吗？
2: 是的，母亲。
0: 嗯，凤子，我知道你的心思，但是现在这时事动荡不定。
2: 夫人，母亲，我不离开丹阳，这里就是实现我理想的地方。我的志向是要能让教育改变人。
3: 我知道你的想法，我已经听说了。前段时间中山先生邀请你去国民政府任职，被你婉言拒绝了，理由就是志在办学。
2: 是的，我婉拒了中山先生的好意，我不想在政府里有个一官半职，我要做通过艺术教育塑造健全人格的事情，这是我的理想和志向，我想通过我的奋斗去改变。
3: 知道，母亲支持你。
0: 我也支持。
2: 母亲，夫人，你们听我说，这次我想办的是女子学校。
3: 女子学校？
0: 女子学校？
2: 是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中山先生发布了命令，劝进缠足，摧残妇女裹小脚的恶习正在逐渐革除。母亲，裹小脚，你是深受其害的呀。
3: 是啊，深受其害，害我们女人一辈子啊。
2: 所以我要办学，兴办女校，广收学子，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3: 办学的花费想必不会少吧。
2: 母亲，如今家中还有多少现款？
3: 大约5000银元，可够你所用。
2: 这
3: 加上你父亲留下的5000支票，便是10000，应该差不多了吧。要是不成，我再想想法子。
2: 母亲。
3: 凤子，你自幼聪颖，考入两江师范学堂，如果不是时局动荡，本当继续任教的。当妈的知道你心怀抱负，但有所需只管说来。
2: 母亲，谢谢您，只是办学之事来日方长，我们从长计议，如今儿子只想伴着您和夫人欢欢喜喜的等着孩儿出世呢。
3: 好，好，不急不急。
2: 经费之事，凤子应该自己承担，我可以写字卖画，可以做工劳动，这样日积月累总能筹得。
3: 是啊，但是大家一起想办法，总能筹得快点儿。凤子，你先喝茶，这红茶味道不错。
0: 凤子，

0: 着急，来喝茶。
1: 好香，还是家乡的茶味道好。
2: 为了解决办学经费难题，吕凤子通宵创作书画变卖，征得母亲和妻子同意后，变卖了大部分家产，终于创办了正则女子职业学校。然而办学的艰辛远超想象。
3: 哎，各位乡里乡亲，来评评理呀、快来评评理呀、这个吕疯子，我家秀英呢？吕疯子，给老子出来，把我家秀英叫出来，我要带她回家。
4: 哎呀，你在这瞎嚷嚷啥呀？这是学校，女娃娃们要上学的。
3: 哎，上什么学呀、家里的猪没人打猪草，几个小的也没有人带，乱成一堆了。
5: 哎呦，还秀才呢，这老话说得好，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上学，呸呸呸，
6: 伤风败俗啊，不知道在外面学的什么洋务东西，骗得女娃娃们一个个跟丢了魂似的，在家吵着闹着非要来上学，说什么读书识字学技艺要独立。
3: 我不管，今天非要把我家的秀英领回去。吕疯子，你这个疯子，你自己疯就算了，还要拉着别人家女儿跟着你疯，你给我出来，有本事就出来，别当缩头乌龟。
7: 众位乡邻，凤子有礼了。
3: 吕凤子，你把我们家秀英叫出来，我要带她回家。
7: 哎，你因何要带她回家，不让她念书啊？
3: 念什么书啊？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弟弟妹妹们指望着她带呢。还有猪要喂，牛要放，桑要采，蚕要养。你说我为什么要带她回家？
7: 那你可曾替她想过？
3: 这有什么好想的，再过两年她就要出嫁，识不识字都没有什么分别。
7: 怎么没分别？嫁人生子和你们一样辛苦劳作一辈子，能忙个吃饱呢还是穿暖呢？你刚才也说了，桑要采，蚕要养，那你可知春天采桑和夏天采桑有何不同？你可知蚁蚕要如何养才能不生病？
3: 这有什么讲究的，照着祖辈传下来的，该怎么养就怎么养。
7: 所以呀、众位乡邻，咱们祖祖辈辈养蚕种地，一辈子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到头来又有几人能吃饱能穿暖？不仅这养蚕有学问，这种地织布绣花也都大有学问啊。
4: 这还有学问吗？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凤鸣正则》第一集，这次节目播送完了。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凤鸣正则》第二集。
1: 众位乡邻，我们要学习如何把地种得更好，蚕养得更好，卖出好价钱，我们有钱了才能吃饱穿暖，才能买得起洋布洋装，用得起电，造得出坚船利炮，不怕洋鬼子打上门呢。
2: 哎，看看看，吕疯子他娘和他媳妇出来了。
3: 哎呦，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1: 母亲，夫人，你们怎么出来了？
4: 众位乡亲，我听到大家伙的话了。老婆子我这一辈子不识字，但凤子说的道理我懂。咱们不识字还不识事儿吗？凤子，给你。
1: 母亲，这是家中的地契。
4: 是的，这是母亲交给你的学费，今后母亲要做你的学生。
1: 母亲，这万万不可。
4: 凤子啊，我毕生喜乐，唯有一事最为遗憾。
1: 哦，母亲，是为何事？
4: 这件事就是没能读书识字。
1: 读书识字？
4: 对，读书识字。
1: 母亲，母亲想学，儿子可以教您。
2: 凤子，给，这是我的妆奁，卖了它，全当我的学费，我也做你的学生。
1: 夫人，众位乡邻，我们正则女子职业学校开设不同科目，每位学生根据特长择取，将来可以作为女孩子的谋生之道。
2: 啊，还可以作为女孩子的谋生之道？
3: 啊，真的？
5: 咦，这么多人呢？哎，请问这里是正则女子职业学校吗？
1: 正是，在下吕凤子。
5: 啊，您就是凤先生啊。凤先生，我是慕名前来报名上学的。
1: 哦，你是？
5: 武进杨守玉拜见先生。凤先生，我是在申报上看到正则女校招生的消息的，就赶快来报名。这是我的两位好朋友，我们想一起来念书。
2: 是的，是的。
1: 好啊，这太好了。不过，你们和家里都说好了吧？
5: 家中父母一开始，不同意。他们倒是支持我读书识字的，只是说现在局势不稳，怕我一个女孩子单身在外，他们不放心。
2: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5: 我后来把申报上正则女校招生的消息给父母看，他们是知道凤先生的。他们说凤先生年少就考中秀才，人称江南才子，人才不可多得。他们还说啊，凤先生这校名取得特有学问，名于曰正则兮，字于曰灵君，分吾既有此内美兮，又崇之以修能，护江离与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取自屈原的离骚。
1: 姐笑了。
5: 我父母啊，还一再地夸先生的仕女图画得仙气飘逸，巧夺天工呢。
1: 哦，过奖过奖了。
5: 后来他们又看到招生启事里还有教授刺绣，我母亲做姑娘时就会刺绣，这两年也在教我学刺绣。他们觉得女孩子学点女工这是好事情，再说他们也经不起我的软磨硬泡啊。
6: 守玉姑娘，武进离丹阳不远，你父母如果要来，或者你有什么事情要回去，也还是很方便的。
5: 是的，是的。
1: 我们江南这一带刺绣很普及，尤其是苏绣，还是挺有名气的。我最近正在琢磨一种新的针法，想以针代笔，让刺绣变得更灵活， 更自由。
5: 太好了，先生的想法我来试试看。
7: 我们也都会刺绣，可以一起绣。
1: 好，母亲，我们请守玉和几位同学进去吧。
7: 好好好，快请进。
1: 哎，这位乡邻，还要接你家秀英回去吗？要的话，我这就让人去叫他。正则学校来去自由，不会勉强任何人。
2: 哎，没想到啊，这吕疯子还挺有名气啊。
8: 这个江南才子呀，
9: 哎，凤先生，要不就让他先念着吧，我回去再想想，再想想啊。
2: 这女娃娃也挺好啊，有点学问呢。
8: 哎，听说特意是从武进找了来的，看来这学堂还是有点名堂的。
6: 正则女子职业学校寄托着吕凤子的教育追求，既要培养女性独立谋生的技能，更要通过美育陶冶其人格。学校克服资金、师资和生源等困难，通过全国招生，规模越来越大，分设了小学、妇女补习班以及绘画、刺绣、养蚕等技艺专业。然而，抗日战争爆发了，战况愈演愈烈。为了不让正则女校落入日本人手里，1938年，吕凤子毅然决然将学校搬迁入川，从沦陷区辗转千里，历经艰险，来到四川重庆璧山。稍作安顿，吕凤子在这里从零开始重新建校。当地政府在县城北郊挂榜山脚碧南河的文峰桥畔拨了10亩荒地用以建校。这一天，他和儿子吕去疾、学生杨守玉、任慧贤等人来到新校区的工地上。
10: 父亲，这个地方面积真不小啊，教室已经建了几十间，这几间房屋是用于办公的。
1: 是啊，速度还是蛮快的。哎，守玉、慧贤，你们觉得如何啊？
4: 哎，我觉得地方够了。
2: 先生，我第一次来，觉得很好。虽然在山区偏僻了一些，但是啊，隐蔽安静。
1: 你们说的不错。现在是战争时期，能有这样一处安身之地，已实属不易。不过，这地方略小了些，教学区、办公区，还有学生宿舍区都够了，就是缺少了运动区呀。
10: 对呀，我想和大家打篮球都没地方。
5: 听先生一说，好像是缺个操场啊。
1: 需要再大一些。哎，你们看，把左边的山脚利用起来，想办法扩大些，再平整一下，可以用作操场。
5: 是啊是啊，好主意啊，
2: 好主意好主意。
10: 哎，父亲，您看，有辆小轿车开过来了，看上去像是政府的。
1: 哦，
10: 我去看看。
1: 哎，怎么会有政府的来找我？哎呀，我呀，是不太喜欢和他们打交道的。
5: 哎，先生，这是为何呀？
2: 对呀，世人看到当官的都要巴结几分呢。
1: 民国14年的时候，我把一幅仕女图送去装裱，恰好孙传芳也去那装裱店看到了我的画，就要买。店家说这是吕凤子先生拿来装裱的，他无权出售。
2: 对呀，
1: 一旁的副官给孙传芳支招说：“嘿，直接让吕凤子画一幅美人图。”于是，孙传芳就让人送来了1000大洋。
5: 1000块大洋可真不少呢。
2: 是啊，先生，后来您画了吗？
1: 我没有画。
5: 啊，没有画？ 那个时候正是丹阳正则女校建设的初期，不是很需要钱吗？
11: 是啊，当时建校是很缺钱，但是为取悦于人作画，极不自由，也极不愉快。我看不惯那个大军阀趾高气扬欺压百姓的德行。再说了，我志在办学，本就不愿和官府还有那什么军阀打交道。
2: 是啊，先生行事向来亮堂。
10: 父亲，父亲，潘天寿先生来了。
1: 哦，那太好了，他在哪儿？
10: 就在那儿，我去喊两个工人帮他拿行李。
12: 哎呀呀，大姨老弟，你终于来了，一路上辛苦了，欢迎欢迎啊。
13: 凤兄好啊，承蒙信任聘我到校，光荣之至啊。路上还算好，是朋友从重庆开车送我来的。
12: 那好啊，大姨老弟，你能到这荒山僻野来，正则学校就大有希望啊。我们的国画系就有领头人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大姨老弟，你是第一个到的，我还邀请了刘开渠、吴福之，还有关良、谢孝思他们。
13: 哎呦，
12: 也都是这几天就到了，
13: 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啊。冯兄，这都是你的人格魅力啊。
12: 只不过学校还在建设中，一切都还不完善，就怕亏待了你们啊。
13: 冯兄别客气，说句老实话，外头兵荒马乱的，小日本的炸弹不知道哪天就落下来了。你这正则学校田虽偏，胜在安静，我能在这里安心的教书，安静的做点事情，再画点画，那真是天大的福气了。
12: 哎，好好好。
13: 凤兄，我来之前啊，这重庆市被日本鬼子炸惨了，听说教场口大隧道那里日本人炸个不停，老百姓不是在外面被炸，就是拥挤在防空洞里，闷死的，踩死的，得疾病死的，太惨了。
12: 是啊，这飞机整天在头顶上飞来飞去，这哪一天才是个头啊。
10: 父亲，您看外头起风了，还是请潘先生快进屋歇歇吧。
12: 哎，好好好，看我见到潘先生来光顾着开心了。大姨老弟请。
13: 冯兄请。
14: 先生，这天，看这天阴下来了。
12: 不急不急，你慢慢说。
14: 先生，我们这里跟你们江南不一样，你看这云层越来越厚，怕是要下大雨啊。
12: 大雨？
14: 对，大雨。我们这里都是山，雨下的大了会把山上的泥沙都冲下来。先生你看，我们工人都住在山脚下，还有这造房子的木材什么的都堆在山脚下，泥沙一下来，工人会送命的。
12: 哎呀，这可是不得了的。曲吉，你赶紧带几个人去看看，跟这位师傅商量一下怎么弄，我安顿好潘先生就来。
10: 好，父亲，我去。师傅走。
12: 好，走。
5: 先生，
2: 我们该做些什么？
5: 是啊，我们该做什么？
12: 你们啊，保护好自己，还有保护好潘先生的安全。
5: 好的。
12: 大姨老弟，这位是杨守玉，这位是任慧贤，都是和我一起从丹阳过来的，原来是正则女校的学生，不过现在也已经开始教书带学生了，教的都是正则秀专业。
5: 潘先生好。
2: 潘先生好。
13: 哦，你们好，你们好。
12: 潘先生的宿舍已经安排好了，你们给潘先生带路。
5: 好的，
2: 潘先生请。
13: 好好好，走走。
15: 这天夜晚
0: 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地处山区的碧山在连续几个小时暴雨的袭击下，许多地方发生山洪和泥石流。
2: 提上这盏马灯，这么大的雨，你小心脚底下滑。
11: 哎，我晓得，你快关门，先歇着。
10: 父亲，您怎么来了？
11: 这疾风狂雨，我怎么能不来呀？
5: 先生，这雨下得太急了。
2: 是啊，先生，您赶快回屋里去，这儿有我们呢。
10: 是的，父亲，你放心，有我们呢。
11: 哎呀，我放心不下，你看这雨下的。
10: 父亲，我刚才都转了一圈了，情况还好，幸亏山脚下的这条碧南河啊还算通畅，山上冲下来的水走得也很快。
11: 哎，那还好，那还好。
10: 不过堆在山脚下的木材怕是有点麻烦。
11: 怎么了？
10: 就怕雨一直下呀，山上的土下来会冲走木材。
11: 那怎么能行？走，去看看。
10: 哎，父亲，慢点，慢点，我已经安排工人到现场去下固了。啊，山脚下的工棚倒了！
11: 啊，糟了，工棚里还有工人的吧？
10: 父亲，你别急，下午我关照过他们了。夜里千万别睡在工棚里，去建好的教室里睡觉。
11: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我还是去看看吧。
2: 先生，天黑路滑，你就不要去了，我们去。
11: 不行，守玉、慧贤，你们去潘先生那里看看，照料好他们的安全。去吉，你带路。
5: 哎呀，先生，
11: 去吧，没事儿。
10: 父亲，你慢点，我来扶你。
15: 吕先生，你们别靠近，这里危险。
10: 师傅们都没事吧？
15: 吕先生，幸亏下午你向我们挖了排水沟，山上下来的水都顺着排下去了，这里的木头我们已经用粗铁丝加固了，目前都没事。
11: 好啊，师傅们，谢谢你们了。
16: 凤凰先生怎么也来了？
17: 凤先生，你们快回去，就这最后几个木头了，马上就要完工了。
18: 不好了，不好了，老鱼头他
15: ，老鱼头他咋了？
18: 老鱼头被倒塌的工棚压在下面了。
10: 啊，不是让大家晚上不要睡工棚的吗？
15: 是啊，我们都没睡，
18: 老鱼头也没睡在那里，他是突然想起来要去拿前些天发的工钱，他藏在枕头下面的，结果就
11: 哎呀，这时候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啊？
10: 父亲别急，我这就带人去救。
11: 好，快快去，小心。
10: 几位师傅，留下一盏灯，其余的都带上，跟我走。
15: 走。
18: 好，吕先生，你慢点啊，那里有点陡。
15: 哎呀，不好，山上有泥水冲下来了。
11: 啊，几位师傅，去急，小心，快跑，
10: 快跑。
18: 啊，别跑了。
0: 在这次的暴风雨中，为了营救被压的工人，吕去疾和另外一位工人被洪水冲倒，吕去疾的小腿骨折，好在被压的工人被救出，伤势不重。吕凤子在撤退时滑倒，造成肘部脱臼。等到天晴，胸前还挂着绷带的吕凤子又开始忙前忙后。这天，他刚把前来学校报道的吴冠中、李可染、王昭文等一批学生安顿好。
5: 先生，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来了。
11: 哦，请进。
19: 凤先生，请受我一拜。
1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
19: 凤先生啊，我听说 你为了学校受了伤，所以我立刻赶过来看望先生。
11: 哎呀，小伤小伤，不碍事，怎能劳你部长大家到我们这荒山野岭来呀？
19: 哎呀，凤先生矢志办学，新来巴蜀之地，且继续为之，这精神令陈某深受感动啊，所以啊是必须要来的。另外我还带了点四川特产，还请凤先生笑纳。
11: 哎呀，那就多谢了。部长大人今天能来，想必还有其他事情吧？
19: 你看你看，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先生。陈某今日来拜访，却有一事要和先生相商。
11: 哦，请说。
19: 前年国立杭州艺专林风眠校长率领师生跋涉多日，辗转到了重庆。教育部决定将国立杭州艺专和同样转移来的国立北平艺专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来呀，由于理念不合，林校长辞职了。
11: 林凤眠校长辞职的事情我听说了，凤眠校长是个人才呀。
19: 这事情来得太突然，校方让滕固暂时顶替校长一职，结果啊折腾了两年，到现在还没有开课。
11: 啊，学校两年不开课，这可不行啊。不应该呀。
19: 可不是嘛，凤先生今日登门拜访，实在是希望先生能出任国立艺专校长一职。
11: 这恐怕不行。哎，不是我不愿意，只是我现在正忙于正泽女校的建设，这你是知道的。哎，前不久我已经着人把建设申请送呈教育部审批了。哎，部长大人，我还等着批文呢。
19: 哎，是的是的，我知道，先生请放心，我回去后啊就让人把批文送来。只是凤先生，这国立艺专校长一事我考虑很久，也想过其他人，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凤先生最适宜啊。先生您看，一所好端端的学校两年不开课，我这心里着急呀。
11: 哎呀，是挺可惜的。好，要我去可以，不过
19: 凤先生您请讲。
11: 我有五个条件，有一个不答应我都不会去。
19: 好说好说，只要先生能去，陈某能办的一定照办。
11: 一，教育部不要发委任状。二，正泽学校不要教育部经费。三，教育部不要干涉国立艺专学校用人和教书。四，哎，本人赌咒发誓的事儿不做。五，不参加每周一上午国父礼拜活动。
19: 这，先生，这第二条又何必呢？您在这里再建正泽学校正需要钱呢。
11: 办学是我的理想，不是为了赚钱。正泽学校自己运转，能够正常教学就行了。政府的钱还是多用在前线打日本鬼子吧。
19: 先生以国为先，在下感动不已。那这第五条，
11: 学校之地重要的是教学，不参加礼拜不是不尊重中山先生，而正是按照中山先生遗言办理，更加集中到提升国民素质这件事情上来。那些形式在学校里就不要做了。
19: 嗯，好，先生的这五个条件都可以满足。
11: 部长大人爽快。
19: 先生，那就这么说定了，上任的具体事宜我再安排人来商量。
11: 好，哎，不发委任状啊。
19: 好好好，
13: 不发不发，都按先生的吩咐办。
11: 不过我还有一事。
13: 哦，先生请讲。
11: 正如陈部长所说，我们建设学校还是很需要资金的。我这里有自己收藏的宋代米芾的八条幅和明代杨书山的书法作品，跟部长大人开个口，和政府换取3000大洋，如何？
13: 啊，米芾八条幅，这是国宝级别啊！凤先生，你当真要出手吗？
11: 你看，你看，部长大人都说是国宝级的，既然是国宝级，那还是国家保管为好啊！
13: 好，我答应先生，明天就找人把钱如数送到。那凤先生，多有打扰，我这就告辞了。
11: 好，谢谢部长大人，恕不远送。

0: 父亲，您答应了，这以后既要忙正则女校，又要忙国立艺专，这两头跑，一次来回就有30多公里呢，您太辛苦了。
1: 哎，我知道，但是我舍不得那所学校啊，2年不开课多可惜呀。再说我也可以多一份国立艺专的工资收入，现在我们正则学校的建设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凤鸣正则》第二集，这次节目播送完了。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6: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中院发布服务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10项举措，以高质量司法护航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两部门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6省份做好救灾工作。古巴再次全国大停电，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去年9月，苏南重点城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获国务院批复同意。今年初，省政府部署在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开展改革试点工作。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最近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服务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10项举措，打通要素流通堵点，盘活市场资源，以高质量司法护航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7: 土地、人力、资本、技术、数据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镇江中院紧扣产权交易、产业融资、数字交易等新型法律难题，出台强化产权保护、规范市场竞争、创新审执机制等10条司法保障措施，搭建起贯穿市场准入、生产经营、纠纷调处、资产处置等全流程的防护体系。市中院民二庭副庭长李珍珠：
8: 10项举措，一方面严守产权与公平竞争底线，规范涉产权案件的办理，严禁以刑事手段干扰企业的经营，严厉整治垄断、非法金融、数据侵权等乱象；另一方面，精准护航人力、技术、资本、数据要素创新发展，支持股权激励、技术转换、合规数据交易，同步推行善意执行、小微企业快速重整、诉讼保全白名单等惠企举措，切实降低企业经营维权融资成本。
7: 同时法院严格落实非禁即入市场准入规则，平等保护国企、民企、中小微企业各类市场主体产权，依托活风活扣资产整体处置等创新做法，加速存量要素盘活重组，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培育壮大商会商事调解力量，同时协同推进金融纠纷调处中心、破产重整服务中心、涉及法律服务中心建设，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法治环境。
8: 下一步，镇江法院将持续深化府院联动协作，以精准高效暖心的司法服务，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走深走实，持续助力镇江法院优化营商环境建设。
5: 继续关注新闻。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桂平今天凌晨1点入库流量涨至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晚7:50起，因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江淮以北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强化风险管控，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果断组织风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目前恢复供电工作已经启动，但没有给出断电原因。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已在太平洋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生成，中心最大风力17级以上，目前正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速度向西偏北移动，最大可能于11号至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风雨到来，请广大市民宅家里，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关门窗，将阳台、窗台、屋顶易坠物加固或搬到屋内。备物资，备好饮用水、手电、药品等应急物资。避险情，远离大树、地下车库。除隐患，工地停止高空作业，加固塔吊广告牌。水上船只回港避风，危房、边坡住户听从安排，提前转移。未来台风路径仍存在变数，气象部门将持续跟踪台风路径，及时更新预警信息。镇江综合广播将密切关注，及时发布。
9: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0: 往左一点，哎，来来来，往下放，好了好了，可以了。
11: 老李，你这干嘛呢？
10: 哎，我下午要出趟门，电动车啊得充满电呀。
11: 那你也不能从五楼把接线板顺下来呀，这万一短路了多危险呀。咱们小区不是有可以专门给电动车充电的地方吗？多走两步路的事儿。
12: 杜绝非线充电，安全从我做起。
5: 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奉明正则》第三集。吕凤子为建设碧山正则学校而忙碌，为了筹集更多的经费已经想了很多办法，但是仍然有不小的缺口。张大千劝他暂时放下办学之事，安安稳稳当国立艺专的校长或者教授，拿工资吃饭。吕凤子坚定回答，矢志办学，无意已决。张大千见劝说无果，也就帮老同学想起了办法。他建议吕凤子到成都办画展，出售展出作品筹钱。1939年5月6号，吕凤子画展在成都开幕。这天阳光明朗，人头攒动，张大千和江湖上赠予艺盖之名的陈乃盛来到展会。
13: 哎，大千居士，
14: 乃盛兄，你来了，怎么样，是不是得感谢我啊？
13: 凤先生平生手办画展，若是错过，怎对得起江湖艺盖之名啊？不过我还是得感谢您大千居士的邀请啊。
14: 别感谢我了，行内都说，在任何一个画展上若能引来大名鼎鼎的艺盖，那名气便成了一半。
13: 嘿嘿嘿，过誉过誉，
14: 不过这价格也亏了一半。哈哈哈哈，
13: 大千居士取笑了， 陈某人虽酷爱书画，却也逃不过营生二字啊。
14: 这天下人哪个不为营生活着？我刚才听人议论道，清高的吕凤子自打他携家小一路西迁，身无

0: 啊，只是这画展画展，卖画便卖画，怎么还摆了些绣品充数啊？
1: 来生兄啊，你竟然不识真品。
0: 看这些绣卷，针法活泼，层次分明，莫非便是正则绣吗？
1: 正是正则绣，乃圣兄还是很识货的。这正则绣乃奉兄凭艺术理念思考拿出，他的学生杨守玉和任慧贤女士实践于崩床之上，一画入绣，相辅相成，真可谓交融中西，独一无二啊。
0: 听说这正则绣是以丹阳正则女校命名的，我看了一圈下来，感觉凤先生自任校长后画风倒是变了许多呀。
1: 是啊，看画展中的作品大多画的是流民百姓，悲悯情怀流露其间，与他当初的仕女图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呢。
2: 大千贤弟，乃圣老兄。
0: 哎呦，凤先生来了。
1: 凤兄，你这衣衫上怎么都是灰尘？
2: 这岂是未休息好，适才急步赶来，头晕目眩，摔了一跤。
1: 哎呀，凤兄，你自入蜀终日奔忙，得多保重啊。
2: 今日画展开幕，忙是少不了的，累些不打紧，不打紧。大千贤弟，乃圣老兄，这展中之画，你们看中了哪幅啊？旁边皆有标价。
1: 这幅《如此人间》心仪已久，1000元求画之资，请凤兄尽纳。
2: 这画标价分明只是600呀。不可不可，贤弟美意，愚兄心领了。
1: 画之心意不为奉兄，只为作品。观此画卷，但见流亡途中富者大腹便便，仰面而视，贫者骨瘦嶙峋，眼神避闪，奉兄勾描入微。不要说以1000元购得此画，就是10000元，这幅画也当得起呀。
0: 是啊是啊，凤先生，这幅《忆江南》意境深远，别有幽情，很是精妙。可惜可惜啊，此画标价500元，而如今老兄囊中只剩358元了呀。
1: 乃圣兄倒是有灵有整，但这幅画已经是跌售，不可以降再降了。
0: 这
2: 承蒙乃圣兄爱赏，拿去便是。
1: 嗨，凤兄，你呀。
0: 哎呀，还是凤先生豪爽。
1: 你看你看，不愧是江湖义丐呀。哎，凤兄，这幅没有见过，也没有听你说过呀。
2: 大千贤弟说的是这罗汉图吧？
0: 哦，这罗汉图是新画的吧？似乎是墨迹未干的感觉呀。
2: 哎呦，乃圣兄好眼力，的确是为这次画展新画的。
1: 形貌色都极为生动，惟妙惟肖，造型古拙，线条流畅。四个罗汉，两个俯仰天地眉不展，似乎一在悲天，一在悯人。后面两个罗汉相对而视，正在深谈，呈嘲笑之表情。凤兄，这罗汉图别有寓意，耐人寻味呀。
0: 是啊是啊，看看这上面的题诗，嗟来闻见迷处悲怀，天乎天乎，狮子吼何在，有声出鸡足山， 不期

0: 竟大笑也。这话这题将画者的悲悯意、慷慨气和赤子情怀寄予其间。哎，你看这提拔文的书写行云流水，漂亮漂亮啊。
1: 二位过奖了。
0: 凤先生，敢问此作
1: 乃生兄问的是这幅画的标价吧？画的匆忙，还未有考虑。
2: 凤兄，这幅少说也得千元呐。
0: 凤先生，适才乃圣有所隐瞒，不好意思啊，多有得罪，乃圣身上还是有些银两的。
3: 呦呦呦，刚才不是说只剩358吗？
0: 嘿，冯先生，大千居士，在下实在是太喜欢这罗汉图了，如今心悦诚服，求购这罗汉图，我愿出1500元。
2: 这还差不多。

0: 画展筹款近6000元，吕凤子全部用作办学经费。历经千难万苦，璧山正则属校终于建成。吕凤子在正则属校和国立艺专两边忙碌。正则属校从简陋到完备，分设了正则中学和正则职校两部分，同时还兼办江苏省吕川临时中学璧山分校，吸收江苏流亡四川的学生入学。在这里不仅留下了吕凤子辛勤耕耘的足迹，更留下了他矢志办学的精神。他请来潘天寿、刘开渠、李建臣、谢孝思等人任教，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董希文、高冠华等一批美术大家。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天，作为校长的吕凤子在正则属校大教室内给全体师生上最后一课。
1: 同学们，我们终于胜利了，胜利来之不易呀。我们迁回江苏以后，这里的所有教室、教学用具等等都保留，同学们还是有学上的，这一切大家都要珍惜呀。国家需要大家的成长，同学们都应该成为栋梁之才呀。

0: 亲，您讲得真好。
1: 哎，最后一刻，曲姬，这首歌真好听，雄壮，有气势。
0: 是的，这首歌叫《团结就是力量》。抗战胜利后，这首歌很快就从延安流传开来了。
1: 哦，是延安的歌，好听，好听。

0: 子，你回来了，累了吧？快坐下。来来来，喝杯茶。
1: 夫人，行李可都清点好了吗？
0: 都已收拾妥当了。
1: 夫人辛苦了，转眼西迁已有9个年头，想到明日就将离开，到底还是有些不舍啊。
0: 这些年常灌熟酒，如今啊，也该回丹阳喝喝家乡的风缸酒啦。
1: 是，是，那风缸酒的滋味，在梦中都缠着我嘞。
2: 父亲，有人找你。
1: 哎，是谁呀？
2: 是黄奇生教授。
1: 哦，齐老回来了，我去看看。
3: 凤先生，
1: 齐老啊，你可回来了。
3: 是啊是啊，这一走就是1年多。凤先生，听闻您明日便要回丹阳了。
1: 是啊。
3: 您既然决定回去，为何来的路上我还看见工人在兴建校舍？
1: 哎，我虽回乡，但蜀地学子仍在。我想让这223间校舍替我长留此地，伴着他们吧。
3: 凤先生啊，您这是把自己在9年时间里辛辛苦苦建成的正则蜀教全都捐出去了。
1: 嗯，是啊。
3: 哎呦呦，这都是您的心血啊。凤先生高风亮节啊，实在是令人感动，令人佩服啊。
1: 哎呀，你就别在这儿夸奖了，大不了回到丹阳再见吧。快跟我说说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感。
3: 哦，我在延安的时候啊，常想念正则蜀校，想念先生您啊。凤先生，延安可是个好地方，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啊。先生，许多东西我以后再慢慢跟您说。
1: 好好好，齐老啊，一定得好好给我说说。
3: 先生，是这样的，我按照您的嘱咐，把您的若干幅书画，还有您发动我们正则蜀校师生所作书画数百幅带到延安。这些书画经过简单的装裱，先在鲁迅艺术学院的大礼堂里展览。
1: 鲁迅艺术学院？
3: 对呀，就是延安的鲁艺呀。
1: 哦，那可是延安艺术人才聚集的地方啊。
3: 可不是，先生您看啊，数百幅书画作品一起展出，看的人呐，那是络绎不绝啊，在延安可真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呐。
1: 有这么好啊？
3: 有啊，毛主席、朱德总司令，还有周副主席等等的中央首长啊，都去看了，一致评价很高啊。
1: 哎呦，惭愧惭愧。
3: 现在啊，这些书画作品都安排好了。
1: 哦，如何安排的呢？
3: 在抗大，在解放日报，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延安保育院，好多地方都挂着呢。当然啦，还有鲁艺，还有一些中央首长的窑洞里边也都挂着呢。
1: 好，好，好，
3: 是很好啊。别看就是一些字画，这也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呐。
2: 齐老， 那我父亲送给毛主席的那幅画，他可喜欢？
3: 喜欢，喜欢。你父亲给毛主席画的寿者像，我专门送给了毛主席。先生，您看，
4: 这是
3: 毛主席赠送给您的毛毯呐。
4: 啊，这真的是毛主席赠送的？
3: 当然了，毛主席专门送给您的。毛主席还说，这毛毯是延安军民大生产的产物，是延安军民用纺车摇出来的线织成的。
4: 哎呀，手指有愧啊，这毛毯沉甸甸暖融融啊。
2: 齐老，这毛毯可真好啊。
3: 在毛主席的窑洞里，毛主席看到寿者像这幅画是格外的欣喜啊。他先把桌子上的毛笔、砚台等东西都拿走了，说是不能给凤先生的画弄坏了。然后啊，又小心翼翼地把画铺在桌子上。先生画的这幅寿者像又比较大。
2: 是的，是的，四尺整张的。
3: 毛主席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仔仔细细地看这幅画，看得可认真了。
4: 哦，不知
3: 先生，别急，听我慢慢道来。毛主席是湖南人，他边看边用湖南话说：“松柏长青。”这幅画很切题呀、啊。你看，这树干苍老深沉，就像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深远厚重。然后，毛主席又指着画上大面积的松针说：“看这松针，如钢铁般有力，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啊！”
4: 哎呀，毛主席真了不起，他深谙寿者像的寓意，真是知音啊。
3: 毛主席在认真仔细地把画收好后，又和我谈起先生的情况。当我说到您历尽坎坷，矢志办学，宁可变卖所有家产，变卖书画作品，也要坚持办学，为的是教育救国，立美育人。毛主席听了很是激动，十分感慨，对先生是大加赞扬啊。他说，吕凤子先生精神可嘉，他的眼光已经投向了抗战胜利后，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需要教育。我们这里开展大生产劳动，丰衣足食，而精神食粮正当需要之时。
5: 1946年，吕凤子回到丹阳，重建正则学校体系，包括正则小学、中学、职校与艺专四部分。1951年，吕凤子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赖和热爱，把他历时5年多，亲手从焦土瓦砾堆上第三次建造起来的丹阳私立正则学校，交给人民政府改为公办学校。1959年12月20号，吕凤子在苏州逝世，走完了他平凡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他一生矢志办学，为的是教育救国。他大爱在胸，大义在肩，心中装有家国，从骨子里透出对立美育人的坚定与执着。任凭长夜漫漫，艰辛交加， 他毫不畏惧，直面绝壁，高举着真善美的星火，奋力向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凤鸣正则》，剧中人吕凤子由邵长江演播，张大千由严冬演播，胡玉由陈卓伟演播，李氏由高静演播，杨守玉由蒋宇宙演播，吕去疾由张之旭演播，任慧贤由赵丽演播，潘天寿由陶月演播，陈立夫由罗亮演播，陈乃盛由谭建华演播，黄其生由黄年演播，香林由蒋新敏、蒋亚楠、陈燕、刘超演播，包工头由李群演播，工人由高阳演播，旁白马禅。这次节目播出完了。

0: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1: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2: 妈妈，外公说多读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0: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1: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2: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0: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6: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7: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8: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古社配咖啡，扬中如愿村咖成乡村打卡新地标。水土保护法修订实施15年，全国水土保持率提高到73.09%。香港首个空间站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完成部署。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以山野田园、乡村古居为亮点的特色咖啡馆正成为乡村旅游的新风景。在扬中经开区双月村的太平广场，一家名为如愿的古风咖啡店最近悄然亮相，醇香的咖啡与古朴的屋舍完美交融，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新去处。记者孙江、戴雨莹、罗长琦报道。
1: 周末的午后，太平广场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中，如愿咖啡店门前格外热闹。村里的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正跟着店主王星星学做柠檬茶，倒柠檬、倒茶汤，玩得不亦乐乎。家长们坐在一旁喝着咖啡，聊聊家常。家长陈同莲：
2: 这个环境好，带小朋友过来嘛，也有玩的地方，就是和家人一起过来放松放松。想喝咖啡的时候，不要跑那么远嘛。给我们带来方便了。
1: 如愿咖啡馆店主王星星来自浙江衢州，去年他和朋友偶然路过双月村，就被这里的景致深深吸引。
3: 当初就是来这里玩的时候，偶尔来这里玩的时候，看到这里环境挺好的，这里也没有像样的咖啡店嘛，这方圆几公里，是不是？奶茶店也很少的，所以就来这里投资一家小咖啡店试一下。
1: 原本从事二手车交易的王星星对开咖啡店并不熟悉，幸运的是双月村村委会得知他的创业构想后，主动靠前服务，为他提供帮助。扬中经开区双月村党委副书记朱亚琴：
4: 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呢，迅速的让一批人知道了如愿咖啡，感受到这里的环境与饮品，大家会拍照啊，打卡，发朋友圈，口碑效应呢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1: 营业一个月以来，如愿咖啡馆已成为周边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好去处，游客荣利。
5: 通过微信公众号，然后朋友圈，然后还有群里面点开来看了一下，才知道这边有一个很有意境的咖啡馆，就过来看看。这边感觉氛围特别好，然后坐在这都感觉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
1: 一家小小的村咖不仅为周边村民提供一个休闲社交的新空间，更以新消费场景赋能乡村旅游。扬中经开区双月村党委副书记朱亚琴：
4: 随着客流呢越来越多呢，让我们打造乡村特色打卡点的思路呢也更加的清新了，信心也更加的充足。接下来我们将以这个咖啡店为基础，辐射太平广场周边的闲置资产，加入更多的经营业态，打造双月村特色地标名片，然后来进一步增加村集体收入。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下降到257.64万平方公里，全国水土保持率提高到73.09%。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修订实施15年，15年间，大规模开发建设活动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十四五时期，48万多个生产建设项目依法落实水土保持措施，避免人为水土流失增量约14万平方公里。水利部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近5年净减少水土流失面积约11万平方公里。连续8年实现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国土面积全覆盖。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大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预计玉江贵港水文站断面将于今晚11点左右出现47.5米的洪峰水位，超警6.3米。根据贵港市防汛抗旱应急院规定，经会商研判并报贵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决定于今天上午8点将贵港市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防台风城市防涝一级应急响应。
1: 最近，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降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关注世界杯，当地时间6号，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凭借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在第91分钟的进球，西班牙队以1-0绝杀葡萄牙队，晋级8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比利时4-1战胜美国，晋级8强。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8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

0: 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车有点多呀。
7: 路有点窄，
6: 心里有点急，
7: 感觉有点无聊。
8: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8: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8: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0: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9: 钓涛，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其实很多人不能够坦然地接受赞美。
10: 我发现了，就是当现在的很多人，当他被夸奖，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第一反应是否定自己。就比如说，可能我今天穿了一件我新买的连衣裙出门，然后同事一见面就会夸我说，哎呦，今天这衣服真好看呀，真漂亮，怎么这么好看呢，今天要干嘛呀，就会显得很慌乱。这个时候可能下意识的第一反应是，哎呀，没有没有。
9: 哎，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在电梯里碰见了一个好久不见的小姐姐，
10: 夸你帅了。
9: 没有，她一上来她说，哎，我看你朋友圈了，晒了一张图，那是在哪儿拍的呀，好漂亮啊，拍的你就和那个韩国小哥哥似的。这当时就一顿夸，而且电梯里还有其他不认识的陌生人啊。
10: 完了，这个时候我有点惭愧，因为恐怕张小白说到的这张图就是我前两天刚说
9: 过我的。
10: 对，前两天说你怎么发了张那么丑的图，太丑了，
9: 对，
10: 一点都不真实，太假了。
9: 然后那个小姐姐就说完之后呢，我当时就是快速的表示了一下，我说，哎呀，感谢现在强大的滤镜啊，就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着急的去证明自己并没有那么优秀，比如说啊，某一家公司某个月啊，谁谁谁超额完成了 KPI， 被老板当众表扬，这个时候可能并不会觉得很开心，反而说开始解释啊，哦，我没做什么，就是碰巧刚好遇到一个大客户。
1: 而且这样的回复并不是出于谦虚，而是真的感受到了尴尬、恐慌、心虚，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抗拒被赞美这回事儿。
0: 对。你看网友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被夸羞耻症，
1: 嗯
0: 啊，明明自己确实有一些不错的地方，那为什么在面对赞美的时候却感觉到不适甚至是羞耻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被夸羞耻症。
1: 哎，曾经啊，我在一个综艺当中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狂夸一个女孩50天，看她会有什么变化。
0: 嗯，这部综艺当中这个女孩，我们给她起一个昵称叫小卡，21岁，她的个人情况是一直以来都因为自己的长相而感到自卑，还曾经被同学嘲笑鼻毛外露，所以呢总是会戴着口罩出门。她在参加节目之前，小卡是极度不擅长和异性交流的，每说一句话都小心翼翼，整个人呢都是畏畏缩缩的。
1: 哎，于是呢节目组就决定啊改变小卡的生活环境，没有嘲笑羞辱还有批评，取而代之的是赞美、夸奖和鼓励。
0: 嗯，他们给小卡先是报了一门意大利语的课程，让他选择了一位自己喜欢的男外教。
1: 嗯，
0: 这个一见面啊，这外教就开始夸奖他，哦，你今天穿的 T 恤好可爱呀。
1: 哎，这一开始啊，小卡像以往一样啊，就是习惯性的否定了外教的这种夸奖。
0: 哎呀，没有没有，这就是一件普通的衣裳。但是在接下来的50天里，这个外教依然是坚持不懈地赞美他，努力地在发掘他的闪光点
1: 啊，
0: 夸他，比方说啊，不戴口罩的时候，哇，笑容很可爱呀，夸他意大利语学得好快呀，学习能力很强，
1: 嗯，
0: 夸他做的饭做的料理，哇，很好吃，好久没有尝过这么美味的美食了。
1: 哎，慢慢的，这小卡就不再排斥这种夸奖，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啊，他开始自己主动地摘下了口罩，也敢大笑了。
0: 嗯，
1: 哎，他开始收拾屋子、换眼镜、学习化妆、做发型了。这连续50天下来之后，被夸奖的小卡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从内到外都散发着自信。
0: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那对比他之前的样子，这个状态真的简直堪比整容。那其实小卡的故事会让我们看到赞美对于一个人的作用到底有多么的积极。那他之所以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就是因为外教不断的赞美改变了他看待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他的生活呢也真的朝着外教所赞美的方向以及他自己所相信的方向在不断的变化着。
1: 哎，其实在心理学当中是有一个名词的，叫做罗森塔尔效应。
0: 对，这在心理学当中很著名，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呢会把他人的期待和赞许内化，影响自己的认知和情感，进而去改变行为。
1: 哎，也就是说赞美就像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它让你呢相信自己真的很棒，接着才会有动力啊去变得更好。
0: 嗯，这里还要引用到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人性当中最深切的心理动机是被人赏识的渴望。
1: 嗯，其实每个人都渴望被看到、被认可、被赞美。即使是那些因为被夸感到羞耻的人，事实上他们不是不想被赞美，而是不敢接受赞美。
0: 嗯，哇，你说的这一句话总结的还是很精准的。其实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体验，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身体或者是心理状态上会有一些不适呢？你会如何去调剂自己，或者说接收到这样的夸赞之后你会去如何回应？
1: 那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今天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被夸羞耻症。
3: 哎呦，那天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特别有意思，他发了一条帖子啊，他说最近没有看书，也没有精进自己，一个星期内连续被多个老师在课堂上夸奖，一时之间我真的又被这个被夸羞耻症淹没得快要窒息了。被人夸奖之后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就想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我还担心自己做了班级的出头鸟会让其他同学不喜欢，甚至他们会讨厌我。
2: 哎呀，我觉得很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被夸羞耻感，就是这种羞耻感啊，达到了顶峰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低头、脸红、无措，甚至开始厌恶自己的这种情况。
3: 哎，刚张小白提到这种是被夸羞耻感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我来跟大家具体说一说啊。涉及到被夸羞耻感，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以下我即将说到的一些情况，那么可以自行来对号入座，看看是否需要调整。首先是身体上容易出现刚刚张小白提到的脸红、出汗，这个心跳加快，呼吸呢变得急促。
2: 在心理上呢，可能会感到沮丧，感到自卑，感到自我贬损，自我怀疑，甚至是绝望。
3: 哎呀，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根本做不到呀，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对我？为什么他们要在大庭广众这样公开的夸我？你让我怎么办？怎么生活？怎么生存下去？
2: 好严重。于是啊，在行为上就会有一些行为了，不敢表达自己，避免社交和亲密的关系，容易发怒或者是攻击他人。
3: 是的，但凡身后可能有人在交头接耳说了一句悄悄话，哎呀，他们是不是在说我？完了，我肯定哪儿又做得不好了，或者因为觉得自己不好而不敢有更多的亲密关系。其实这些都是会直接来影响到你的生活的。
2: 是，我原来带过一个学生啊，她是一个高中女生，当时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旁边的同学夸赞她今天的头花戴得很漂亮，她当下把头花摘下来扔掉了。
3: 啊，
2: 对，
3: 为什么呀？
2: 就是一种羞耻感，他觉得夸他就是一种侮辱。
3: 你看啊，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会无法坦然接受赞美，这背后就是被夸羞耻症的一个心理的现象。那你看为什么会有人害怕被夸奖？刚你提到的其实是一种不配得感，就是
2: 没有办法坦然地面对他人的夸奖。
3: 是的，往往就是源自于他内心深处可能有一种自我否定和自卑的情绪，
2: 是
3: 认为自己配不上，认为别人去夸赞他可能也是在耻笑他。
2: 而这种不配得感的养成大多是来源于成长经历的，你比如说缺乏被夸的经历，如果从小就生活在被否定、贬低、打击的这种成长环境当中，个体就会变得低自尊、低自信，这长大之后获得的认可或者是赞美也会觉得，哎呦，他说的是我吗？他不会另有含义吧。
3: 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提到前几年很火的一个名词了，叫做原生家庭。不管是谈恋爱啊、结婚啊，还是与人相处啊，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判断啊，很多人都会提到原生家庭这个词。其实我并不赞成对于任何一个概念去给他
2: 做太多定义，
3: 有太多的定义和太多的标签。
2: 明白。
3: 但是我们原生的成长环境一定是会对你后天的心理和你的性格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2: 或积极或反积极。再来说另外一种，就是赞美暗含的条件。跳跳，你怎么笑这么诡异啊？
3: 不是，我就是想到我在生活当中算得上是一个其实没有那么爱夸赞别人，
2: 但是
3: 最近
2: 夸我夸的可是六六的。
3: 对对对，我跟张小白其实我夸赞的会比较多。一般情况当我
2: 有所企图的时候，
3: 这种夸赞之语之后，张小白都会很开心，然后他干活就更卖力了，我就可以更轻松了。
2: 你看看，其实这就是赞美暗含的条件，过度的夸奖啊，反而会让人产生一种压力，担忧自己无法达到对方的期望。
3: 比如说，我说，哎呦，张小白，我真的觉得你太勤快了，而且你做事特别的认真，我每次看你做事都会打出来一个提前量，这一点我真的要向你特别学习。
2: 于是我就把本来只是提前一天的工作变成了提前两天三天四天五天，然后最后我发现就是这种夸奖啊，就是其实是一种鼓，就是下的鼓，然后我就说啊，你不要再给我扣这种勤劳的帽子了，我真的一点都不勤劳。
3: 怎么样张小白，我刚才夸奖你觉不觉得特别熟悉？
2: 当然很熟悉，
3: 就感觉和我前几天的夸奖真的是一毛一样。
2: 其实过度的夸奖会让人产生压力的，比如说当孩子考了第一名的时候呢，父母表扬孩子真聪明，下次一定可以拿到第一名的，那这种夸奖不是说对当前成就的肯定，反而暗含了一种不合理的期待。
3: 你看，面对这样的赞美，如果我们是小孩子本身，那其实他个体很容易对于未来感到焦虑，就是这一次我已经收获第一名了，可能我快速的感觉不是说特别高兴，而是在想完了，我下一次达不到第一名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保持这样的优秀，我怎么办，可能会让我妈妈失望吧。其实事实上，坦然的接受赞美不仅仅是一种对于自我肯定的表现，更是对他人一种尊重和感激的表现。
2: 是的，甚至啊，如果是暗含含义的这种赞美的话，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你比如说老师夸一个孩子说，你这次得第一名，下次一定会考得更好，你这次班里第一名，下次可以考年级第一名
3: 啊，
2: 就这种，其实时间长了以后，孩子会觉得说，那我干脆不要考第一名了。
3: 我觉得这种夸赞就是暗含了太多你的个人的心理愿望，感觉好像在为你而达成某一个任务的目标，
2: 而且这种愿望根本就是不合理的哈。再有呢，就是有一种赞美啊，跟我自己认为的是不相符的，形成了冲突。你比如说，你最近明明长了两斤，然后我说，哎呦，跳跳糖，你最近好瘦啊！
3: 哎，长两斤你可能看不出来。假如说我最近，假如说长了五斤，长了六斤，
2: 你正因此而感到苦恼的时候，
3: 对，然后突然遇到了一个同事，一见面就跟我说，哇，跳跳糖，你最近哇瘦了好多啊，你怎么瘦的？好漂亮啊！我默默的内心当中。这个人虚伪，
2: 好假呀，
3: 好假呀。
2: 对，
3: 而且有没有那种，就你去逛街的时候，你穿一件裙子，你随便试哪一件衣服，不管是售货的这个小伙伴呢，还是你同行的小伙伴，都会跟你说，哇，好漂亮啊，这件衣服好适合你啊，好有气质啊，你说你买还是不买？
2: 明明这小肚腩都已经被这个衣服腰都已经卡出来了，看着这一溜小这个游泳圈啊，就感觉说，哎呀，怎么最近胖成这样？心里正懊恼的时候，旁边的售货员一直说，哇，小姐姐，这件衣服真的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太合适了，
2: 比定制的都还要更定制。你要是不拿它回家，那真的是错过了这么完美的一件。你看你这体型体现前凸后翘，太完美了吧？
3: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我这儿脖子这边有点什么什么问题，
2: 不会，
3: 根本不会，
2: 这是时尚，你不知道吗？现在最流行这种了。
3: 哎呀，你快别说了，你好熟练啊。关键是还有一种让我一下子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女孩子经常，也不会经常吧，有的时候会去拍写真照片。拍完写真之后有一个环节叫做选片
2: 啊，
3: 选片的时候大家可能通常，假如说你399你选两张免费的照片，那你699你选四张免费的照片，那通常这个时候选片的老师呢就会希望你多选一点，但人家不会说出来，
2: 对，
3: 人家就要讲策略讲方法。
2: 哇哦，跳糖，你真的是很适合拍片，哎，就是你拍的每一张都非常有质感，透露着高级。哇，你看这个眼神。
3: 哎呀，可是我觉得这个眼睛有点睁不开。
2: 哎呀，不会啦，你看这种迷离感就透露着一种性感在里面啊，就是现在很多女孩子想拍这种效果都拍不出来。
3: 哎，那好吧，那这张先留一留。哦，我觉得这张帮我删掉吧，我感觉它显得特别的稚嫩，一点都不成熟。
2: 你要删这张，这是我们摄影老师特别强调说一定要让你留下来的，因为这张显得很幼态啊。
3: 好吧，你看就是这种体验。然后甚至有朋友特别跟我讲过，当时他有好几张照片不想选，就是觉得太幼稚了，然后当时选片老师告诉他说，青春只有一次。
2: 真的是，就不要，你对自己不要有太多的认知和那种条条框框，你要认清自己的话就很麻烦，你要看镜头里真实的你，你就是这样年轻，就是这样幼态啊。
3: 啊，完了，你刚跟我说的时候我竟然非常
2: 认可，对吧？
3: 认可的说，你看这就是被洗着洗着，这脑子就完全被洗掉了。
2: 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这个被夸羞耻症的各种各样的心理表现啊，有一共12种，有身体上的，有心理上的，有行为上的。那我们在探讨为什么有人会害怕被夸奖，提到了这个不配得感。提到了可能他对方的赞美暗含一些条件，又或者说对方虚假的赞美啊，像刚刚张小白的演绎，就觉得和我自己认为的非常不相符啊。
6: 但是被夸着夸着好像就有点迷茫了，认不清现实了。
7: 对，就是被夸着夸着就一不小心进入了别人给你制造的虚假的赞美的漩涡。那在这个漩涡当中，等到过几天你再回过头来，哎，反过味儿来了，觉得哎呀，刚刚他那会儿是不是在骗我呢？他完全就是给我埋了一个坑啊，他就是为了想让我多花钱，我怎么这么蠢呢？我难道不清楚自己长什么样吗？
6: 其实啊，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跟文化有关的，我更愿意称之为跟思想有关的。就我们的一些思想当中一直会告诫人要谦虚，对吧？不管是老师对学生，还是父母对孩子，总是提醒大家不要骄傲，不要自满啊！每次呢表扬之后啊，你都会习惯性的带上要保持谦虚啊，还有就是山外有山，楼外有楼这样的思想。
7: 哎，是的，我自己深有感受。我小的时候就自己觉得很优秀，很优秀，拿了一个全学校第一名的这样的奖项。回到家之后，把奖状和奖杯捧给妈妈看，妈妈当时第一反应跟我说的是：“好。”再接再厉，继续保持。不过妈妈希望你胜不骄，败不馁，这只是一次小小的经历。妈妈希望你能够意识到山外有山，做好自己就好了。
6: 哎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集体的无意识的思想，所以基于这种习惯呢，当有人表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好意思的接住，然后象征性的表示一下，哎呀，没有没有，哎呀呀，很谦虚的状态。
7: 对对对，好像一定要象征性的表示这种状态，不管你内心是不是真实有这种想法，好像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意识。那我们大家其实可以去想一想，既然都觉得这个被夸羞耻症是不好的，那应该如何来克服呢？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方法呢？
6: 对我自己而言啊，其实我是一个挺享受别人夸赞的一个人的。
7: 是的，你看在我夸赞之后啊，每天这个干活
6: 它是一种动力
7: 干劲十足。对
6: 对，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会怕别人赞美，对吧？了解了这种被赞美背后的一些心理原因之后，其实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刻意的调整的，可以希望自己能在被赞美的时候表现得更加的自然一些。于是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大家可以来采纳一下啊。
7: 是的，比方说当你听到别人的赞美，不管他是真心的还是无意识的还是有一些虚假成分的，我们可以大方的接受并且表示感谢。就好比说我们在商场，别人说哇这条裙子真的好适合你，你穿上好美啊，扭过来淡淡的微笑然后说谢谢就很好了。
6: 你这个是有点疏离了。当然了，我觉得在尤其是买衣服这种场合当中啊，我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有时候你看穿了你就真的很难保持一个好的脸色。
7: 你看你刚刚跟我说有些疏离了，我就睁大了眼睛，因为我觉得本身我跟对方是一种完全陌生的状态。当他陌生性的向我投来这样的夸赞之后，我说谢谢已经是我最大的亲切了。
6: 我在回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实体店买过衣服了。但是之前在实体店选择这个购物的时候，你试一套衣服，其实你已经在选择这件衣服之前你就知道它大概适不适合自己。你在试的过程当中只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尺码，对于男生来说。所以呢就很少存在就是那种被夸夸的那种场景再现。
7: 哦呦呦呦，当年我在小的时候，我爸买衣服啊就在大商场里几家门店来回逛悠，每个售货员都说哎呦穿上太帅了啊，太有气质了，这件衣服就得适合您怎么怎么怎么样。他会穿着衣服到别家再去比对，而且他完全沉浸其中，他不表达，他也不接受，但是他脸上的微笑已经完全暴露了他内心的想法。然后他两边都换过之后，他就会问，扭过头来以后问我妈妈说你觉得哪个更好呀。我妈妈淡淡的一笑说如果两件都喜欢两件都买了吧。
6: 哎呀终于称心了。
7: 所以啊朋友们，大方接受别人的赞美，因为我们客观的来看到任何一个人的赞美其实他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说不定人家也是由衷而言的。因为得到别人的认可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它不应该成为一件让我们心里难受或者是有为难的事儿。
6: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去除内在的不配得感，转化成为一种我还可以做得更好的这种动力。因为这样的赞美呢，我们可以再进步一些，使自己更值得被赞美。
7: 对，另外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状态，如果说你观察到自己拒绝被控制的这种心念，就是我一定不要受他干扰，我一定不要受他影响，观察他直到他消失。因为这种想法心念产生的背后其实是对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儿的一些恐惧。那因为所谓的控制或者条件交换其实未必会发生，它只是你的猜想，而因为你的猜想你会让自己陷入到恐惧当中。千万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也画一个重点啊，不要为了还没发生的事儿而感到担心。
6: 是，再有呢就是要真诚而且非常实际的去赞美他人，这一点我觉得值得所有的人去学习啊，就不要过度，不要虚伪，像你希望别人对你的样子去对待别人，将心比心的去做事情。
7: 将心比心这个词啊，说起来挺容易的四个字儿，但是做起来其实挺难的，尤其是让你去站到对方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其实这一点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心理上都是有很大考验的。那你像尤其是那些年在上学的时候，在青春期，这种现象是很容易发生的，很容易有被夸羞耻症，因为我们会在很多个团体当中，大学的时候吧，我们拿它来举例子，会有班级，会有年级，会有系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社团，
6: 对，
7: 还会有外面实习的单位。那每一个学习工作的环境，如果说你因为不喜欢这个氛围而选择在其中当一个小透明，其实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和影响并没有太多的好处。但因为很可能啊，因为你对于环境所造成的一些压力深有感知，所以你很难让自己在这个群体当中有一些什么突出的表现，这样就更加严重的耽误了自己。所以我们要客观性的去面对周围的环境，客观的对自己的状态做出评判，做出要求。那你可以自己来想一想，当你的情绪当中发生了这种被夸羞耻，或者说当自己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就感觉到很羞耻，害怕不合群之后，是否要做出及时的调整，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路去变化的。
6: 我觉得跳堂说这段话其实核心就是要冷静而且清醒。
7: 没错。
6: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说到这个被夸羞耻的问题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
2: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被夸这件事儿，是吧？可能你会发现你身边有一些莫名其妙就爱夸你的人。
3: 对，比如说就是我。
2: 啊，你是，真是莫名其妙有的时候。
3: 哎，前两天张小白还夸我了，觉得我素颜要比我化妆好看多了，我真的是一下子有点受宠若惊啊。
2: 那你接受了？
3: 接受啊，本来我就那么的美丽。
2: 其实化妆了说你和明星同款侧颜一样，素颜了说你皮肤吹弹可破，那随手帮个小忙那就更完了，三两句就能把你吹到天上去了。
3: 小夸一次会感动，大夸三次会幸福，这要是天天的爱夸，那按照吸引力法则来说，这日子那可不得过得很舒坦了。
2: 之前呢，我们也是征集了一波这个无脑夸夸小故事啊，有来自这个父母和恋人的，也有来自于朋友和同事的，看完啊真给我们羡慕坏了。来吧，话不多说，咱们看看这夸夸大会立刻就安排上了。
3: 来，先来看到第一位选手，他叫小花，他说了，我开始学习做饭，周围人都表示我做的卖相熟不熟之类的，只有我的好帖子永远都给我是正面反馈，让我自信了超级多。然后他节选了一些他们俩的聊天记录、啊、
2: 他的朋友叫铁铁。
3: 嗯，铁铁说了，哎呦，你最近的厨艺真的突飞猛进。
2: 厨艺又突飞猛进了。
3: 哦，厨艺又升级了。
2: 姐妹，你的厨艺突飞猛进啊。
3: 虽然说吧，这个夸的内容重复率比较高，
2: 词汇量稍微有点窄。
3: 对对对，但是呢，能够感受到就是非常真诚的一种鼓励啊，很棒。
2: 他是截取了八九十十一月四个月的夸赞，你发现了吗？
3: 对，虽然每次夸赞的内容都很雷同，但是每个月都在持续源源不断的输出夸赞。
2: 慵懒猫咪他说了，能在现任公司待六年之久，全因为我在这里穿衣自由，还有超爱夸夸的同事小姐姐，我可以穿 JK， 可以穿洛丽塔，然后可以穿汉服上班，每次他们都从早夸到晚，天天说我真美真可爱，还会给我拍各种照片，他们永远是我最捧场的观众啊。
3: 这种公司真的绝绝子，这种同事我也真的爱了，如果有人天天给我拍美美的照片，我也愿意去这家公司上班。
2: 而且他晒出的照片里头有同事给他偷偷拍的一些照片。
3: 对啊，这就是真的一欣赏，在背后的欣赏永远是最真实的。
2: 是哇，我会感动死。哎，你怎么不偷偷给我拍照片啊？
3: 啊，你说我吗？
2: 对，
3: 你怎么这么小女生啊？来看到
2: 这个小女生有什么关系？
3: 来看到橙子，她说了，我呢是典型的 ENFJ 人格，是情绪价值最高的 MVP。
2: 哇哦！
3: 理所当然会各种无脑夸，尤其是对我家男朋友。
2: 嗯，
3: 男朋友吃饭的时候总是细嚼慢咽，但是我却会在他大口吞咽的时候夸他，哇，好 man 哦，好有男人味儿哦。
2: 你看看人家，真的是。
3: 说实话，这条留言挺难读的。
2: 不是号称自己是情绪价值王吗？
3: 我
2: 啊，
3: 确实很一般啊。男友跑步结束之后，我会夸他一直挺直上半身的姿态真帅呀、啊，就是那种一眼就能够在人群当中被认出来的帅气。当我男朋友剪了寸头，我就会夸他硬朗帅气；没刮胡子，我会夸他，哎呦，这种扎人的触感，我喜欢的要命。
2: 你是真爱你男朋友啊？
3: 他记得我曾经随口一提的小事儿，我随口就能编出小作文开夸，给予别人开心和满足是我幸福感的来源。
2: 哇， 就是我知道那种就是天天被夸然后就会感到幸福的，没想到就是夸别人也是一种很幸福的事儿哈。
3: 他确实，我觉得他应该有一点目的性吧。
2: 牢牢的锁死男朋友的心是吧？
3: 牢牢的锁死，
2: 拿捏，
3: 连不刮胡子都说哇，这扎人的触感，我喜欢的要命。咱就说这种文字，你还能再直接一点吗？
2: 哎，作为一个女孩子，你怎么样？能做到吗？
3: 我做不到，
2: 学学吧。
3: 行，我不知道我男朋友能不能听得下去。
2: 还有这个伊利，他说好好喝水会被夸
3: 啊，人家说
2: 吃蔬菜会被夸，帮妈妈干家务也会被。

0: 夸，说男朋友是我的夸夸团呀，吃饭生病也会被夸，甚至上厕所也会被夸。
1: 哎，关键是你有没有觉得他跟上一位女孩，他们俩是完全相反的。
0: 他是被夸的那个。
1: 对，上一个是女生要牢牢锁住这个男生，哇，不刮胡子也觉得好性感。然后下面的这个男生要牢牢锁住女生，你好好的干活，你放心，我会多多夸你的。
0: 是，你看，总之这个情绪价值给的很足。他说之前我妈也很爱夸我，20多岁了，在家刷个碗还会被录视频发朋友圈炫耀，是不是平时刷太少了？说。我简直就是一个被爱包围的小孩子。
1: 哎，你这样理解的非常好，一定要记住，周围的这些夸赞都是对你满满的爱，一定要好好的坚持下去啊！我们要客观来看待啊。再来看到 Nasi， 他说我感冒的特别厉害，在家喝感冒药的时候，女朋友在我边上疯狂夸赞。
0: 这都能夸，这怎么夸？
1: 哇，好厉害啊！居然一口就喝干净了。
0: 我的天哪！
1: 他说，张小白已经没法说话了，是吗？他在这闭着眼闭紧眼在这疯狂的笑。
0: 不是，如果是我女朋友这么夸我的话，我一口就喷出来了。没事吧你？
1: 他说我是从小没怎么被夸过的，在他身上我才知道有的小孩真的是被夸长大的。他之所以这么会夸，就是因为他家里人就是这么夸他的。
0: 哇哦，姜小涛你今天好厉害哦。
1: 我都会说话了。
0: 我还想说你这一段念得好流畅啊，结果你说会说话了，好夸张、啊、
1: 对，这一段留言也是让我挺开心的，谢谢你发送来的快乐
0: 啊。来看大苏子啊，他说了，两个女生在一起上班不迟到会被女友夸，上厕所也会被夸，一个人去医院抽血会被夸，在超市买菜会被夸，每天都活在对方的无脑夸里啊。
1: 哦，这就是闺蜜之间的简单的快乐，非常棒。还有后台 Holly 他说了，我从小呢就比同龄女生体重要重一些，每次说要减肥，我叔叔都会说，女孩子要那么瘦干什么，一阵风都能够吹倒了，我看你这样就刚刚好，最标准的
0: 啊。叔叔是疼爱你的哈。
1: 那我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也是因为别人对我的疼爱吗？你说我到底要不要减肥啊，好纠结啊。
0: 可是你在我们的眼中真的不是一个胖女孩。哎，
1: 你是现在是说真的还是完了，我有点分辨不出来了，做完今天的节目完了，我觉得我感觉智商直接下降了。
0: 没有啊，跳跳糖在我们眼中都就是一个活泼的，然后充满热情洋溢的，然后很健康的一个女孩子，她不瘦，但是绝对一点都不胖
1: 哦，
0: 而且她的皮肤颜色也非常的健康。
1: 哦，完了，不敢认的那种感觉。
0: 但是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呢？
1: 我觉得你说的对。
0: 对啊，我就是在说事实啊。
1: 我们节目效果达到了吗？
0: 配得感，被夸的配得感，这不是你教给我们听众的吗？
1: 我非常配啊，我觉得你说的对。
0: 对
1: 对，还有
0: 不要怀疑。
1: Ella 她说了，有一次在路上被推销健身卡，我呢冷脸走掉，结果销售小哥在我后面狂喊，哇，小姐姐你好酷。
0: 哇，这个小哥很厉害。
1: 这小哥哥真的很厉害。我也
0: 觉得。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路上给别人发过这种宣传页什么之类的。
1: 我没有给别人发过。
0: 我发过。
1: 但是我接收过、
0: 就是、
1: 然后我每次都会跟别人对话或者微笑。
0: 我发过，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参加一项公益事业，然后就做宣传嘛，然后发一些宣传的帖子、结果就被很多路人拒绝嘛，当时就会觉得很尴尬呀。但是这个小哥就不会，人家被拒绝了还会夸说，哇你好酷啊。哦，我要向他学习，
1: 是吧？
0: 好棒啊！
1: 你下次再去发的时候，我可以帮你走过，帮你来扮演这个酷酷的角色啊。
0: 对，可以。
1: 还有婷仔，哈哈，他说了，我每个月呢都会分享生活总结到朋友圈，被很多人留言夸赞，说很美好，充满生命力。
0: 的确哈，你看现在大家发朋友圈的时候，顾虑都会很多，但是其实它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你展示自我的、充满积极向上能量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更多人去展示和传递这种幸福感。
1: 嗯，没错。所以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这个被夸羞耻症，也夸到了很多朋友他们自己内心的经历，真的是夸夸夸夸，就很多人的这种夸赞啊，让人觉得猝不及防。
0: 这是一种能力，这是一种超能力。
1: 是的，
0: 朋友们，
1: 确实我也觉得是一种超能力，而且是会给别人带来快乐和幸福的能力。是的。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 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

0: 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同享阳光，相伴成长，全市104个公益暑托服务班全面开放。77事变89周年，铭记历史，吾辈自强。集成多项自主创新技术，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圆度基准装置。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2026年镇江市同享阳光相伴成长暑假公益托管市级示范班开班仪式在九华山庄社区举行，全市104个公益暑托服务班全面开放，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提供暑托服务。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这次活动由团市委牵头统筹，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育局、市民政局等多部门协同推进。开办仪式现场播放2025年度全市公益托管服务回顾短片，展现往年暑托班丰富多彩的课程与暖心陪伴瞬间。主办方同步发布2026年度市级精品公益课程体系，为全市各托管点位提供标准化优质教学内容。学生朱新宇：
2: 我之前就参加过暑托班，我在暑托班里面学到很多知识，我很开心，我很快乐，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1: 爱心捐赠环节，江苏恒顺集团、太保财险镇江中心支公司、镇江交通产业集团、常熟农商银行镇江分行四家企业伸出援手，为暑托班捐赠物资与资金，用社会责任守护少年儿童暑期成长。据介绍，今年暑托项目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完整保障链条，政府职能单位提供安全、法治、消防、科普等方面的免费公益课程，本土餐饮企业保障孩子们的营养午餐，爱心企业捐资捐物补齐物资缺口，青年志愿者全程驻点开展课业辅导，帮助孩子们进行素质拓展训练。团市委社会联络部部长李冰莹：
3: 我们聚焦困境青少年、留守儿童、新业态子女的具体需求，动态摸排，精准对接，尤其是关注特殊群体子女的心理疏导和成长陪伴。同时呢，我们用好青年讲师团、我们身边好青年等资源，结合镇江市的特色传统文化，开发小而美的课程，将红色教育传统文化、科技创新融入日常，让孩子们的暑假不孤单，成长有方向。
0: 继续关注新闻。1937年7月7号，七七事变爆发，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89年过去，今天中国再也不是1937年的中国，可同胞逝去之伤，山河破碎之痛，永不敢忘。勿忘国耻，吾辈自强。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雨林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最近了解到，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原度基准装置，这一标志性成果填补了国内原度量值溯源体系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高精度原度测量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整体技术能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此次建成的原度基准装置系统集成了多项自主创新技术，成功破解高准确度原度评定、主轴误差分离、滤波一致性控制等国际性技术瓶颈。装置创新提出基于高准确度原度滤波与全效数据利用的原度计算模型，有效解决了标准半球分离后轮廓重构的稳定性难题。自主研发新型误差分离技术，大幅抑制主轴回转误差，将原度测量不确定度从20纳米降至6纳米，测量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高准确度原度测量的若干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为全面国产化替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至5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增长较快，出口稳中有进，效益显著提升，投资增速加快。数据显示，1至5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和1.5个百分点。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举行的检察开放日活动了解到，目前全国共有人民监督员2.5万人。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群众对检察办案活动进行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从2003年开始探索试行。据介绍，2015年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出台以来，省市两级司法行政机关共选任2届4.5万多名人民监督员，广泛性、代表性、专业性不断增强，监督的广度、深度、力度不断加大。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首届全国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联合主席塔姆萨尔表示，希望以此次全球对话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为完善联合国框架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奠定坚实基础。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已在太平洋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生成，中心最大风力17级以上，目前正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速度向西偏北移动，最大可能于11号至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风雨到来，请广大市民宅家里，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关门窗，将阳台、窗台、屋顶易坠物加固或搬到屋内。备物资，备好饮用水、手电、药品等应急物资。避险情，远离大树、地下车库。除隐患，工地停止高空作业，加固塔吊广告牌。水上船只回港避风，危房边坡住户听从安排，提前转移。未来台风路径仍存在变数，气象部门将持续跟踪台风路径，及时更新预警信息。镇江综合广播将密切关注，及时发布。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 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9: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0: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从去年8月到今年5月，我们都一直在关注和跟进的交警山路北侧这个山体滑坡影响居民出行的问题。经过之前节目中的记者连线还有部门回复环节呢，我们了解到产权单位呢，现在也已经确定了相关的方案，开展了招投标，并且安排施工单位进场施工。5月初呢，节目组记者前往现场的时候呢，和该公司公共事业部的部长赵海鹏在现场采访的时候了解到，这个整治工作呢会在6月的中上旬完成整治。近期呢，节目组记者再一次去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回访的时候发现，相比于之前呢，

0: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1: 嗯。
0: 下一步我们会目前在准备一些资料，就做一个现场组织验收。
1: 哦，6月15号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有半个月了。
0: 对对。
1: 嗯，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记者在现场看到的时候，这个现场情况是这个仍然是有大面积的黄土裸露，但是也看到了补种了一些树，这个情况后面是准备怎么办啊？
0: 我们已经对那个治理的这个面积全部播撒了那个草种。就是后面就等这个草种就是绿植长出来以后就好。
1: 嗯嗯，也就是说目前看到黄土裸露的区域，但是后面事实上是全部会覆盖绿化，会恢复绿化的。
0: 对对对。
1: 哦，好的好的。那现在从现场的这个施工的角度来看，它是全部都完工了吗？
0: 全部完工了。
1: 哦，然后就剩一个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个验收的一个流程。
0: 对对。
1: 哦，这个工作的话大概需要多久啊？
0: 正常的情况下应该在一个月左右，一个月以内需要把所有资料全部那个准备好。
1: 哦，
0: 准备好以后到时候组织现场验收。
1: 好的。赵部长，确实因为近期呢到了这个汛期，周边的居民对于这块问题还是比较关注的，因为我们之前呢在跟反映问题的吴女士啊，包括陈先生在沟通的时候，他们也说了这个看到了施工的一些推进，当然他们比较关注的肯定是这个施工的一个进度和节点，现在正好这个雨季，他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会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啊。当然我们到现场去看到了这个现场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排水啊，包括这个整个一个山坡的一个治理，相比于之前有了很大的一个不同，几乎可以说是把整个这边的一个面貌都改变了，这个应该说是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之前的这种有滑坡的这些危险，对吗？
0: 对的对的。
1: 嗯，好的。后续的这些验收工作，包括一些绿化恢复的这些工作的话，您这边是不是还会再有一些回访和跟进呢？到时候
0: 我们会就是治理结束以后，我们会随时关注这一块，就是绿植啊，或者就是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次生灾害啊出现，我们都会持续关注。
1: 还是会继续关注现场情况。
0: 对对对。
1: 好的。那现在来说的话，就是那边的通行整个一个过程是没有问题的，人行道已经开放了，对吗？
0: 对对。
1: 好的好的，没问题。我们到时候会把您今天反馈的一个情况来向这个反映问题的听众和网友来做一个反馈。从我们节目反映问题来处置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事情在我们这边应该是办结了。如果说后续有其他疑问的话，有进一步的进展的话，到时候请我们记者再和您这边联系好吗？
0: 嗯，好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早间直播的内容。最近呢，我们收到景田花园的居民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是啊，这个楼下的小区楼下的门面房呢开烧烤店，这个烧烤店啊在夜间噪音还有油烟扰民的情况呢非常严重，影响他们休息。6月1号呢，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李石在节目当中呢做了在线的回复。通过他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就是整改工作呢其实已经在推进当中，这个涉及到的烧烤店啊已经安装了油烟净化装备，但是这个商户呢这个违规在户外露天经营的事情呢，他们也会到现场去做一些这个劝导和处理，同时呢也要求店家呢把长期摆放在这个户外的桌椅啊全部收到这个相应的另外租赁的门面房里面去，同时把这个烧烤设备也都移进去。 6月19号呢，赵先生给我们再次留言反馈，他说啊，烧烤店呢这几天确实已经搬到新店里面去了，油烟的问题呢是有所好转，但是夜间仍然有在人行道摆摊，食客大声喧哗，影响他们休息的这么一个问题存在。随后呢，节目组记者联系了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

0: 室的主任李石把这个情况呢再一次向他做了反映。李主任说呢，执法人员都是到了晚上七八点去现场再跟店家呢去强调一下，不要把桌椅摆在外面，但是执法人员一走啊，相关的情况呢又会出现反复。他们呢也准备去到现场开展集中整治，但是目前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街道方面的一个最新的反馈。那么同时对于这种社会生活噪音这类问题，公安部门是不是能有相关的一个举措啊，进行一个处置？我们今天呢来连线鹤龄派出所的教导员辛子阳，请他呢来做一些相关的介绍。辛教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我们刚才呢把赵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前的一些情况啊做了一个背景介绍。其实一方面是街道，一方面呢是您这个派出所这边，我想和您了解一下派出所是不是能够针对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做一些工作，做了哪些工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是这样的，近期我们针对这个群众反映的景天花园楼下烧烤店噪音扰民的问题，
0: 嗯，
1: 我们第一时间也开展了这个实地的核查和整治工作，跟各位报告一下。
0: 嗯，
1: 是我们检查期间呢发现该烧烤店呢没有影响外放，主要就是由于它夜间这个占道经营，利用人行道来摆摊儿。这个烧烤店的餐饮模式我们都知道，都是集中在夜间甚至是凌晨时间。
0: 对，
1: 这个食客呢他酒后喧哗声音比较大所导致的。我们派出所呢一是上门约谈这个烧烤店的经营负责人，把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规定告诉他们。第二个是在食客集中期间，民警通过加强宣传和合理的引导让他们来声音小一点。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这个占道经营的主管部门啊，把最好把店外占道摆放的桌椅这个实际的管理，然后放到店内去，才能根本禁止噪音扰民的情况。
0: 嗯，
1: 然后为了杜绝同类问题的反复反弹呢，我们派出所计划联合相关部门建立长效管控机制，一个是加大景天花园周边地区的这个夜间重点时段常态化巡逻的频次，做到噪音问题早发现、早劝阻、早处置。第二个呢是推送相关信息到街道和城管还有物业等多方一起开展联合整治，压实多方这个监管责任。第三一个呢，我们是面向辖区沿街商户，就是其他商户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噪声污染普法宣传，引导其他商户呢也能文明合规经营。同时我们将持续跟踪本次整改成效，这个紧盯民生小事，全力维护安静宜居的辖区居民环境。是。
0: 嗯，金教，刚才您讲到了这个几点，我注意到第三点，可能是之前我们还比较少意识到，或者说没有怎么关注到的一个点，就是说除了涉及到的这个烧烤店之外，对于沿街商户开展这个常态化的一个噪音污染普法宣传，引导他们都进行一个合规的经营，这样的话其实可以有效的避免一种情况。我刚才想到可能是就是我们要避免的是一家看一家，你家也摆出来，我家也放出来，他家这样放，我家也这样做，其实是有效的避免了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大家一视同仁的去把这个外溢的这个店面把它收进去，把这个放在外面的桌椅都收进去，这样的话可能能够对整个一个片区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管理效果，而不是说紧盯着一个点位，这样的话可能往往是费了力气却没有收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对吗？
1: 对对，
0: 好的。好的，那么辛教，这个事情的话，除了刚才讲到这一点，工作上的一个重点的内容之外，另外我也注意到您在谈到这个开展联合的一个整治，压实多方的一个监管责任。我想这块的话，一方面我们仍然会和属地的街道保持一个对接，把今天公安机关的这个派出所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的反馈的一些工作的内容和他们做一个沟通对接，以便于起到一个串联的作用，便于街道和派出所共同来把这个门面房这个区域管理好。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后续可能类似问题确实有反弹的可能，我们到时候也请记者和您保持一个对接，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需要再做进一步沟通的，请记者把相应的情况和您做一个反馈好吗？
1: 好的，没问题。
0: 哎，好，然后您稍等，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有一个问题还要和您再做一个沟通和对接，是关于我们六月底收到的红星瑞香苑的居民赵先生反映的问题。赵先生反映的呢其实也是这个噪音扰民的一个情况，他说啊，小区的这个 东门应该是正对着对面的一个菜场，这个菜场门口啊摆摊的高音喇叭扰民的问题比较严重。新教您稍等，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因为他到现场去啊了解了一下现场情况，我们先来听一下现场情况的一个反馈。裘燕你好。
2: 主持人好。我是先后两次去现场了解情况。第一次呢是上周二6月30号上午8点多，我在这个红星瑞香苑对面，是叫百姓汇菜市场门口，就是黄山东路的沿线，分布了多处流动摊贩，其中呢是有一辆水果售卖的货车，它使用那个喇叭来循环叫卖，但整体音量适中，就不是非常大。然后在昨天，也就是7月6号。上午8点多呢，我又再次前往该点位查看，现场呢可以看到有售卖酸奶还有梅干菜的摊贩，以及有3辆水果货车，均配备了扩音喇叭，然后持续循环的一个吆喝，那个喇叭的声量呢同样呢也不是很大。那上周呢我也将情况呢反映给了属地的鹤林派出所，那详细情况请鹤林派出所的新教导员在线回复一下。
0: 好的，裘燕，我们先和你连线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鹤林派出所的教导员辛子阳新教来做一个在线的沟通。新教你好。
3: 嗨，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您电话依然是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刚才呢，我们请记者把赵先生所反映的这个，菜场门口摊贩扰民的一个情况做了一个初步的介绍。我们记者去现场的这个情况应该是反映到您这边了，对吗？
1: 是的，跟我联系过的。
0: 我想和您了解一下派出所针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相应的工作。
1: 是这样，红星瑞香苑对面菜场呢，就是我们红星菜场门口。然后我们派出所民警也实地对菜市场门口进行一个检查，发现就是像我们求记者讲的，它都是门口的一些摊贩，它不属于市场方管理。然后我们呢就是对占道流动的摊贩逐一进行检查，发现有使用高音喇叭的，我们就禁止他使用这个喇叭循环叫卖，或者引导其这个降低音量，这个发现喇叭这个扰民的呢，我们就当场劝离，然后也持续加强早间的巡逻频次，宣传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有噪声污染防治法。你像我们噪声污染防治法第63条有一个规定，是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取其他这个持续反复发出高噪音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
0: 是。
1: 然后我们也当场对有这种个体户违反这种相关规定的，送达了噪音扰民的整改告知书，责令其关停外放设备，全面整改。然后通过这两天的巡查检查发现呢，尤其下雨天啊我们不谈，你像今天天气比较好，我们早晨再次进行一个巡查，发现整条街没有一个使用高音喇叭的。这个情况，
0: 那这个整治的效果应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不管是刚才我们记者在现场两次去现场啊，走一个这个现场的一个回访，一个像一个现场去了解情况来看到，就是一方面有的时候有喇叭音量也是比较适中的，或者说就是已经基本上不再使用这个高音喇叭在反复的播放这种这个相应的一些宣传，包括一些广告内容，这个的话应该说基本上是起到了或者说达到了我们一个整改工作的一个目的。新教，
1: 是的，因为它整体呢它这个占道经营我们公安是没有这个管辖权的
0: 这个是
1: 我们也只是劝离，他如果有高音喇叭噪音扰民呢，我们也可以让他们进行把喇叭声音关小，或者把这个音响设备拿掉采取这样一个方法。
0: 是，就是主要还是针对这个发出噪音的这么一个行为，
1: 对，
0: 来进行一个处置。作为公安机关来讲的话，新教今天早上民警还到现场去做了一个回头看。
1: 对，我们近期这个早晨民警都会去那边巡逻。
0: 好，
1: 你像有的时候下雨，他一般这个卖菜的、卖水果的也不出摊。
0: 对，
1: 就没发现。所以今天晴天，我特意让人去看了一下，发现今天早上确实没有。
0: 那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就是近期一个比较密集的，或者说一个强度比较高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整治、现场的一个处理，应该会对这里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管理的这么一个惯性，让他们不要有这样一个侥幸的心理，觉得好像民警不在就可以播放，不要有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存在。好的，新教您同样也稍等。我们今天在线上呢还要来回访一下赵先生，他的电话呢也在线，我和您一起来和赵先生再了解一下现场情况。赵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刚才呢就您反映的问题啊，我们请记者裘燕以及和林派出所的教导员辛子阳就现场的一些情况以及后续处置的一些这个工作做了介绍。我相信您在线上是不是也都已经基本听到了？
4: 啊，听。

0: 听到了。首先还要感谢就是派出所的这个民警所做出的努力，就是大多数摊贩我觉得还是有改善的。
1: 是。赵先生，我想跟您了解一下，就近期啊，近一段时间，您的感受相比于之前有没有这个比较明显的好转？他的这个几个您反映的比较重点的一些点位，比如说特别早的时候，这个情况有没有一些好转啊？
0: 对，就是大多数摊贩可以看出来是管理过了，但是还有的摊贩还是会有这种现象，就像那个，尤其是就是又要提个意见啊，尤其是那个卖西瓜的，他是每年都来，就是他。现在目前也在喊要重点处理一下，因为他是完全把马路当成菜场，放大声在扰民。
1: 好的。
0: 而且关键是他放大了喇叭，就是买的人也寥寥无几。因为今天早晨我还录了一个视频嘛，就是他还是6点一过他就在放喇叭，其他商户没有放。所以就是，而且我在楼上听他的声音，就是一直在循环。而且我还不是靠近马路的住户，就是都听得很清楚。因为我和我们周边的邻居，就实在是不堪其扰。尤其是上夜班的人，就是现在早晨根本就不用定闹钟就被吵醒。就像刚才这个民警们所说的，我觉得按照今年新实行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如果民警们回看的时候发现某些商户劝阻无效，我觉得就应该按照法律处罚，让他长长记性。
1: 好的，赵先生，您所讲的这个情况，应该说就是大部分摊贩应该说还是比较
0: 对，但是有个别顽固的摊贩，
1: 主要是剩下的就是个别的一些摊贩会有这种仍然用高音喇叭在宣传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尤其是卖西瓜的，其他的都改善了。
1: 好，新桥，您在线也听到了赵先生的反馈。那么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现场办公了，把他反映的这个情况直接向您这边做一个转办，这个以便于下一步这个我们线下民警到现场去再做相应的一些工作，好吗？
2: 好的，因为是这样，我们的民警今天早晨给我发过来是6:40左右，他们发的视频，整条街是没有叫卖的，然后也可能呢，
0: 他可能是看到你们来，他就关掉了，然后你们一走，他就又打开了，
2: 那下一步我们采取其他的方式，我们来进行一个取证，如果这种继续顽固不改的，我们就依法对他进行处罚，这个没有问题，
1: 好的，信箱，您的表态很明确，赵先生也都听到了。那么，后续的话，我们仍然是关注这个相应的工作的一个整改情况。信箱，到时候我们请记者这边也和您保持联系。赵先生，如果说您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进一步的信息，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好吗？
0: 好的，还是感谢民警跟记者，谢谢你
1: 们。不客气。好，信箱，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二位联系到这里。我们线下呢保持联系对接，我们争取再近一段时间再把这项工作向这个管理的这个方向再做一些推进，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的，感谢二位，那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
0: 再见，拜拜。
3: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清明商，吉明智，解明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李女士反映的问题。李女士反映的呢，也是噪音扰民的问题，高音喇叭这个宣传广告啊，这个影响他们休息的一个情况。她反映的呢，主要是集中在万科商业街的便利店以及奶茶店，用这个扬声器啊，循环的播报广告，影响居民休息。根据李女士反映的情况来看呢，她说啊，这个除了高考、中考这几天没有播放，其他的时间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扰民的情况呢比较严重。上周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属地的派出所，是七里店派出所。七里店派出所的民警，张驰呢在线上做了回复。通过他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民警呢也到现场去做了核查，派出所呢向商户的负责人开展了法律法规的宣讲，并且也送达了噪音扰民整改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关停外放设备，全面整改。通过李女士的回访啊，我们近一段时间回访她呢，也了解到这个相应的整改呢，确实是已经到位了。现在晚上 已经听不到高音喇叭来循环播放这个扰民的一个情况了。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当然在向属地的派出所反映之外呢，也跟属地的街道社区来做了反映。我们今天呢要来连线的是七里店街道万科社区的党委书记梁平，请他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社区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梁书记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情况的话，因为刚才其实前面一个噪音扰民的问题是属地的街道和派出所一起在做工作。那么针对林女士所反映的万科这边的这么一个噪音扰民的问题，属地的社区有没有和派出所一样也上门做相应的一些工作呢？
4: 接到相关投诉之后，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是跟物业一起上门拜访了相关的便利店和奶茶店，然后现场也跟这个门店的负责人就外放音响声音太大扰民的问题进行了那个沟通和协商。然后我们沟通下来，就是两家门店在那个日常营业期间会适当的调低户外音响的音量，而且就是包括他们晚间，就是之前外放是可能到10点钟左右，然后现在也协商下来是每天8:30之前准时关闭这个外放设备，最大限度减少夜间对居民的噪音影响。
1: 是，我们在跟李女士在沟通的时候，她也特别提到这个高音喇叭，它每天播放到这个晚上10点钟左右，这个其实已经，对他们这个晚上的休息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可能这个，这么一个方案确定下来之后，对于他们来说，哪怕是这个播放的时候，听到声音了，或者是后面他到了8:30之前他能停下来，这个就不太影响晚上休息了。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案。另外的话，就是现在这个音量把它调低了，这个商家也已经跟社区这边做了承诺了，是吗？
4: 对，而且就是据我们这两天白天和晚上巡查下来的话，基本上就是你走到音响下面，他可能能听到声音。你基本上过了那个，就是我们据工作人员反正听下来之后，过了那个马路，那边基本上是听不太到，声音已经尽量调到最小了。
1: 好的，好的。这样应该说对于楼上的居民，影响也就基本上消除了。当然，本身这个扩音喇叭的作用，也就是让走过路过走到这个店面附近的人能够听到就足够了，不需要让周边或者是楼上的更多的人听到。这样的话，不能因为你的经营而影响大家的休息。梁书记，这样这个事情的话呢，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回访，包括相应的一些这个处置工作，应该说是办结了。后续的话呢，如果李女士他们再有进一步的问题反映，请记者这边和您联系，好吗？
4: 好的，好的。
1: 好，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4: 好的，再见。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陶先生反映的问题。上周啊，陶先生来电，他说啊，他是，协信太古城2区的业主，部分居民楼呢，因为是平顶的关系，所以呢，一直有漏水的情况，维修呢，也确实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是这个漏水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陶先生说啊，他们现在小区业主的诉求是希望能对小区进行平改坡，这样呢才能够彻底解决因为平顶而导致的渗漏问题。为此呢，他们也找过不少部门，在跟润州区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得知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就是可以由属地的政府部门牵头来提出一个改造申请。但是呢，属地的金山街道给他们的回复是，目前街道也没有相关的政策依据或者说工作方案来牵头或者提出这个平改坡的这么一个诉求。所以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情况呢，今天我们要来连线金山街道，润州山路社区的党委书记张亚芳，我们先了解一下社区接到这个问题之后的相应的工作。张书记您好。
5: 哎，您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陶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想您这边应该是有所了解的，他应该说反映了跟您这边是反映过的，您这边所做的工作相应的一些情况，我们今天先了解一下社区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吧。
5: 好的好的。针对居民的这个诉求呢，我们社区呢主要也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那么第一方面呢，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呢也多次上门走访过居民，也进行了一些沟通核实相关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呢也向街道的一个主要领导呢汇报了这件事情。街道呢也非常的重视，立即统筹安排街道的住建部门和城管部门负责人与我们的居民呢也进行了座谈沟通，去协调解决方案。同时呢，街道呢也联动职能部门呢沟通协调推进这件事情。 我们也从中收集了一些专业的指导意见，理清了那个办理流程和政策依据，也第一时间呢去反馈给了居民。第二方面呢，我们社区呢第一时间也联动了物业去摸排居民的一个房屋漏水问题，

0: 经物业与业主协商后呢，也通过申请维修基金完成了修复，解决居民的一个居住困扰。最后呢，针对我们协信太古镇居民提出的这个平台坡建设诉求，街道呢高度重视，以多次来咨询对接相关职能部门。目前呢，该项目暂不具备个人申报条件，一是依据规定，平台坡建设呢未列入镇江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一个豁免清单，需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二是该项目房屋呢及土地呢已完成分割了，并全部分户出售，产权主体已发生了变更，不符合单一业主申请规划许可的一个前置要求。面对居民现在亟待解决的这个现实困境啊，其实我们街道和社区呢也非常的着急，因为专业性较强，我们社区街道社区呢也迫切期盼上级部门呢能给予业务指导和支持，尽早的去解决我们居民这个房屋漏水的一个困扰。
1: 好的，
0: 主要上面做我们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1: 好的，张书记，我刚才听了您讲的这个几个内容啊，我感觉就是，街道其实是有在做相应的一些这个牵头，或者说在做一些对接沟通的工作的，并且也找了相应的职能部门，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有在做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0: 对对对，
1: 我注意到您讲到第二点里面，就是有涉及到一些比较专业的内容，比如说像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这个需要申领，到底怎么样去申领？包括这个相应的这个产权主体发生变更之后，不符合这个单一业主申请规划许可的这样一个前置要求等等，这一系列，说实话都相当的专业。这一块的话，当然我们今天可能这个跟社区没有办法去讨论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可能下一步也要跟这个区规划部门来进行一个
0: 对
1: 接和咨询。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从目前这个我们维修后的这个效果来看的话，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不是还是仍然有部分或者有个别业主家里面仍然是有漏水的情况，有出现反复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事情？
0: 我们这边呢，太古镇二区五栋呢这边漏水问题呢，我们也进行摸排的时候就已经有两户呢申请过这个物业呢申请过维修基金，已经修好了，修缮好了，不漏水了。然后呢，也有两户呢，他们已经正在申请当中，正在申请当中。
1: 好的，这个一方面的话，请您我们线下继续再做一些关注吧。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我们这边跟街道或者是跟区相关部门有了进一步的一个联系推进，需要跟社区这边再做对接，到时候请我们记者跟您这边再联系，好吗？
0: 可以，没问题。好好好的，好的。
1: 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
0: 好好好，再见。
1: 再见。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期我们收到的多位中南世纪城大三期的小区业主反映的情况。我们收到情况呢是这样的，说今年5月31号啊，小区的原物业撤场，新物业进驻，但是这个进驻之后呢，小区停车场这个地下停车场啊，车辆这个倒闸就停止使用了，这就导致停车场的这个停车是非常混乱的，各种外来车辆都可以进入。有居民去向物业反映这个情况之后，新物业答复居民的内容是，因为原物业公司拒绝交接小区业主的这个车辆这个相关的信息资料，所以只能让他们就导致了就只能让他们重新排查车位租赁的相关的信息情况。那对于原物业拒绝交接导致现在的这个新的物业进场之后管理混乱的这么一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属地的街道象山街道做了反映。我们来连线象山街道物业服务中心的王娟，请她呢来介绍一下处置情况。王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你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这个大三期这个小区的地下车库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这边核实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哎，好的。就是现在的话呢，新进驻的物业公司与原来就是原来撤场的物业公司，它目前呢正在做承接查验工作。因为由于这个小区，因为这个它是按一个服务区域来定的，所以大三期世纪城望江它是一个物业服务区域。那加上呢，这个整个物业服务区的体量是比较大的。然后目前呢，撤场物业的确存在部分资料没有移交的情况，并且呢，暂时现在这个交接的配合度是不高的。所以呢，在新物业公司

0: 进驻之后，在车位信息未取得的情况下，它的确是进行一户一户进行摸排的。当然了，这的确呢也是非常耗时的。
1: 嗯，是。
0: 所以的话呢，就是现在目前我们了解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子。
1: 嗯，那么作为这个物业服务中心，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有没有相应的一个举措，来督促这个问题，来促进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呢？
0: 对，另外呢，目前我们各项的排查工作，因为它处于一个承接查验的一个状态，那么各项的承接查验工作陆续在推进当中。那车位的资料移交，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整个承接查验它涉及到所有小区现场的设施设备和现状的一个状态。那么街道在会同驱逐舰会督促两方物业公司会尽快的完成交接。
1: 这个交接工作其实从5月31号五月底应该其实就开始了，对吗？就是他就已经撤场了，然后现在物业就已经入住了，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多月了。虽然我们说这个承接查验还在进行当中，但是当然旧的物业他这个态度不太配合，这是一方面了。但是从我们这个属地街道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应该进这个紧盯这项工作，尽快的让他们完成这个相应的一些数据的交接。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对于业主来讲是最直观的一个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体验的。这个现在家家户户有车的都比较多，停车的需求也都比较多。这块的话，您这边是不是我们线下在做一些推进？现在，
0: 对，因为就是这个承接查验的工作的话呢，我们前期就是因为原物业撤场之后，有部分的资料就是拒绝移交，或者是达到其他的一些配合度不高的一些事项，然后我们接到会同驱逐舰呢，已经约谈过两次，开过两次协调会议，然后针对这个上一次会议来讲的话呢，已经跟原物业公司约谈了相关的一些就是要求。那我们在这块就是资料未移交的这部分的话呢，我们会督促其尽快的完成一个资料的移交工作。
1: 好的，王娟，我想再跟您再了解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物业公司他最后始终是不配合，或者说态度始终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报由区住建部门，还是说由这个相关的这个物业主管单位啊，主管的这个行业主管部门来对他进行一个行政上面的一些处罚之类的，有没有这块工作呢？
0: 根据那个镇江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它就是说在交接就是不予配合交接的情况下呢，首先的话呢，它是由区级主管部门进行责令其限期改正，然后如果说情节严重的，它是要达到一个行政处罚的这个层面上。
1: 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管理条例，有这个
0: 是有的
1: 相应的抓手的。
0: 对对对，
1: 好的，那这块工作的话，我们也会跟区住建部门来保持对接，请我们记者呢，也一方面跟街道，一方面跟区住建部门这边保持联系，我们关注一下这块工作的一个推进的进展。到时候，当然我们希望就是这个交接工作，不管有什么问题，不要让居民和业主承担这个相应的一个后果，他们对于这块工作并没有介入，也不应该去承担这个相应的一些问题、一些后果。
0: 对的，
1: 这个我想也是您这边工作推进的一个初衷吧。后续这块工作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我们理解，但是请接到这边尽快，好吗？
0: 好的，
1: 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陈先生反映的问题。陈先生反映的是一个有关于违建的一个情况。他说啊，北固湾35栋有一户居民在3楼的露台浇筑房屋，今年3月份他反映了之后呢，属地的4牌楼街道是介入做了处理，在违建的顶部呢做了一个驻拆，但是呢没有进一步的拆除。这块工作我们当时呢也是请属地的街道4牌楼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庄慧斌做了在线回复，也了解到确实是违建做了驻拆，然后呢要求当时这个涉及到当事人啊做自行的回复自行的恢复，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后续这个相应的一个处置并没有做自行的整改。庄慧斌呢也再次给我们记者的反馈是说会做进一步的一个破坏性的拆除，那后续的一个进展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进展。张坤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昨天7月6号我从400楼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了解到，在上次上线回复之后，街道已经组织了 对这个违建屋顶的进一步的破坏性拆除。那么从这个提供的照片上可以看到，那么违建区域的屋顶原有破拆的区域是进一步扩大。那么据工作人员庄慧斌介绍，后期他们也会考虑对这个违建的房屋的墙体做进一步的拆除，因为考虑到最近的天气原因，以及该户业主已经入住，为了不影响这个原有房屋的一个结构问题，那么他们也会在合适的时机逐步对这个接下来违建部分的墙体进行拆除，使它在违建部分全部拆除到位。
1: 好的，那么请记者线下呢把这个相应的一些情况呢向陈先生也做一个反馈，到时候如果说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再跟属地街道保持一个联系对接，好吗？
2: 好的，
1: 好，先和你联系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3: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看见轻轻的摇，年轻的水滴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古社配咖啡，扬中如愿村咖成乡村打卡新地标；水利部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强对流天气已致湖北11人死亡，救援救灾正有序开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以山野田园、乡村古居为亮点的特色咖啡馆正成为乡村旅游的新风景。在扬中经开区双月村的太平广场，一家名为如愿的古风咖啡店最近悄然亮相，醇香的咖啡与古朴的屋舍完美交融，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新去处。记者孙江、戴雨莹、罗长琦报道。
1: 周末的午后，太平广场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中，如愿咖啡店门前格外热闹。村里的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正跟着店主王星星学做柠檬茶，倒柠檬、倒茶汤，玩得不亦乐乎。家长们坐在一旁喝着咖啡，聊聊家常。家长陈同莲：
2: 这个环境好，带小朋友过来嘛，也有玩的地方，就是和家人一起过来放松放松。想喝咖啡的时候，不要跑那么远嘛。给我们带来方便了。
1: 如愿咖啡馆店主王星星来自浙江衢州，去年他和朋友偶然路过双月村，就被这里的景致深深吸引。
3: 当初就是来这里玩的时候，偶尔来这里玩的时候，看到这里环境挺好的，这里也没有像样的咖啡店嘛，在方圆几公里，是不是？奶茶店也很少呢，所以就来这里投资一家小咖啡店试一下。
1: 原本从事二手车交易的王新兴对开咖啡店并不熟悉，幸运的是双月村村委会得知他的创业构想后，主动靠前服务，为他提供帮助。扬中经开区双月村党委副书记朱亚琴：
4: 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呢，迅速的让一批人知道了如愿咖啡，感受到这里的环境与饮品，大家会拍照啊，打卡，发朋友圈，口碑效应呢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1: 营业一个月以来，如愿咖啡馆已成为周边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好去处，游客荣利
5: 通过微信公众号，然后朋友圈，然后还有群里面点开来看了一下，才知道这边有一个很有意境的咖啡馆，就过来看看。这边感觉氛围特别好，然后坐在这都感觉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
1: 一家小小的村咖不仅为周边村民提供一个休闲社交的新空间，更以新消费场景赋能乡村旅游。扬中经开区双月村党委副书记朱亚琴：
4: 随着客流呢越来越多呢，让我们打造乡村特色打卡点的思路呢也更加的清晰了，信心也更加的充足。接下来我们将以这个咖啡店为基础，辐射太平广场周边的闲置资产，加入更多的经营业态，打造双月村特色地标名片，然后来进一步增加村集体收入。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突出抓好六方面工作：一要做好广西洪水灾害防御；二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三要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四要强化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五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六要做好珠江、太湖、长江、淮河、海河、松辽等重点流域洪水防御。记者今天上午从湖北省相关部门了解到，昨天晚上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造成1.4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相关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昨天，江苏石梁河水库今年首次实施开闸泄洪，至今天中午12点，流量调整至1000立方米每秒。通过预泄腾库迎战本轮强降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中国上海举行。今天，大会新闻发布会在上海召开。
1: 本届大会将在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同步开展，展览面积超10万平方米，110多家企业参展，300多款 AI 新品全球首发，举办141场论坛，汇聚1400位海内外专家。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会上表示，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工厂下车间。大会期间，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将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2: 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最早大家对于都市职场女性的初步印象是什么样的呢？大多数可能和我一样啊，就是源于一些影视剧，比如说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很流行的陆毅和林心如合作的那个地下铁，就让我透过荧幕看见了上海这一座城市当中独立又鲜活的都市女性的形象。而在几十年前呢，林忆莲也是用一整张的都市系列的专辑唱出了所有女性藏在心底的一些委屈、纠结啊、绝将还有和解。所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也伴着几首人人都会唱的经典曲目，聊一聊奔波在城市当中的我们该如何和情绪相处，如何好好的善待自己。那在90年代呢，有一首歌是火遍了大街小巷的，创作人当年观察到无数困在家庭还有等待在都市的女性，写下了这一份落空的期盼。那个时候城市飞速的发展，很多人忙于应酬奔 波，留下另一半守着空荡荡的房间。那放到现在呢，这种孤独依然是熟悉的，也许是加班失联的伴侣，也许是永远不对等的陪伴。那很多的女生呢，是习惯性的去迁就的，就把这种期待全部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久而久之呢，就满心的失落了。其实呢，这首歌也是想要提醒我们，等待从来不是女生的必修课，不需要把生活的重心全部捆绑在他人的身上，先拥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和快乐，才不会长久的在等待当中弄丢自己。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这首歌呢，其实是林忆莲内心的真实写照。在她当年走红之后呢，常年独自在我们中国的港台两地去奔波，习惯性的对外去伪装自己的坚强了。那独处的时候呢，才敢流露心软柔软的一面。都市里面太多女生都是这样的，工作中可能比较独立干练啊，遇到事情之后就习惯自己扛，不愿意示弱呀之类的，害怕被别人看穿脆弱。那面对感情呢，更是进退两难的，渴望有人全然的接纳自己，但是又怕过分的依赖会失去一些主动权。我们总是下意识的给自己筑一道保护墙，嘴上呢会说着无所谓，夜里呢却是反复的内耗的。所以呢，也想送给所有的女生们一句心里话，就是不必时刻的逞强，那脆弱一点呢并没有什么，所以不用去刻意的伪装完美的样子，真正在意你的人呢会接纳你所有不体面的情绪。那接下来就听到这一首《不必在乎我是谁》。

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一起听到的流行金曲呢，是非常经典的，来自林忆莲的歌。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她的《不必再》。

乎我是谁。当然了，有很多朋友一定会想起那一首《伤痕》，也是被翻唱最多的歌曲。在还没有理解什么是伤痕，什么是感情的时候，我记得身边就有很多人会经常到 KTV 唱这一首歌了啊。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对于不同的歌曲也有了不同深刻的理解啊。那伤痕呢，几乎是所有都市女生们深夜循环的治愈单曲。此曲作者深挖了成年人感情当中的常态，就是相爱难免争吵，付出未必有回应，受过委屈流过眼泪都是常态。那么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当中，感情呢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很多人带着旧的伤痕奔赴下一段相遇，但是却不肯和过往去和解。那很多女生会反复的纠结于过往的遗憾，反复的翻看回忆当中那些为难自己的片段，但是这首歌呢藏着非常朴素的深层道理，就是爱会带来伤痕，但是伤痛呢不是用来困住我们的枷锁，那些跌跌撞撞的经历都是帮我们去看清内心，学会自爱的。允许自己难过一阵子，但是不要困在伤痛里面一辈子。听完这一首《伤痕》，希望我们都和过去和解。

这首歌背后呢，其实还藏着一段义无反顾的奔赴啊。说当年呢，林忆莲为爱奔赴他乡，然后独自承受着外界的非议，还有那种分离的煎熬，所有的心酸呢，都融在了这首歌当中。其实对应到当下的话，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为喜欢的人去妥协、退让，然后放下自己的喜好、规划，独自的消化所有的委屈。我们总是觉得好像足够的付出就可以换来对等的珍惜，但是到头来呢，就发现一味的牺牲是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的。所以大都市教会大家独立，但是感情呢，却让大家甘愿去妥协。其实真心是值得交付的，但是不能弄丢了底线啊。一段好的关系呢，不应该只是靠一个人去硬撑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林忆莲的那一些经典的曲目，这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时代经济飞速前行的几十年当中，大众眼中都市女性的模样也在悄悄地迭代变化。早年大家的印象大多局限于光鲜的职场、精致的外表，而放到当下呢，网络之上衍生出了很多热议的话题，大家慢慢地达成了共识，就是女性不需要被标签捆绑，既能够在职场奋力奔赴前程，也可以偏爱烟火里面安稳的日常啊。那从旁人定义人生，到如今悦己自在、遵从本心，这一份思想的蜕变呢，也是刚好完整的融入到了一首一首经典的都市情歌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也是和大家聊到了林忆莲的那些金曲。也许有很多人想起过去的往事，还是会内心泛起波澜啊。我们可以记得曾经的温柔，但是呢，却不能停下向前走的脚步。听完这一首和旧时光轻轻的告别，来自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林忆莲。高楼隔开人心，而亲密的关系当中最常见的难题就是沟通错位，心里面会积攒万千的情绪，而开口呢却只剩下沉默了。这是无数都市男女的通病，很多的矛盾不是不爱，而是不懂得表达啊，不必强迫对方去读懂自己，学会好好的诉说，也学会包容彼此的不善言辞，才是相处最好的方式。接下来就听到林忆莲的这一首《词不达意》。

每当感情让人疲惫的时候，大家就会冒出那种想要独自的逃离的念头。不必把远行当成逃避，它更像是给我们自己喘息的机会。那困在琐碎的日常当中的时候，其实短暂的抽离生活，出去看一看风景啊，放空一下自己，哪怕是一个下午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坐着高铁去南京、去苏州、去常州，只要远离这个生活的一切，然后放空自己一下，就能够立刻回到那种比较松弛的状态啊，才有勇气重新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地琐碎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到林忆莲的这一首《远走高飞》。

走过情爱的拉扯，尝遍城市的孤单，才懂得安稳的陪伴有多么的珍贵。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褪去了所有的伤痛，只剩下温柔的珍惜。那身边有一份长久踏实的陪伴，就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疲惫了。

故事走到了终点呢，爱恨就都应该放下。最后的这一首歌也是整个的都市生活的结尾，无论曾经多深刻，缘分走到尽头就体面的放手，独自也可以把城市生活过得从容通透。这就是来自林忆莲的经典歌曲《当爱已成往事》。

九首歌听完，走完了一段都市女生的心路历程。那林忆莲的歌声呢，也陪伴着几代城市女性走过了迷茫和伤痛。城市从不完美，而我们会遇到委屈、遗憾、孤单，但永远拥有自愈还有向前的力量。那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我们下午5点第二次播音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间15点整，
2: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而引发巨大争议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首发登场。比利时队将在八强赛中对阵西班牙，在十六强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华南、中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联合江苏大学志愿者团队开展和风迎夏去食小暑主题活动，邀请辖区30多名居民青少年参与，在知识科普与手工创作中感受传统节气的文化魅力。来听通学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4: 中国南方地区民间有小暑时兴
5: 活动，现场志愿者首先围绕小暑的三候习俗，通过图文演示、互动问答的形式给居民们讲解小暑节气的由来、传统习俗和相关农事知识。居民们听得津津有味，不少老人还主动分享起自己小时候过小暑的生活经历，现场气氛轻松热闹。知识科普结束后，志愿者们带领大家一起创作小暑主题手工，大家拿起画笔，有的画池塘里盛放的荷花，有的画摇着扇子的小孩，还有的结合日常生活场景画出了全家围坐在一起吃西瓜的画面。不到一小时，一幅幅色彩鲜亮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就陆续完成，不少小朋友还当场把做好的手绘凉扇送给了同行的爷爷奶奶。社区居民佘玉彤：
6: 我之前只知道小暑过后就要入伏了，今天才知道还有这么多讲究，刚才还做了小暑节气的画，回家就贴在冰箱上。
5: 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介绍，本次活动是社区传统文化进社区系列活动的其中一场，后续还会围绕大暑、七夕等传统节日和节气推出民俗体验活动，让居民在互动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丰富邻里文化生活。
7: 这次我们做小暑主题的这个科普准备时呢，我们也特意去查了不少本地的这个老的习俗，比如小暑前后呢，就是大家爱吃的绿豆汤、凉拌苦菊，还有过去家家户户呢，趁着小暑晴天，晒被褥的这个传统，就是想让大家觉得这些传统文化不是在书本里的，就是在我们小时候身边实实在在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还会跟江苏大学的志愿者一起筹备其他节气的这个主题活动，那把我们更多的有意思的这个传统民俗送到大家身边。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清水河蒙江、玉江及支流五思江、柳江支流洛清江、桂江及支流桃花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广东北江支流水边河、湖南滋水等6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广西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此外，太湖周边杭嘉湖河网区4站超警0.02到0.07米。昨天有细心网友发现，12306近期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由原来的务必注意时间改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今天上午，铁路12306客服对记者解释称，因为车次时刻采用24小时制标注，很多人搞不清凌晨车票的乘车时间。之前会有旅客拨打12306咨询，但还是有不少旅客误车，所以官网才增加了这样的提示。记者搜索发现，此前多地出现过旅客购买了凌晨的火车票，却误以为下午发车，因此错过火车的情况。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0: 陈礼、陈和甫来到楼府，见了楼府的两位公子。其实呢，他来干什么来了？受了鲁编修之托，到这儿啊，给提媒来了。因为呢，鲁编修前几日在楼府赴宴的时候，见到了瞿公孙。听说瞿公孙又是一位名士，也看了瞿公孙的诗词了，感觉呢还可以，说得过去。当然了，诗词好坏他不太在意，他在意的主要的还是科举的事儿。哎，你读书人，你必须得求取功名，这才是正道。诗词好坏啊，无关紧要，但是他是名士，他心里说话，既然是名士，就得有成为名士的道理。看这小伙子也是一表人才，格外喜欢。咱也说了，因为鲁编修也知道楼氏两位公子对功名的事儿不看重，也不惜得研究这个东西。那上人家赴宴来，自然鲁编修呢也就没往这上边提。正因为没提，所以这瞿公孙也没暴露出来自己无心功名的事儿。这鲁编修啊不知道这事儿，瞿公孙这点短板他没发现， 另外呢，说话各方面的礼节等等，这瞿公孙也都非常在行。这位鲁边秀对瞿公孙是格外看重，这就特意的派了这位陈理陈和甫前来提媒，探听两位公子，这位瞿公孙到底婚事定了没有，如果要是没定的话，给我家小姐提一提。因为呢，当天的时候咱也说了，他就留心了，特意问了瞿公孙的生辰八字。这件事呢，他也叫陈理陈和甫给看了，批了这八字，两个人呢八字相合，这是美满姻缘，这今天呢才来提亲来。当然在客厅里头，这陈和甫和两位公子聊了一些闲话，也介绍介绍自己的来历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这才说道，鲁边修托我来，有句话想跟两位公子说，能不能借一步到书房说话。什么意思呢？在这儿说这个事儿，大厅里头人多嘴杂呀，一旦这个话叫旁人听去了，要是这事儿成了，那万事皆休，什么话也没有。这事儿要是不成的话，那说出去好说不好听的。到书房里头，一方面呢，书房这个地方啊比较雅静，另外一方面呢，书房这个地方闲杂人等也不往这儿来，说话呢不容易叫外人听去，比较保险。两位公子不知道他要带什么话，这话啊肯定很重要了，那当然没得说，把他让进书房。书房没有外人了，就他们三个人，陈和甫才往两位公子跟前凑了一凑，压低声音这才问呢，鲁边修叫我请问两位娄公子，您的那个表侄儿瞿公孙，他婚事定了没有，完了没有？哦，问这个呀？没有啊，没定亲呢。哦，没定亲，既然如此，鲁边修叫我给带个话，问问两位公子，因为前几天呢他来赴宴的时候见瞿公孙一表人才，他很是喜欢呢，看好他的才学了。那鲁边修唯独有那么一个女儿，视同掌上明珠啊，比公孙小一岁，16岁，不知道能不能成就这个美满的姻缘啊。说到这儿，两位公子明白了，来提亲来了啊，前一次前来赴宴见着面，看中了，看好了。两位公子心里头也高兴，但是呢在那个年代啊，凡是提媒的要成婚的都得互相的交换生辰八字，为什么呢？要找先生啊得给看一看八字合不合，如果要是八字不合的话，这个不能成婚，成婚不吉利，日子过不好。所以呢这两位公子就问这生辰八字不知道合不合，哎，这个甭问了，在下已经给看过了，因为前一次在这赴宴的时候，鲁边修问过小相公的生辰八字，他记住了，回去跟山人说了，山人给看了， 看得还非常仔细。哎呀，他们这个八字非常相合，将来他们结婚以后，那是富贵儿孙满堂，那简直就是没有一处不好的，没有任何破绽，这个您二位就放心吧。哦，原来是这样。这两位公子互相看了一看，交流一下，其实呢心里头也都愿意这桩事儿。鲁边修家里头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但是做了这么多年的经管，也有一些积蓄，尤其鲁边修这人还有学问，其实呢三公子四公子也知道，之所以认为鲁边修是俗人，那是因为鲁边修一心在功名上，他就认为读书人就得求取功名，这一点呢三公子四公子有点看不上，但是人家家趁人直，这也不错，何况说姑父上次我离开姑父家的时候还特意托付我们这件事呢，那我们何必放着河水不洗船呢，我们正好承起好事。两位公子点头了，那好吧，这件事儿在我这儿这是没得说，不过我们想就是我姑丈那儿也没得可说呀，也一定会乐意，但是呢我必须还得征求老人家的意见，这才是正理呀。这么着啊，我呢给姑丈写一封信，把这件事呢跟姑丈言明，看看姑丈的意思，如果要是没有别的说的，那我们就请媒人到府上相求，你看怎么样。哦，那行了。陈理陈和府心满意足，这件事儿办得挺漂亮挺痛快。既然这话已经说到这儿了，再也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陈理陈和府是起身告辞，二位公子，那我现在我就告辞，我回到鲁府得跟鲁大人回个话去。那好吧，那也不多留了，就这么着把陈理陈和府送走了。陈理陈和府回去怎么向鲁边修交代，咱们呢不必多说，咱就说三公

你是该回去还是不回去，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咱们再说。你呢，就在我们府上就等信儿就结了。因为呢，这是舅舅家。屈公孙呢，也没得可说，点头答应。屈公孙呢，就没走，留在了楼府，等他爷爷的信儿。这两位公子呢，写了信来，派可靠家人给嘉兴姑父家把信送去。等吧，哎，等了大概有十来天，送信的家人回来了，带了一封信，是瞿太守给两位公子的回信，并且呢带了500两纹银。瞿太守啊，特别愿意这桩婚事，是满口答应，并且呢说，因为我年岁太大了，不方便到湖州去，这一切事情就托付两位内职办理。至于说是娶到我们嘉兴来，还是把我孙子招赘到卢府去，也由你们做主。这500两银子是作为聘礼之用，至于说请媒人说媒，如何的迎娶等等的事情，都有二位内职做主，整个的事儿都托付给他们了。另外呢，还报了个平安，哎，我身体很好，家里头一切很好，不必惦记，并且也说了，这屈公孙呢不必回来，就在你这儿等完婚以后再说。娄三公子、娄四公子看完信，心里头踏实了。这件事啊，姑父一点意见都没有，整个的信得过我们了，交给我们办理，那还有什么说的，没说的了，这就开始办这事儿吧。请媒人，请谁呢？当然首先呢，到这儿来提亲的那位陈李陈和甫算一个。过去那个时候办事儿比较麻烦，现在呢有媒人没有媒人都无所谓了，那个时候必须有媒人，并且呢一个媒人还不行。陈李陈和甫是鲁边修府上的媒人，女方家那边的，男方这边呢还得添补一个媒人代表男方家说话。后来想来想去，干脆牛布衣这个人比较可靠，这就特意请了牛布衣作为南方这边的媒人，把两个媒人请到府上，热情款待，吃喝已毕，两个媒人呢一块儿到卢府前去说这个事儿。卢府呢本来就特别愿意他们主动提的这事儿，那当然没得说，回了帖子，把这姑娘的生辰八字也给带过来了，交给娄三公子、娄四公子。两位公子呢，因为姑父有话，整个的托付给他们做这件事儿。这些个细节事儿呢，就没有必要再向姑父进行汇报了，干脆他们就做了主了。过了几天，置备了彩礼，也给送过去了。这一切都就绪了，下一步呢就商量结婚的事儿。那位说怎么这么快呀、啊、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两口啊没有必要见面，也不允许见面，那不像现在，现在这年轻人搞对象也不用媒人，两个人呢见面了觉着挺合得来，就开始处，兴许处个3年5载的，互相呢都了解了，挺投脾气的。现在呢也很少去看什么生辰八字合与不合，只要是两个人合得来，两家家长呢
也基本上

0: 没什么意见，那就结婚。但是处的时间比较长，互相呢得做个了解。那个年代没有这个，哎，就是媒人提媒，然后呢看生辰八字，没有什么相冲相克的地方，比较合，这就成了。双方呢门当户对，家长没有什么意见，哎，这就可以研究结婚了。哎，只要是过彩礼等等事情，哎，不差，这也就行。他们现在呢，一切就绪了。那结婚得选一个良辰吉日，得找先生给看日子。他们这个好办呢，先生县城陈礼陈和府就干这个的。他呢给看了日子，就定在12月初8，这是个良辰吉日。这双方呢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事情，等到日子的时候，张灯结彩。这位瞿公孙到卢府招赘过去的，拿现在话呢倒插门。因为这个瞿太守有话呀，至于是招赘过去还是娶到我们嘉兴这边来，都有楼府的两位公子来做主。那鲁边修呢，因为就这么一个女儿，舍不得往外嫁，这就要求呢要招赘过来。二位公子呢点头答应。因此上呢，这是瞿公孙等于是嫁到了鲁府去。当然了，人家这都是大户人家，这个呢至于说是招赘过去还是嫁到嘉兴曲府这边来呀，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区别，也都无所谓。只要是家长都看得开这件事，那就没得可说。至于说迎亲结婚那些个排场事儿，咱们呢就不细说了，书上写的比较详细，但是呢咱们为了简短，所以呢咱们这些东西啊就一语带过。哎，整个的招待客人等等事情全都完了。这位瞿公孙入洞房，两个人是举案齐眉呀，在洞房里头摆上酒了。这个时候呢，新娘鲁小姐也换上了便装了，把浓妆也卸下去了，换上了淡雅的衣服。瞿公孙呢举目细看，哎呀，这姑娘长得漂亮，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有三四个小丫鬟还有养娘轮流侍奉着，又有两个贴身的侍女，一个叫做彩萍的，还有一个叫做双红，都是袅娜轻盈，十分的颜色。瞿公孙呢感觉如同有仙女相伴一样，这心里头无比的受用。可是呢他有一样事情没想到，他这媳妇儿不单是长得漂亮，而且还是一位才女呢。因为什么呀？因为鲁边修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十分疼爱。一得小的时候，拿这个女儿就当公子一样的看待着。从他几岁的时候，就给他请了先生了，给他开门，读的就是四书五经。等到11、12岁的时候，就讲书读文章，尤其是鲁边修跟女儿讲，说世间只要是你把八股文章弄明白了，什么诗词歌赋都不在话下，那些呀都不重要。所以呢姑娘对八股文章 也特别看重，尤其特别看重求取功名的事儿。原本心里头以为啊，这位瞿公孙已经学业有成了，哪知道并非如此。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语文课上，老师问，有一种东西浑身长满漂亮的羽毛，每天早晨叫你起床，它是什么？
8: 王美丽的小侄子站起来大声地回答，老师，我知道，是鸡毛掸子。春节后第一天上班，老王回到家满脸的不开心，老婆看到之后关心地问，怎么了老公，遇到什么事儿了呀？
10: 哎，老板今天给大家发了开年红包，而且还说财源滚滚。
8: 老婆一听哈哈大笑，哈哈，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发红包这不好事吗，怎么你还不高兴了呢？
10: 老王脸拉得特别长，简直就要哭出来的样子，他说跟别人说的是财源滚滚，到我这儿他说的是财源滚滚滚滚滚。
8: 王美丽这两天练瑜伽，把腿给拉伤了，走路呢就有点瘸。
10: 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遇上两个推销产品的帅哥，一个刚想要上来引荐，被另外一个人拉住了。
8: 王美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继续往前走，听到其中一个人说，哎呀，残疾人咱就别骗了。
10: 晚饭之前，大头对老妈说，我帮你洗菜吧妈妈。
8: 妈妈摇了摇头说，不用，你肯定有事儿要求我。
10: 大头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老妈看了看他说，
8: 真的没事求我吗？哼，那你帮我削土豆吧。
10: 大头开心地说，好的，不过我想先和你说一件事情。
8: 这个时候只见妈妈头也没有抬，淡淡地说，嗯，幸好啊，我都没买土豆。大 头小时候吧，特别调皮，在学校经常捣乱。有一天，奶奶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到了学校，对班主任说：“我是大头的奶奶，我想看看我家大头上课时候的样子，他一定很乖吧。”
10: 班主任愣了一下说：“您是大头的奶奶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恐怕不行，他今天呢请了假了，说要去参加您的葬礼呀。”
8: 有一天，王美丽跟闺蜜去饭店吃饭，到了之后呢，便坐下来开始聊天，聊了好大一会儿，王美丽突然站起来把经理叫了过来，问道：“你们店招服务员吗？”“
10: 抱歉，我们不招。”“
8: 那你们店缺服务员吗？”
10: 经理摸不着头脑说：“也不缺呀。”“
8: 那我俩搁这儿傻坐大半个小时，怎么没人过来吱个声啊？”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老婆逛街回来，送给老王一条精美的皮带。老公，这是送给你的，花了10000多呢。
10: 老王一听，激动地抱着老婆问道：“一条皮带咋那么贵呢？”
8: 这个时候，只听老婆娇声娇气地说：“嗯，一分钱一分货。再说了，金店买的能便宜吗？还有啊，他还送了我一个漂亮的金手镯呢。”铁柱的媳妇儿问铁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么成功之父是什么呢？”“
10: 成功之父就是每当我花钱帮你清空购物车的时候，那就叫成功之父。”小侄子正在上2年级，大头经常在他面前吹嘘：“我上学那会儿啊，那成绩老好了，你有什么尽管问我。”
8: 有一天，大头正在打游戏的时候，小侄子拿着数学题来找他：“叔叔，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吧。”
10: 大头接过来扫了一眼，慢条斯理地说：“去，去给叔叔倒杯水。”小侄子去倒了水，大头赶紧趁着倒水的空隙开始网上查询。哎呀，现在这小学生的题太可怕了，真难呐。
8: 周末，铁柱一家三口吃螃蟹，吃得正香的时候，女儿拿着一只小螃蟹问妈妈：“小螃蟹回不了家了，他妈妈不会着急吗？”
10: 正当老婆还在思考怎么回答的时候，铁柱瞅了一眼说：“放心吧，女儿，他们全家都搁这儿了。”
8: 高中的时候，王美丽早恋，老爸把她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之后对那个男生说：“再看见你来找我家闺女，我打断你的狗腿。”
10: 转眼10几年过去了，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老爸突然问王美丽：“你那个初恋还单身不呀？”“
8: 我不知道呀，多少年都没联系了，你问这个干嘛呀？”“
10: 哎呀，你联系一下试试嘛，看你俩还能不能在一起，我保证不打他。”在丈母娘家换灯泡，老王叠着2张凳子站了上去，老婆和小姨子在下面扶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王摔了一跤，后脑勺磕在了地上。
8: 当时耳朵嗡嗡直响，老王的脑袋一片空白，朦胧中听到一个声音说：“姐，你先把他扶起来呀，你翻他钱包干嘛？”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去年春节之前呢，在外地工作的阿豪给老爸打电话，老爸问今年还剩多少钱呢？
10: 交了个女朋友，开销大，没剩。
9: 老爸一听特惊讶，不过听到儿子交了个女朋友还是比较高兴的。哎呦，儿子，快把女朋友带回家，让我见识见识。
10: 这个时候只听大头又说，分了。
9: 咋回事啊？咋分了呀？
10: 因为钱花完了。
6: 王美丽觉得自己不够苗条，于是报名参加了减肥中心的瘦身计划。一天锻炼完，她坐公交车回家，一个身材臃肿的大姐走到她的身边说，让个座吧。
9: 凭啥呀？
6: 女人挺了挺肚子说，我是孕妇，你没看出来吗？
9: 这个时候王美丽刚喝进肚子里的水差点喷出来。
6: 别闹了大姐，咱俩都是同一个减肥中心的，我经常见你，除了减肥我建议您啊，还是再去配一副眼镜吧。啊，王美丽刚刚应聘到一家新公司工作，一天她向一名老员工请教，在咱们公司哪个岗位最有前途呀？
9: 哎呦，那要说是有前途啊，那还得是咱们前台呀。
6: 听了老员工的话，王美丽很不理解，前台这不是最基层的岗位吗？怎么会最有前途呢？
9: 这个时候只见老员工深吸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道，10年来啊，这个岗位诞生了一位老板娘，一位副总，一位行政总监，一位营销总监，一位财务总监。
6: 正当王美丽考虑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从前台干起的时候，老员工又说了，
9: 不过自从3年前情况发生了变化，老板娘参与了前台人员的招聘工作，然后这个岗位就从此没落了。
6: 小的时候有一次大头放学刚踏进家门，老妈就从屋子里冲出来把他一通好打，边打边说，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9: 看着老妈生气的样子，大头吞吞吐吐地说，我偷拿了你10几块钱买了零食。
6: 老妈一听更加怒不可遏，还不老实是不是？只拿了10块吗？明明是60。
9: 这时候老爸从屋里出来，非常诚恳地给老妈说，哎呀，你看你老打孩子干啥呀，你把孩子都打傻了，他哪还能记得那么多呀。
6: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大头妈妈买了一只鸡，没来得及杀就放在厨房里，结果第二天早上母鸡竟然下了一只蛋，老妈高兴得不舍得杀了。
9: 这个时候呢，一旁的老爸对大头说：“儿子呀，学着点儿，会送礼是多重要，关键时刻能救命啊。”
6: 十几年前，高帅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高帅啊，你要好好学习呀，以后有辆车，带着老师到处跑，老师得多骄傲啊。”
9: 十几年过去了，老师的愿望实现了。当他按下计价器的时候，问了一句老师：“老师，要发票吗？”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老家修路捐款，王美丽去捐了500块钱。负责登记的老叔把他的名字写得特别大，王美丽觉得特风光，故意问老叔：“为什么把我的名字写这么大呀？是因为我捐得多吗？”
9: 这个时候老叔颤巍巍地说：“哦，不好意思，看你人长得这么胖，不知不觉的就把名字也写大了。”晚上疲惫不堪的老王对老婆说：“不管谁打来电话都说我不在啊。”
6: 一会儿电话铃声响了，老婆拿起话筒小声地说：“喂，我老公这会儿在家呢。”
9: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很生气：“我不是交代过你吗？说我不在家。”“
6: 电话是打给我的。”“
9: 哦，啊，好像有什么不对呀。”昨天老王跟哥们儿喝完酒，一哥们儿喝得烂醉如泥，还不忘掏出手机玩超级飞车。
6: 对此老王很不理解，就问他：“你要干嘛呀？”“
9: 我要体验一下酒驾的感觉。”
6: 老王和老婆一起去上班，路遇一位大妈，老王热情地打了招呼。过后老婆问他：“谁啊？”“
9: 我们食堂大妈。”
6: 听了老王的话，老婆调侃说：“哟，看你打招呼这么热情，我还以为是你们财务呢。”
9: 这个时候老王一本正经地说：“你现实一点行不行？食堂大妈还能给你多打点饭，财务妹子能给你多发点钱吗？”
6: 有一天王美丽跟男朋友闲聊：“亲爱的，你说我去整容得花多少钱呀？”
9: 男朋友头也不抬地说：“2块钱就够了。”
6: 王美丽一听很得意，看来在男朋友心目中自己是没什么缺点的，于是故意撒娇地说：“讨厌，说正经的呢，再完美的人整容也不止花2块钱吧。”“
9: 没跟你开玩笑啊，你坐1块钱公交去，医生看后摇摇头说整不了，然后再花1块钱坐车回来，不就得事儿了吗？”大头啊，平时爱喝点小酒，上周六朋友聚会，半夜大醉回家，看见老爸站在小区的门口：“你怎么又喝这么多？大半夜的让家里惦记你，别进屋了啊，又惹你妈生气，我陪你出去住吧。”
6: 老爸大半夜不睡觉等自己回来，大头深深地理解了父爱如山这句话。
9: 第二天回家，老妈问大头：“昨天你去哪儿了？咋没有回来呀？”“
6: 我爸怕我喝多了惹你生气，带我出去住的。”
9: 老妈一听大怒：“你们爷俩真是一路货色，你爸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回来让我赶出去的。”
6: 老王的儿子小王小时候有一次翻相册，看到了老王的结婚照，就问：“爸爸，这个男的是谁呀？”“
9: 那是我呀。”“
6: 那这个女的是谁呀？”“
9: 傻孩子，这是你妈妈呀。”
6: 这个时候就见儿子眨了眨眼睛，眼泪都快掉下来，说：“我猜的没错，厨房那个胖子果然不是我的亲爸。”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6: 我是马珍珠。
8: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6: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新疆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是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换位跑一次，助力服务效能再提升。一张联票串起两成文旅热，镇泰会旅游联票线上售出近万张。16支队伍，36场比赛，2026年丹阳市村 BA 篮球赛即将开赛。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推动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落脚点在基层窗口。按照全市2026年度换位跑一次行动方案，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开展窗口专项整改，优化大厅布局，整合办事窗口，切实破解企业群众办事痛点，让基层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效率。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办事大厅，记者看到，经过一轮全方位升级改造，这里的办事动线、窗口设置、办事指引焕然一新。整改前，不动产大厅存在多项问题，市民和企业经常多头跑腿，反复咨询。为打通政务服务堵点，市政务服务中心立足基层服务实际，全面梳理群众反映集中的难点，确定3大整改方向，靶向实施服务提升工程。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业务受理科副科长思晨：
6: 主要存在办事指引不充足、大厅布局不合理、窗口设置较分散3个问题。本次整改，我们靶向发力，重点从补齐宣传指引、优化大厅布局、整合业务窗口3方面精准提升，逐条整改，全面疏通办事堵点。
5: 市民袁先生：
7: 就是办事比以前效率非常快，而且干净清爽，非常好。
5: 大厅重新划分咨询引导、自助服务、综合业务3大区域，理顺办事动线，将查档、合同核验、查封解封等分散业务整合，推行一窗通办，统一印制标准化办事指南，建立物料常态化补充机制。一系列基层改造举措简化了办事环节，大幅压缩群众等候与办理时间。窗口提质增效是基层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如今企业市民办事跑动次数明显减少，业务办理效率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中心将固化现有整改成果，建立长效服务优化机制，持续夯实基层政务服务根基，不断提升群众和企业办事获得感。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业务受理科副科长司晨：
6: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规范服务标准，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持续转变工作作风，全力打造高效规范暖心的不动产政务服务窗口。
5: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随着苏超赛事持续升温，体育赛事带动文旅消费效应不断显现。记者最近从镇江文旅集团了解到，三月正式发售的镇泰会旅游联票上线四个月，线上销量已接近10000张，成为不少游客畅游镇江、泰州两地的热门选择。镇泰会旅游联票是镇江文旅集团与泰州秦湖文旅集团深化合作推出的惠民文旅产品。2月6号，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整合优质旅游资源，首次将镇江金山、焦山、北固山和泰州秦湖湿地秦同古镇串联起来，推出可4天内畅游5大景区的旅游联票。游客通过微信小程序镇会玩商城购票，较单独购买可节省近200元，为游客跨城出游提供了更加便捷实惠的选择。7月4号晚上，苏超镇江队客场对阵泰州队，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赛场上的精彩较量也让两地文旅互动再次受到关注。比赛期间，不少球迷和游客通过镇泰会旅游联票开启双城游，白天游览景区，感受两地历史文化，夜晚走进球场为球队助威，体验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别样乐趣。2026年丹阳市村 BA 篮球赛将于7月10号开赛。继首届村 BA 火爆出圈后，本届赛事全面升级，共吸引丹阳全市16支队伍参赛，其中包括12支镇区代表队和4支机关代表队，分为 A、B、C、D 4个小组。比赛采用分组循环赛制，场地覆盖丹阳市各镇区街道。根据赛程安排，小组赛共24场，决赛阶段12场，总计36场比赛。作为全国首批中国篮球城市中唯一的县级市，丹阳拥有深厚的篮球群众基础和浓厚的运动氛围。村 BA 赛事创新融合文体与农旅元素，比赛间隙将穿插单剧等特色民俗表演，同步展销非遗文创和优质农副产品，以赛事助推全民健身，赋能乡村振兴。
0: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5: 最近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发布2优1先表彰名单，市中级人民法院张慧获评市级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多年来，张慧深耕党务一线，坚持把党建工作延伸到群众身边，架起法院与百姓的连心桥。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8: 张慧现任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4级主任科员，长期负责机关党务工作。他牵头打造的法律护航、司法服务三进入特色党建品牌，常态化组织党员干警走进乡村、社区、企业，面对面为群众解答劳资纠纷、邻里矛盾、房产维权等各类法律问题，将便民司法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让审判工作有力度也有温度。例如今年3月，镇江中院法官走进句容白兔镇草莓种植基地，向种植户们普及地理标志的使用规范及侵权风险防范知识，并解答种植户提出的维权问题。句容市白兔草莓专业合作联社副社长刘汉清：
9: 在我们面对市场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品牌做得很小，但是呢，这个商标一些具体的法律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帮我们有效的把这个商标注册到这个品牌建立到这个市场运行，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8: 市中院机关党委4级主任科员张慧：
10: 作为一名法院党务干部， 我始终坚持推动党建工作与审判执行、便民司法服务深度融合，引导每一名党员牢记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主动下沉基层一线，实实在在为群众化解法律难题，办好民生实事。
8: 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张慧还创新搭建线上学习普法平台，方便干警常态化理论学习的同时，同步推送便民法律知识。
10: 下一步，我将继续坚守党务工作岗位，持续深化党建与审判业务融合发展，策划更多接地气、贴民心的普法实践活动，以党建引领司法服务提质增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各类法律疑难愁盼。
5: 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联合江苏大学志愿者团队开展和风迎夏趣食小暑主题活动，邀请辖区30多名居民青少年参与，在知识科普与手工创作中感受传统节气的文化魅力。来听通讯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1: 中国南方地区民间有小暑时
12: 活动，现场志愿者首先围绕小暑的三候习俗，通过图文演示、互动问答的形式给居民们讲解小暑节气的由来、传统习俗和相关农事知识。居民们听得津津有味，不少老人还主动分享起自己小时候过小暑的生活经历，现场气氛轻松热闹。知识科普结束后，志愿者们带领大家一起创作小暑主题手工，大家拿起画笔，有的画池塘里盛放的荷花，有的画摇着扇子的小孩，还有的结合日常生活场景画出了全家围坐在一起吃西瓜的画面。不到一小时，一幅幅色彩鲜亮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就陆续完成，不少小朋友还当场把做好的手绘凉扇送给了同行的爷爷奶奶。社区居民佘玉彤：
13: 我之前只知道小暑过后就要入伏了，今天才知道还有这么多讲究，刚才还做了小暑节气的画，回家就贴在冰箱上。
12: 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介绍，本次活动是社区传统文化进社区系列活动的其中一场，后续还会围绕大暑、七夕等传统节日和节气推出民俗体验活动，让居民在互动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丰富邻里文化生活。
14: 这次我们做小暑主题的这个科普准备时呢，我们也特意去查了不少本地的这个老的习俗，比如小暑前后呢，就是大家爱吃的绿豆汤、凉拌苦菊，还有过去家家户户呢，趁着小暑晴天，晒被褥的这个传统，就是想让大家觉得这些传统文化不是在书本里的，就是在我们小时候身边实实在在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还会跟江苏大学的志愿者一起筹备其他节气的这个主题活动，那把我们更多的有意思的这个传统民俗送到大家身边。
5: 探寻珍珠笔下的镇江，点亮珍珠文化新历程，暑期夏令营最近开营。在为期2天的研学实践中，参加活动的青少年沉浸式寻访赛珍珠足迹，品读镇江城市文脉。记者蔡慧媛、贾帅报道。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青少年们参观了赛珍珠故居，系统了解赛珍珠扎根镇江、书写中国、推动中外文化互通的人生历程。学生马欣然：
15: 走过赛珍珠生活读书的地方，我不再只从书里认识他，我明白他笔下的镇江是有温度的，也懂得了他作为中外文化沟通者的意义。
5: 通过这次研学活动，赛珍珠相关建筑、雕塑、旧址不再是书本上的图片，一枚枚印章、一件件老家具、一段段往事，让文学与文化的种子在青少年心底扎根。镇江博物馆名人故居管理部负责人梁延伟：
16: 未来镇江博物馆将持续挖掘像赛珍珠、沈括、陆小波等一些镇江本土的名人故居资源，通过一些丰富的研学实践，让孩子们能够更好地读懂镇江文脉，讲好镇江故事，成为新时代的文化传播者。
5: 昨天上午，润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镇江冰之魂文化体育有限公司举行军娃暑期公益托管营开营仪式。军娃暑期公益托管营服务对象为辖区现役军人子女、消防救援人员子女。 首期托管营共有35名学生报名，暑假期间他们将参与课业辅导、国防教育、安全实训、红色课堂、趣味文体等形式多样的托管课程。眼下正是梨子成熟上市的时节，位于丹阳市岛树镇镇东村的贺春园家庭农场依托生态种植、科学管护提升果品品质，通过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宽销路，同时采用村企合作模式带动产业提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让小小梨果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走进贺春园家庭农场，只见一棵棵梨树枝繁叶茂，沉甸甸的梨子挂满枝头，果形饱满，果香清甜，长势十分喜人。现场果农们有序分工，忙着采摘，一派丰收景象。贺春园家庭农场负责人贺春：
17: 我们今年的亩产呢，大概在4000斤左右，总体的产量呢，在25万斤。然后我们是两个品种，一个是翠玉，一个是翠冠。
5: 贺春园家庭农场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全程是用黄豆饼等有机肥，从源头保障梨果品质。经检测，今年成熟梨果糖度可达11度，口感清甜，风味纯正，深得市场青睐。贺春介绍，农场采用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的销售模式，线下依托批发市场、商超渠道稳定供货，线上开通抖音小店，支持线上下单、快递到家，全方位拓宽销售路径。
17: 我们呢，就是从7月2号正式开始开园、采摘、上市，然后一直到我们采摘结束呢，到7月底我们采摘结束。但是我们的销售期呢，

0: 丰富了这个春节征收的渠道，为富民强村乡村振兴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1: 公交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驾驶员的一言一行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温度。最近，镇江十四路公交驾驶员江汉楚在营运途中用贴心的举手之劳为乘客送去温暖，让文明新风在车厢内悄然传递。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事发当天中午12点多，江楚汉正驾驶十四路公交车由金江公交站开往宗泽路停车场。当车辆驶入丰润街站点时，他观察到站台上有三位老人各自带着孩子，行动十分不便。
3: 看到有三个老太带小孩玩的嘛，我看推着婴儿车，是婴儿也没坐在车上，就抱在怀里，推着三个车子。我看他们上车有点不方便，我给后门开下了，我帮他拿下了车子。
2: 江楚汉走到公交车后门位置，将三台婴儿车依次抬上车，并妥善摆放固定好婴儿车，避免在公交车行驶过程中发生滑动倾倒，并叮嘱几位老人看护好小朋友，全程注意乘车安全。车辆抵达袁家门站点后，江楚汉再次主动下车，协助三位老人将婴儿车平稳搬下车。面对驾驶员的善意帮扶，几位乘客连声致谢。
3: 包括那个小孩刚会走的，都说谢谢谢谢啊！我说不客气，不用谢了，小朋友。我们这都是服务行业，作为公交驾驶员嘛，有些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对吧？他们有的岁数大，有的带婴儿不方便嘛，就也没多想啊。
1: 一件小事尽显责任与温情，平凡岗位彰显文明与担当。江汉楚真诚质朴的善意举动，不仅解决了乘客的出行难题，温暖了成年人的心房，更在现场三个孩子的心中悄悄种下善良的种子，为孩童成长路上增添了温暖的正能量。下面请听观点。最近，山东东营市第一中学的新生入学信息采集表引发热议。除了父母工作单位与职务，表格还专门设置了家庭车辆品牌型号及购置价格一栏，且为必填项。校方回应称，填写车辆信息是为申领贫困补助提供参考。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4: 网友晚风叙旧质疑，贫困补助有低保证、低保户材料，非要填车价吗？这借口太牵强，分明就是摸学生家底。网友橘子汽水不加冰有些担心，家里没车的孩子填无，会不会在班里被区别对待？网友法务小杨认为，家庭车辆购车价格属于个人财产隐私，学校没有权限强制收集，家长有权拒绝填写。网友岁岁安澜说，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少盯着学生家庭经济条件才是正常办学。教育部2022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信息采集应恪守非必要不提供、非必要不采集的原则。红网观点，当孩子走进校门，学校最先递过来的不是课本，而是一张用来丈量他家底的表格，这已经不是在办学，是在查账。当教育者习惯性的用车辆价格去判断一个学生是否需要帮助，这种审视的背后是对教育初心的偏离。将审核环节前移为入学时的普遍采集，看似提高效率，实则混淆了公共服务与监控管理的边界，也让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在被标签化的恐惧中望而却步。人民日报评论指出，学校的一言一行皆是无声的教材，当入学登记变成家底大起底，学校向学生传递的便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教育似乎不再是一视同仁的成长陪伴，而成了依据家境优劣的差别对待。这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三观的教育目标背道而驰。将家庭背景当作隐形简历，将家长视为资源库，有意或无意间，教育的天平便已悄然倾斜。教育的初心是立德树人的纯粹与担当，不问出身，不量家底，只问品行，只看成长。回归初心，

0: 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一系列具体行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教育公平的氛围，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平等奔跑。
1: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李慧君、王小琴、苏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外来物种被人们有意无意从一地带往另一地，从而给全球生态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商品贸易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外来入侵物种扩散途径更加多样化、隐蔽化。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我国对外来入侵物种采取了哪些防范和应对措施？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根据2022年发布施行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外来物种是指在本地无天然分布而经自然或人为途径传入的物种，包括该物种所有可能存活和繁殖的部分。外来入侵物种是指传入后定植并扩散，对本地的生态系统、经济发展、人体健康带来威胁或者危害的外来物种。2022年12月20号发布的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中，列出了我国植物、昆虫、植物病原微生物、植物病原线虫、软体动物、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八个类群，共59种外来入侵物种。其中紫荆泽兰、空心莲子草等33种植物，美国白鹅、红活蚁等13种昆虫，福寿螺、非洲大蜗牛等软体动物被明确列为当前及未来的防控重点。该名录实行动态调整机制，依据物种发生情况及危害风险研判结果进行适时增减。保护生物多样性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一直重视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和应对，不仅严格口岸检疫，规范蝇种审批，禁止非法携带、邮寄外来物种，而且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与修复措施。例如，对外来入侵植物，根据实际情况，在其生长关键时期采取人工拔除、机械铲除、喷施绿色药剂、释放生物天敌等措施。对外来入侵病虫害，采取选用抗病虫品种、种苗预处理、物理清除、化学灭除、生物防治等措施。对外来入侵水生动物，采取针对性捕捞等措施，防止其进一步扩散危害。对于外来入侵物种发生区域的生态系统恢复，因地制宜采取种植乡土植物、放流本地种等措施。防范外来生物入侵，筑牢生物安全防线，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3: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 健康人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100,000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9: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9: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9: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9: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9: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9: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9: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

0: 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5: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4: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5: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7: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6: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7: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

0: 性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4: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8: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3: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7: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1: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12: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8: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7: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3: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7: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7: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3: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三二一，点火！
15: 怒放天空，烟雨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9: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换位跑一次，助力服务效能再提升。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推动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落脚点在基层窗口。按照全市2026年度换位跑一次行动方案，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开展窗口专项整改，优化大厅布局，整合办事窗口，切实破解企业群众办事痛点，让基层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效率。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办事大厅，记者看到，经过一轮全方位升级改造，这里的办事动线、窗口设置、办事指引焕然一新。整改前，不动产大厅存在多项问题，市民和企业经常多头跑腿，反复咨询。为打通政务服务堵点，市政务服务中心立足基层服务实际，全面梳理群众反映集中的难点，确定三大整改方向，靶向实施服务提升工程。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业务受理科副科长司晨，
20: 主要存在办事指引不充足、大厅布局不合理、窗口设置较分散三个问题。本次整改，我们靶向发力，重点从补齐宣传指引、优化大厅布局、整合业务窗口三方面精准提升，逐条整改，全面疏通办事堵点。
19: 市民袁先生，
21: 就是办事比以前效率非常快，而且干净清爽，非常好。
19: 大厅重新划分咨询引导、自助服务、综合业务三大区域，理顺办事动线，将查档、合同核验、查封解封等分散业务整合，推行一窗通办，统一印制标准化办事指南，建立物料常态化补充机制。一系列基层改造举措简化了办事环节，大幅压缩群众等候与办理时间。窗口提质增效是基层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如今，企业市民办事跑动次数明显减少，业务办理效率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中心将固化现有整改成果，建立长效服务优化机制，持续夯实基层政务服务根基，不断提升群众和企业办事获得感。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业务受理科副科长司晨，
20: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规范服务标准，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持续转变工作作风，全力打造高效规范暖心的不动产政务服务窗口。
19: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今年六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大会新闻发布会在上海召开，本届大会将在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同步开展，展览面积超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多款 AI 新品全球首发，举办140多场论坛，汇聚1400位海内外专家。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智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9个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试点期限至2027年6月30号。此次试点以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为基础，以计量分级分类监管为路径，以打造放心公平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目标，推动民生计量监管从全域普查转向精准画像，从事后处罚迈向信用治理，为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公平交易打造诚信计量样板。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小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4: 一部部热播剧，
18: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2: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18: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18: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4: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5: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4: 再嘴硬，我一枪毙。
18: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七集。
1: 现在主任说了，钱随到随提，而且政府给贴息。哎，我就等你回来了，马上下网箱。
2: 这养鱼没那么简单吧？那是有技术含量的。技术呢？
1: 农业大学有一个渔业专家，全国著名。
3: 年轻的时候在咱们村下过乡。上个月，我通过铁山叔跟人联系了，人家说啥？愿意无偿的回来给我们提供技术支持。
2: 这么说万事俱备啊，
1: 就欠你的东方。
2: 你知道跑手续哪儿最难吗？
3: 哪儿？
2: 环保局。给你交个底儿，
3: 环保局
2: 有特殊关系。
3: 啥关系啊？
2: 那得保密。
4: 喝酒，
1: 干了。
5: 两天后，唐天石果然来到了环保局，在一间办公室里恭候他的妻子张雅文。
3: 张科长，
6: 我开着会呢，快点说，请假出来的。
2: 明白。那个基本情况昨天晚上我不是发给你了吗？你这儿有没有现成的表格？我填完了你盖个章就行了。
6: 你昨天晚上发给我什么了？
2: 你没看手机啊？
6: 孩子晚上有一大堆作业要辅导，早上7点钟上学，我得给他做早饭，我哪有功夫看手机？
2: 哎，
6: 你先跟我说说到底什么事儿吧，我先听听。
2: 啊，是这样，青山镇山河峪村想搞网箱养鱼产业脱贫，需要你们的批文。
6: 上河峪，靠近水库？
2: 水库就在村下边，特别方便。
6: 你给我的资料内容全吗？
2: 全，基本情况我都写清楚了。
6: 行，那待会儿我仔细研究研究。
2: 哎，
6: 做好心理准备，基本批不了。
2: 哎哎，咋批不了呢？我这可是扶贫现阶段工作的重点，你们咋能不支持？
6: 你先回家做饭，中午吃饭的时候聊。
5: 中午，唐天石回家做好了饭菜，还殷勤地给张雅文盛了一碗汤。
3: 来，喝碗汤，暖暖胃。
6: 过来。你今天态度这么好，不加收服务费吧？
3: 你赶紧把章给我盖了，以后我天天态度这么好。
6: 你今天去我办公室，没发现有什么变化吗？
3: 没有啊。
6: 我办公室的门牌换了，原先的行政审批科现在换成了环境影响评价科了。
3: 哎呀，不就是换个叫法吗？行政审批权不还在你们手里吗？有啥区别？
6: 区别大了，扩大了我们科的职能范围。上级要求我们在行政审批之前，必须对环境影响做出准确的评价。
3: 哎呀，那就评价呗。哪天张科长有空，跟我下乡看看。
6: 用不着我去了。上个月省里刚刚带队对潘家口水库做了环境影响测评。哎呀，情况不乐观。所以省里要求我们尽快做出解决方案。今天上午开的就是这个会。
3: 那养鱼也会受影响？
6: 第一步，禁止库区新增网箱；第二步，全面取缔网箱养鱼。
3: 真的？
6: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继续。哎
3: 呀，这上河峪啊，是我包的村儿，非常贫困，而且极度缺乏脱贫手段。
2: 恐怕就再也没有比网箱养鱼更好的产业了。
6: 项目可以再找嘛，环境只有一个。
2: 你以为我们基层扶贫工作那么好搞吗？
6: 我的唐副书记，您才下去几天呀，就我们基层啊。对了，咱们家现在也有实际困难，我跟你汇报一下。你的女儿爱好上了摄影，这个爱好高雅但是费钱，最重要的是耗费精力。她还小，要拍日出得需要人陪，要不然您老人家回来。
2: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6: 女儿的事儿就不是正事儿吗？
2: 领导，这网箱养鱼的事儿能不能通融通融？
6: 通融不了，咱们市早就被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了，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全域都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潘家口水库的事情省里高度重视，分阶段清鱼是任务，必须完成。
5: 此刻卢振兴已经把三车网箱养殖需要的毛竹和渔网运到了水库边。
4: 别慢点，别戳脑袋那边。好好，对，来来来来。
5: 大伙儿忙得热火朝天，卢振兴的手机响了。
4: 哎，邓书记，
7: 运行，
2: 你听我说啊，批文有点问题。
7: 往乡养鱼可能不长了，你呢，赶紧的
2: 跟那个厂家说说，看能不能把网箱设备给退了。
3: 还跟我开玩笑呢？
2: 我没开玩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损失减到最少。
3: 是真的吗？
2: 真的。
7: 我媳妇儿就是环保局负责这个事儿的，她说了绝对批不了。
3: 你耍我呢？你媳妇儿管这个事儿，你说你批不下来？
8: 我这三大车的货都到了，你让我退回去，
9: 大伙儿在这汗珠子摔把把卸货呢，怎么退？
8: 黄天石，
9: 你怎么答应了我？星期五之前把批文办下来，明天就星期五。你是镇党委副书记，说话得算数。
8: 明天上河鱼的网箱就要下库，
9: 后天撒鱼苗，这个事儿谁都改不了。
2: 振兴，你听，
6: 怎么了？吴振兴是谁啊？哎。
2: 张科长，你刚才说的都有道理，但站在主抓扶贫工作的青山镇党委副书记的角度，我接受不了。鉴于咱俩特殊的关系，我决定绕开你，通过市扶贫办跟你们局交涉。这件事儿要是办不下来，我对不起上河鱼的父老乡亲。
6: 吃饭呀。
2: 你多吃点吧，最近都瘦了。
5: 唐天石饭都没吃，抓起衣服就出了门。下午，唐天石到市政府向相关部门苦口婆心地说明情况，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第二天上午，唐天石回到了上河鱼村，卢振兴在水库边的古长城敌楼上等着他。唐天石叹了口气，爬上了敌楼。卢振兴没有搭理他，他便坐了下来。
10: 你起来，这是上河鱼的地方，不欢迎你。

0: 你说呢？是，是我学习政策不够，环保意识淡薄，在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贸然答应你是我的错。但是，没有经过行政审批，啊，就在库区往乡养鱼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作为党员，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党中央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这也是你说的。 你现在跟我来这一出，我带领全村老百姓致富，谁敢不允许？哦，我知道，你媳妇儿不允许。这么坚持原则，是想当环保局局长吗？唐天石，你是不是想牺牲上河域的利益，帮你媳妇儿突出政绩，是不是？
1: 卢振兴同志，请你好好说话，我还不和你说了吗？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2: 现在还早，不到上班时间，我们切磋一下军事技能，全当锻炼身体。
1: 卢振兴抓住唐天石的前胸，双手猛地发力，把唐天石摔到了地上。
0: 起来，起来还手！我不需要教架子。橡皮人，我不惜的摔。我刚才让你摔这一下，是在向你道歉。我认输，我知道你一肚子气，我还一肚子气呢。既然是操练，你再动手，我可就不客气了。小样儿！
1: 千万别客气，我只能把你摔散架。两
0: 个人用尽全力，使出了在部队中练得的搏击技能，在敌楼上你来我往扭打在了一起，
1: 还算有两下。擒拿格斗的基本功不错，就是虚了。少
0: 废话，来！
3: 可时间一长，唐天石在体力上终究不敌卢振兴，他再一次被卢振兴摔到了地上，海魂山也被撕了一个大口子。唐天石的背上露出了触目惊心的伤疤，卢振兴愣住了。唐天石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4: 这回合算我输了，再来。
1: 等会儿，你背后的伤是怎么回事？用不着你管。
4: 不打了，操练到此结束。
3: 那不行，你出气了，我还没出呢。
1: 唐天石挥拳冲了过来，可卢振兴却背过身去，唐天石的拳头终究没有打出去。
4: 你这是在侮辱我呀！
3: 怎么受的伤你都不肯说，不和你打，烧伤早就好了，不耽误我教训你。你当
4: 的是海军，又不救火，哪来的烧伤？
3: 怎么那么多废话！
1: 唐天石猛地出手，卡住卢振兴的脖子，把他按倒在地上。
3: 起来，
4: 我也不摔橡皮人。 卢振兴从地上站了起来。我不会和一个浑身是伤的老兵操练，怎么受的伤你都不肯说，是瞧不起我卢振兴。以后不要再来上河域了，除非免了我这个职权。站住！
1: 过了一会儿，两个人从古长城敌楼上走了下来。
5: 那年我们在亚丁湾护航，海盗劫持了一艘商船，船上有12名人质，谈判破裂了，人质很危险。我奉命率队去执行营救任务，海盗在逃跑前向商船投掷了4个燃烧瓶。当我把最后一名人质送上冲锋舟，商船爆炸了。
1: 你是执行任务受的伤，这是为了国。

0: 国家的尊严和荣誉。对不起。为了治伤，我在看不见阳光的房间里住了7个月。我不想治疗，一直要求回去，我要亲手消灭那股海盗。可是我没能如愿。后来，烧伤慢慢的好了，可心情没有随之好起来，甚至我有好几个月根本睡不了觉，一闭眼就能听见爆炸声。心理医生说，是应激事件对我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损伤，建议我长期服用抗抑郁的药。那个药的副作用就是会让人发胖，我又缺乏锻炼，所以变成了这副。作为一名预备役，我很惭愧。
1: 我不应该嘲笑一名受伤的老兵。
2: 卢振兴走到唐天师身边，真诚地把手放到他的肩膀上。
0: 我正回，
3: 说啥呢？比武操练嘛，嘲笑也是一种心理战术，你用得很好，刚才我还真有点乱了方寸。
0: 我把你背心都撕了，对不住，我赔你吧。
3: 赔我？这背心儿是我当兵时候穿的，这一款绝版了。你咋赔啊？
0: 真不好意思。
3: 振兴，网箱养鱼这个事情真的不能意气用事。环保通不过不是我媳妇儿个人意见，更谈不上什么她的政绩。她刚跟我说的时候，我也不服气。昨天下午我又跑到扶贫办发改委，拽上领导到环保局讨说法，环保局刘局长亲自接待的我，
1: 一点门都没有。
3: 道理很简单，你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历史应该比我清楚啊。潘家口水库是引滦入津的主体工程，1975年开工，历时7年才建成，仅咱们县就有4个乡被淹没，其中在册耕地面积2万多亩，果树80余万株，房屋1万多间。你想想，老百姓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为的是什么？天津市为引滦入津，专门修建了广场纪念碑来感谢咱们。咱们难道不应该给他们提供干净的水吗？
1: 这水库里边本来就有鱼啊，那天你还抓上来一条。这么干净的水，就再多养一些鱼而已，怎么就不干净了？
3: 自然生态和人工养殖不是一回事儿，
1: 人别的村都养着呢。
3: 你去看看，库区有网箱养鱼的地方，水的颜色跟咱们这儿都不一样。养鱼要投放饲料，鱼会产生大量粪便，还有很多因素都是对水质的污染。环保局已经根据省里的部署确定了整改方案，2个月内在整个库区全面清理。
1: 这么说就是把致富的路给堵死了。
3: 你这话说的我不同意。我们海军陆战队的野外生存训练俗称荒岛求生，每位参训的战士都需要在看似没有生存条件的地方寻找生机，不仅要活着，而且还得有战斗力，随时能够攻击敌人取得胜利。振兴，从今天起咱们哥俩就算是绑在一起了。我唐天石对着这万里长城，对着这潘家口水库发誓，如果我不能帮助上河峪的父老乡亲脱贫致富，我绝不离开青山镇。
2: 回到村委会，唐天石立刻开始处理善后。
3: OK。哎呀，太好了，徐经理。那当然，运费我出。已经感激不尽了。哎。

0: O 不 OK 啊？
1: 厂家同意退货，全额退款。
0: 还是你能说会道。哎
1: 呀，正好有一家企业啊急需网箱，要不然也不可能这么顺利。说好了，运费我出。
2: 这个事儿咱俩定的，运费就一人一半。
1: 你就那点退伍津贴，都帮助多少人了？这次你别跟我争了啊！
2: 我还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呢，就一人一半，不说好吗？绑在一起。
3: 卢振兴站起来，把手伸向唐天石，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0: 我去安排运输。
3: 晚上，唐天石在上河峪村党员干部会议上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
1: 让大家空欢喜一场，主要责任在我，我道歉。我在对政策把握不准的情况下做了武断的决定，给上河峪带来了一定的损失。我会向镇党委的郭书记说明情况，写检查，接受处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七集，导演具星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与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八集。
1: 老支书邢铁山和卢振兴带头鼓起掌来。
2: 老支书，你咋还鼓上掌了？
3: 都是为村里好，那有啥错呀？我带头鼓掌是因为你这态度。咱上河峪交通不便，虽说镇上的领导每月都来，但很少有人住在村里。小唐啊，就冲你这个下乡的这股劲儿，我老邢就信任你。
2: 谢谢老支书。
4: 我说两句，网乡养鱼不让整，但脱贫致富的决心不能动摇。唐副书记说了，市委提出了脱贫攻坚党旗红，意思就是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带领群众脱贫，寻找致富的康庄大道。

0: 袁叔，我这也没啥文化，没用错啥词吧？没说错呀。好，这每个字眼进我的耳朵里都舒服。同志们，我呢是个老党员，虽说上了点年纪，但党有任何需要，我邢铁山。
1: 绝不含糊。村委会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一大早，卢振兴把唐天石送到了村外。
2: 没见着大伙热情这么高了。哎呀，
3: 大家干劲十足，但是仍然没有打开思路。哎，你不是说还有八名党员不在村里吗？
2: 嗯，
3: 这样，你分别跟他们通电话，把脱贫攻坚的精神传达到。
2: 让他们也帮着想想办法。
3: 好，今天娜姐沟有个会，我尽量晚上回来住，咱俩再碰碰。
2: 你是镇委副书记，不用住上河峪。
1: 怎么，你嫌我占你睡觉的地儿了？
2: 不，你回来我欢迎。你要再回来，我也不出去找地儿住了，跟你一起住村委会。有一点，千万别嫌我打呼噜。
4: 回到村里，卢振兴立刻再次召集党员干部开会。
2: 昨天。
4: 唐副书记做了自我检讨，也给大家鼓了劲儿。可是关于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有问题的事儿，他一句话都没说。
2: 这是给咱们上河峪，给咱们党员干部留面子。
4: 今天正好唐副书记不在，咱们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到底该咋办？
3: 老支书邢铁山举了举手。
5: 那我先说几句。凭贫困户的文件一下来啊，振兴就找了我，好些主意都是我出的。我就是不想当贫困户，我有我的理由。这第一呢，我在上河峪村那是土生土长，这儿穷也好，富也好，都是我的家。 谁要是说上河峪不好，我就不爱听，我觉得丢人。第二，新中国成立快70年了，要说现在的生活，那比那解放前，比我小时候，那是不是好多了呀？我知足啊。
2: 可你说，要是给咱们贫困村伸着手向国家要救济，那不是给国家丢人吗？咱们上河峪村过去所获得的荣誉，那不全白瞎了？再有，我是个老党员，又当了这么多年的支书，村里贫困我有推卸不了的责任，自己都是个贫困户。
5: 那就更没脸。铁山叔说的句句在理，大家伙的心里头不也都是这么想的吗？
2: 可现在呢，我想通了，我这思想转变了，人家小唐说的对，国家要解决贫困问题，就得要了解到真实情况，咱不能光为了面子而丢了里子吧。
5: 党中央关心什么呀？就是关心我们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情况，要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这话我听着心里热乎。
2: 振兴啊，我同意咱们村认真自查，究竟有多少贫困户，究竟贫困到什么程度，要如实上报。
3: 好了，好，我要说的铁山叔都说了。如果同意的话，大家举手表决。
6: 所有的党员和干部都郑重地举起了自己的手。此刻，郭书记到纳家沟村召集干部开会。
7: 下面宣布任免决定啊。 经青山镇党委研究决定，
8: 免去
1: 郎文斌同志，那家沟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2: 任命村主任安满仓同志兼任党支部书记。希望满仓同志能把工作切切实实地抓起来，尤其是扶贫工作。
3: 唐天石带头鼓起掌来。
2: 下面进行会议的第二项议程。天石书记。
4: 那家沟村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新名单的公示期已经到了，村里也组织了民主评议。满仓同志，您给介绍一下情况。
6: 这份新名单是唐副书记亲自抓的，整得不错，多数都能够服众的，只有一户
7: 民主评议还是没有通过，就是赵良家。
2: 就是那个上访的赵凤仪他们家。
6: 对，他爹赵良是户主。
3: 村委会门口围了不少人，赵凤仪匆匆忙忙地跑进了院子。
8: 赵凤仪，你来干啥？你别看名单上有你们家，回头就得给你撸下来。
9: 你算老几啊？你二叔的村支书才给撸下来呢。
8: 哎，让人让我进去。
3: 安满仓正在介绍情况。
10: 大伙儿主要反映啊，赵凤仪当年嫁得不错，后来回娘家每次也没少显摆，哎，这穿着戴着一点也不比富裕户差，
6: 据说银行里还有不少的存款，每个月还能从婆婆那儿分到上万块钱。
11: 哎，赵凤仪，老梁跟我们开会呢，你先出去。
8: 这说到我了，我能不进来吗？
9: 本大叔，你是好人啊，你咋也不帮我说话呢？
6: 民主评议是很严肃的事情，很多群众不同意你们家评贫困户。
8: 那是我爹他嘴不好，他爱得罪人，他们合伙起来欺负我们。
2: 哎，赵凤仪，那家沟啊民风淳朴，这合伙欺负人的事儿你别提了啊。大家之所以不投你们家的票呢，你得自己找找原因啊。
8: 我这是没原因呀。他们挑我穿戴的毛病，可这些衣服是我男人活着的时候给我买的呀。行，大明儿个起啊，我把这些衣服全都扔了，都给烧了，就连那些打补丁的穿，不爱他们也这行了吧？
2: 那倒用不着，现在又不是旧社会。
6: 凤仪啊，都说你们家有存款，就别闹了。
8: 满仓叔，那些存款，那是我男人家出车祸的赔偿款，我不能花呀。你们想想，我有闺女啊，我得等闺女长大了，这个留给她做嫁妆，这是她爹拿命换来的呀。
6: 哎呀，你哭啥嘛？现在在讨论贫困户的事儿，不管咋的，你有钱。
4: 哎，满仓同志，这个不对，有明确的规定，家中有人出现车祸死亡，有赔偿款情况的，在识别贫困户时，赔偿款不能作为收入考虑。
12: 那也不能他说是赔偿款就是赔偿款呀。按照这个说法，我们之前做过工作，那村民们都不相信啊。那他咋证明呢？
4: 他婆婆可以作证。
3: 唐天石把自己找赵凤仪婆婆开的证明传给了大家。赵凤仪看着她婆婆出具的证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8: 哎，这上面写的都是实情，你看你看，这还有那个老太婆的手印呢。大副书记啊，这份材料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4: 赵凤仪，你这么称呼孩子的奶奶不好吧？老人家很惦记你和两个孙女，也很后悔当时在气头上跟你闹翻了，毕竟是老来丧子，就算他说出再过分的话，你也应该原谅他老人家。
13: 唐副书记，我婆婆她还好吧？
4: 身体还算硬朗，我把你的情况跟她一说，她立刻就写了这份证明。 当地镇政府和派出所的同志跟我一起去的，他们也都在证明上签了名。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赵凤仪的丈夫车祸去世，得到了一笔赔偿款。
14: 赵凤仪
4: 因为钱分配的问题跟婆家闹翻了，就带着孩子们回到了那家沟。她丈夫生前经营的小买卖都分给了她小叔子，她小叔子从来没有给她分过钱。这份证明可以向村民公开，按相关规定，赵良家完全符合贫困户的评定标准，还请村委会多做做工作。
14: 好。
3: 那文斌接过证明，看了两眼，站了起来。
15: 这证明不是写的挺清楚的吗？还做什么工作？我觉得群众不会有什么意见，谁有意见，让他们找我。虽然说啊，现在我已经不是村支书了，但是我还是个党员啊。这那家沟姓那的人多啊，小辈儿们呢都喊我个二叔。这件事儿，我来做工作。
9: 谢谢大叔，谢谢大叔，谢谢你。
2: 文斌的表态也很不错呀，毕竟是老党员了啊。还有啊，天使书记为了群众的事儿，亲自跑了那么远啊，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建议全体党员干部为天使书记鼓掌。
4: 赵梅，你先回去吧，我们再开会。
9: 谢谢唐副书记，谢谢郭书记，谢谢大叔，谢谢满堂叔，谢谢大伙儿。
3: 赵凤仪满心欢喜走出了村委会。
4: 那家沟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到今天就算完成了，确定的有25户贫困户，趁着郭书记在，咱们好好合计合计接下来的扶贫项目怎么开展。
16: 国家已经制定了方针，要在2020年全面脱贫，这25户群众不能光等着国家的补贴，还要主动致富。
3: 中午郭书记和唐天石到食堂吃饭。
17: 你可真行啊，啊，为了赵凤仪跑了几百公里，还亲自弄来了证明。
4: 精准扶贫重在6个精准，首先就是扶贫对象必须精准。赵良家的人均收入那应该是那家沟最低的，如果他们家没评上贫困户，那就是我的失职。我在扶贫办工作的时候，经常给各县的扶贫干部讲课，一个都不能落下，就是我的开场白。
17: 可是那么多流言蜚语你也不回避，
4: 我要是回避了，那些流言蜚语就成真的了。
17: 心底无私天地宽，山正不怕影子斜，好样的。哎呀，这个赵凤仪啊也很感激啊，啊，公示出来以后呢，他就带着东西到镇党委给你送礼，哎，送到你屋去。
4: 送礼你还给收下了？
17: 就一袋核桃、山楂干什么的。哎，这赵凤仪真是个实在人，我估计他也想不到公示后还能出事。
4: 那东西你怎么处理的？
17: 到食堂了，山楂干煮水，核桃煮粥。
4: 这恐怕不好吧？
17: 你放心吧，我不是去他们村开会吗？我呢给了安满仓80块钱，我色彩也差不多了，我让他转交给赵凤仪。他没说把礼物吧给人退回去，这他肯定不干。要是让你去送钱，你来拉拉扯扯的，多不好看啊！
4: 还是领导工作有办法，我把钱转给你。
17: 不，这东西是我给食堂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给我消停点吧。
3: 晚上，唐天石果真回到了上河峪村委会，卢振兴正好出门倒水。
18: 哎，你还真回来了？
19: 不是跟你说好了吗？晚上回来，吃饭了吗？这里吃过了。你进屋吧。
18: 你走了之后，我们党支部又开了个会。
4: 大家认识到了之前的问题，统一了思想，这次啊都是真实数据，没半点含糊。
19: 干得不错，这个跟我之前了解的情况基本吻合，个别户的贫困程度超乎我的想象。我对照了一下全镇十一个村的人均收入，上河峪排最后一名，而且几乎没有富裕户，算整体贫困。
4: 我们村是穷，主要因为自然条件差。水库建成那年，政府提出过异地搬迁，但老百姓挨这里的山，挨这里的水，他不舍得走啊。
19: 现在也有异地扶贫搬迁，讲的是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是老百姓对这片土地有感情，这第一条搬得出就做不到。嗯，哎呀，昨天的党员会，我听到了几个要点。第一呢，村民的储蓄都不多，经过往乡养鱼这么一折腾，想让他们再拿出钱来投资难了。第二，外出务工人员多，需要青壮劳力的项目无法引进。第三，这个上河峪村居住条件不好，但是自然风景好，这是共识。要是发展旅游，老百姓应该愿意了。
4: 感情好啊，但是交通是大问题，大车上不来啊。你说要走水路，这人还没等上来，游客就被下游几个村给截了。
19: 我觉得呀，发展大规模旅游不现实。你想，这要是一下子上来180人，住哪儿啊？
4: 这都是问题。
19: 所以呢，想发展旅游还得多动动脑子，主要是这个定位得准确。第四呢，我发现村里的妇女有刺绣的手艺，不知道在这方面能不能做做文章。
4: 我娘活着的时候她就会绣花，这是村里边老传统了，传了有200年了。
19: 200年、这是文化传承啊。哎，我想这样，咱们收集一些绣样拿到市里去，找这个旅游局工艺品商店，让人家懂行的人看看。
4: 咱们那个东西拿到市里边商店里边，这人能看好吗？
19: 你不试怎么知道？
4: 试试啊，
19: 试试。
4: 那行，明天礼拜天咱俩进趟城，正好你回家看看孩子和嫂子。
19: 行。
3: 第二天一大早，汤天石的妻子、环保局的张亚文科长开车带着女儿来到了上河峪村。
20: 妈，就是这儿，上河峪村没错。
21: 得跟你爸反映反映了啊，这连导航都找不着的地儿怎么致富啊？
20: 可是这儿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今天我得多拍点照片。
3: 但他们到了村委会却扑了个空。
21: 你好，我问一下，镇里的唐天石昨天晚上是住在这儿吗？
22: 唐副书记
21: 啊，对，
22: 昨天好像是住我们村了。
21: 好像，那他人现在在哪？
22: 不知道，我一早上来村委会就没见着，应该是去拿家沟了吧？他在这俩村之间来回跑。
21: 哦，谢谢啊。
22: 没事。
3: 不一会儿，女儿拿着相机，拉着张亚文再次来到了水库边。
21: 喊谁呢？
20: 我在喊水下的长城，太壮观了，这儿就是摄影家的天堂。妈，你怎么不早点带我来啊？
21: 早你爸也没下乡啊。快点拍吧。
20: 不行，这光线不好，我得等夕阳。
21: 啊，夕阳？小姐，现在是上午，等夕阳得等到什么时候啊？那你还找不着你爸了？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20: 你别给他打电话，你不是要给他惊喜吗？打电话多没意思呀。要不这样，我在这安心创作，你去那家沟找他。
21: 那中午饿了你吃什么？
20: 房里有吃的。妈，你就别管我了，今天星期日，你俩好哥哥二人世界。别忘了天黑之前来这儿接我。
21: 你一个人真的行？
20: 放心吧。
21: 那好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八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14路司机江汉楚，举手之劳暖人心，车厢流动闻民风。国家文物局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公交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驾驶员的一言一行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温度。最近，镇江十四路公交驾驶员江汉楚在营运途中用贴心的举手之劳为乘客送去温暖，让文明新风在车厢内悄然传递。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事发当天中午12点多，江楚汉正驾驶十四路公交车由金江公交站开往宗泽路停车场。当车辆驶入丰润街站点时，他观察到站台上有三位老人各自带着孩子，行动十分不便。
2: 看到有三个老太带小孩玩的嘛，我看推着婴儿车是，婴儿也没坐在车上，就抱在怀里，推着三个车子。我看他们上车有点不方便，我给后门开下了，我帮他拿下了车子。
1: 江楚汉走到公交车后门位置，将三台婴儿车依次抬上车，并妥善摆放固定好婴儿车，避免在公交车行驶过程中发生滑动倾倒，并叮嘱几位老人看护好小朋友，全程注意乘车安全。车辆抵达袁家门站点后，江楚汉再次主动下车，协助三位老人将婴儿车平稳搬下车。面对驾驶员的善意帮扶，几位乘客连声致谢。
2: 包括那个小孩刚会走的，都说谢谢谢谢啊！我说不客气，不用谢了，小朋友。我们这都是服务行业，作为公交驾驶员嘛，有些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对吧？他们有的岁数大，有的带婴儿不方便嘛，就也没多想啊。
0: 一件小事尽显责任与温情，平凡岗位彰显文明与担当。江汉楚真诚质朴的善意举动，不仅解决了乘客的出行难题，温暖了成年人的心房，更在现场三个孩子的心中悄悄种下了善良的种子，为孩童成长路上增添了温暖的正能量。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据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应用场景广泛，社会需求强烈，为规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生产，保障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安全，引导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有序开放利用，激活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潜能，国家文物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研究出台了办法。办法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指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的文物资源信息的记录，包括原始数据、加工后数据、衍生数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管理职责。办法提出，数据服务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可计量的要求，将加工后数据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办法规定了可开放和不可开放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类型，明晰了主动公开、非盈利性使用、盈利性使用的应用场景和服务方式。办法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和相关主体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秉持谁管理谁负责和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责任，涉及国家秘密的数据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近期这种建筑方式在海外市场走红，国产模块化建筑出口增长迅速，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0: 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我们放慢脚步，和浩哥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来自于遥远的1990年和1991年的那些动听的歌声。现在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1992年，飞碟唱片在那一年呢推出了新人林志颖，抢占小虎队解散之后日益萎缩的青少年市场。 在1922年的2月28号这一天，林志颖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青春帅气的外表，灿烂阳光的笑容，让这个17岁的新人一夜爆红，在两岸三地掀起一阵林志颖旋风。这首《17岁的雨季》，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吧。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现在插播一条天气预报。目前我市有较强降水回波正自西向东影响我市北部，预计在未来一小时给京口区大部和阳中市中北部带来每小时20毫米的降水，预计对流性降水天气将在21点结束。

17岁的雨季，从这首歌开始呢，当年17岁的林志颖开始了自己的灿烂星途。而那一年同样在台湾已经出过两张专辑却成绩普通的23岁女歌手孟庭苇，在这一年里靠着一首由陈晓霞作曲的歌曲呢，是咸鱼翻身，成为新一代的玉女偶像，红遍台湾，也红到了内地。这也就有了之后的1993年，孟庭苇来到镇江参加镇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台庆演唱会，造成当时镇江万人空巷的盛况。这首改变孟庭苇事业走向并让她有了月亮公主这个美丽称号的歌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1992年的台湾歌坛和香港歌坛似乎都被月亮的美所折服了。台湾的夜空中，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而香港的夜空则升起了一弯新月。一曲《弯弯的月亮》唱醉了湘江两岸。这首歌出自内地音乐家李海英的手笔，最早由内地歌手陈汝佳演唱。当时呢，香港的唱片公司看中了这首歌，想让当时事业正走在下坡路上的吕方重新演唱，但是吕方认为歌曲旋律和歌词有一点点土，刚开始他不太愿意去唱，后来再把原来歌词中的阿娇摇着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听众朋友，现在插播一则天气预报。目前我市有较强降水回波，正自西向东影响我市北部，预计在未来一小时给京口区大部和阳中市中北部带来每小时20毫米的降水。预计对流性降水天气将在21点结束。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在那十年当中诞生了无数的好歌以及很棒的歌手，那是一个无法被复制的金色岁月。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跟随着时间的脚步，一路听一路唱，重温那段闪光的日子。

香港歌坛的1992年是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时代又重新开启的一年。梅艳芳在1992年的1月完成了她的31场告别舞台演唱会，其后的几个月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许冠杰。先是无线电视台为他举办了“光荣隐退会群星”大型现场直播电视特辑，之后呢，他更是一连开了41场“光荣隐退”演唱会。香港歌坛第一代歌神许冠杰时代正式的落幕了。而那一年，有媒体把火速崛起的郭富城和当时已经成为乐坛焦点的黎明、张学友、刘德华并称为四大天王，华语乐坛、华语娱乐圈一个传说就此开始。

1992年的华语歌坛，无论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还是内地，可以说都是精彩纷呈的。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呢，广州流行歌手和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1992年，杨钰莹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破了百万，创下了国内艺人年度专辑销量的新纪录。而在1992年同年，杨钰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火遍全中国。

1992年中国内地摇滚界呢有两件大事发生。第一件是摇滚合集《中国火一》由台湾滚石公司出版发行。这张合集当中啊，汇集了当时活跃在中国摇滚圈内的各位唱将。而另一件大事呢，就是当年的十月份，唐朝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出版发行，首发就卖出了超过10万张。当时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叫做《天堂》。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换位跑一次，助力服务效能再提升。水利部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教育部等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推动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落脚点在基层窗口。按照全市2026年度换位跑一次行动方案，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开展窗口专项整改，优化大厅布局，整合办事窗口，切实破解企业群众办事痛点，让基层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效率。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办事大厅，记者看到，经过一轮全方位升级改造，这里的办事动线、窗口设置、办事指引焕然一新。整改前，不动产大厅存在多项问题，市民和企业经常多头跑腿，反复咨询。为打通政务服务堵点，市政务服务中心立足基层服务实际，全面梳理群众反映集中的难点，确定三大整改方向，靶向实施服务提升工程。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业务受理科副科长司晨，
1: 主要存在办事指引不充足、大厅布局不合理、窗口设置较分散三个问题。本次整改，我们靶向发力，重点从补齐宣传指引、优化大厅布局、整合业务窗口三方面精准提升，逐条整改，全面疏通办事堵点。
0: 市民袁先生，
2: 就是办事比以前效率非常快，而且干净清爽，非常好。
0: 大厅重新划分咨询引导、自助服务、综合业务三大区域，理顺办事动线，将查档、合同核验、查封解封等分散业务整合，推行一窗通办，统一印制标准化办事指南，建立物料常态化补充机制。一系列基层改造举措，简化了办事环节，大幅压缩群众等候与办理时间。窗口提质增效是基层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如今，企业市民办事跑动次数明显减少，业务办理效率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中心将固化现有整改成果，建立长效服务优化机制，持续夯实基层政务服务根基，不断提升群众和企业办事获得感。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业务受理科副科长司晨，
1: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规范服务标准，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持续转变工作作风，全力打造高效、规范、暖心的不动产政务服务窗口。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突出抓好六方面工作：一要做好广西洪水灾害防御；二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三要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四要强化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五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六要做好珠江、太湖、东南诸河、长江、淮河、海河、松辽等重点流域洪水防御。为扎实推进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着力强化美育的育人功能，近日，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通知指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将组织部分艺术院团和高校，面向学生演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包括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曲艺、合唱、舞蹈和具有创新性、跨界融合特点的

0: 其他舞台艺术形式，注重演出的育人价值、文化内涵、艺术品质。通知明确，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共安排演出74场，其中艺术院团演出25场，高校演出49场。活动将结合举办艺术讲堂、作品导讲、艺术沙龙、艺术体验课等指导学生艺术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加深对艺术创作与表达的理解，激发兴趣和热情，丰富艺术体验，提高艺术技能。2026年中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后，目前正处于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具身智能、低空经济与管理、脑机科学与技术等38个新面孔出现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每个专业都对应着明确的产业缺口和人才需求，考生也有了更多新选择。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听众朋友，现在插播一则天气预报。目前我市有较强降水回波正自西向东影响我市北部，预计在未来一小时给京口区大部和阳中市中北部带来每小时20毫米的降水，预计对流性降水天气将在21点结束。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最早大家对于都市职场女性的初步印象是什么样的呢？大多数可能和我一样啊，就是源于一些影视剧。比如说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很流行的陆毅和林心如合作的那个地下铁，就让我透过荧幕看见了上海这一座城市当中独立又鲜活的都市女性的形象。而在几十年前呢，林忆莲也是用一整张的都市系列的专辑唱出了所有女性藏在心底的一些委屈、纠结啊、倔强还有和解。所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也伴着几首人人都会唱的经典曲目，聊一聊奔波在城市当中的我们该如何和情绪相处，如何好好的善待自己。那在90年代呢，有一首歌是火遍了大街小巷的，创作人当年观察到无数困在家庭还有等待在都市的女性，写下了这一份落空的期盼。那个时候城市飞速的发展，很多人忙于应酬奔波，留下另一半守着空荡荡的房间。那放到现在呢，这种孤独依然是熟悉的，也许是加班失联的伴侣，也许是永远不对等的陪伴。那很多的女生呢，是习惯性的去迁就的，就把这种期待全部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久而久之呢，就满心的失落了。其实呢，这首歌也是想要提醒我们，等待从来不是女生的必修课，不需要把生活的重心全部捆绑在他人的身上，先拥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和快乐，才不会长久的在等待当中弄丢自己。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这首歌呢，其实是林忆莲内心的真实写照。在她当年走红之后呢，常年独自在我们中国的港台两地去奔波，习惯性的对外去伪装自己的坚强了。那独处的时候呢，才敢流露心软柔软的一面。都市里面太多女生都是这样的，工作中可能比较独立干练啊，遇到事情之后就习惯自己扛，不愿意示弱呀之类的，害怕被别人看穿脆弱。那面对感情呢，更是进退两难的，渴望有人全然的接纳自己，但是又怕过分的依赖会失去一些主动权。我们总是下意识的给自己筑一道保护墙，嘴上呢会说着无所谓，夜里呢却是反复的内耗的。所以呢，也想送给所有的女生们一句心里话，就是不必时刻的逞强，那脆弱一点呢并没有什么，所以不用去刻意的伪装完美的样子。真正在意你的人呢，会接纳你所有不体面的情绪。那接下来就听到这一首《不必在乎我是谁》。

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一起听到的流行金曲呢，是非常经典的，来自林忆莲的歌。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她的《不必在乎我是谁》。当然了，有很多朋友一定会想起那一首《伤痕》，也是被翻唱最多的歌曲。在还没有理解什么是伤痕，什么是感情的时候，我记得身边就有很多人会经常到 KTV 唱这一首歌了。啊，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对于不同的歌曲也有了不同深刻的理解。那伤痕呢，几乎是所有都市女生们深夜循环的治愈单曲。此曲作者深挖了成年人感情当中的常态，就是相爱难免争吵，付出未必有回应，受过委屈流过眼泪都是常态。那么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当中，感情呢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很多人带着旧的伤痕奔赴下一段相遇，但是却不肯和过往去和解。那很多女生会反复的纠结于过往的遗憾，反复的翻看回忆当中那些为难自己的片段，但是这首歌呢，藏着非常朴素的深层道理。

这首歌背后呢，其实还藏着一段义无反顾的奔赴啊。说当年呢，林忆莲为爱奔赴他乡，然后独自承受着外界的非议，还有那种分离的煎熬，所有的心酸呢，都融在了这首歌当中。其实对应到当下的话，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为喜欢的人去妥协、退让，然后放下自己的喜好、规划，独自的消化所有的委屈。我们总是觉得好像足够的付出就可以换来对等的珍惜，但是到头来呢，就发现一味的牺牲是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的。所以大都市教会大家独立，但是感情呢，却让大家甘愿去妥协。其实真心是值得交付的，但是不能弄丢了底线啊。一段好的关系呢，不应该只是靠一个人去硬撑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林忆莲的那一些经典的曲目，这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时代经济飞速前行的几十年当中，大众眼中都市女性的模样也在悄悄地迭代变化。早年大家的印象大多局限于光鲜的职场、精致的外表，而放到当下呢，网络之上衍生出了很多热议的话题，大家慢慢地达成了共识，就是女性不需要被标签捆绑，既能够在职场奋力奔赴前程，也可以偏爱烟火里面安稳的日常。那从旁人定义人生，到如今悦己自在、遵从本心，这一份思想的蜕变呢，也是刚好完整的融入到了一首一首经典的都市情歌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也是和大家聊到了林忆莲的那些金曲。也许有很多人想起过去的往事，还是会内心泛起波澜啊。我们可以记得曾经的温柔，但是呢，却不能停下向前走的脚步。听完这一首和旧时光轻轻的告别，来自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林忆莲。高楼隔开人心，而亲密的关系当中最常见的难题就是沟通错位，心里面会积攒万千的情绪，而开口呢却只剩下沉默了。这是无数都市男女的通病，很多的矛盾不是不爱，而是不懂得表达啊，不必强迫对方去读懂自己，学会好好的诉说，也学会包容彼此的不善言辞，才是相处最好的方式。接下来就听到林忆莲的这一首《词不达意》。

每当感情让人疲惫的时候，大家就会冒出那种想要独自的逃离的念头。不必把远行当成逃避，它更像是给我们自己喘息的机会。那困在琐碎的日常当中的时候，其实短暂的抽离生活，出去看一看风景啊，放空一下自己，哪怕是一个下午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坐着高铁去南京、去苏州、去常州，只要远离这个生活的一切，然后放空自己一下，就能够立刻回到那种比较松弛的状态啊，才有勇气重新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地琐碎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到林忆莲的这一首《远走高飞》。

走过情爱的拉扯，尝遍城市的孤单，才懂得安稳的陪伴有多么的珍贵。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褪去了所有的伤痛，只剩下温柔的珍惜，那身边有一份长久踏实的陪伴，就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疲惫了。

故事走到了终点呢，爱恨就都应该放下。最后的这一首歌也是整个的都市生活的结尾，无论曾经多深刻，缘分走到尽头就体面的放手，独自也可以把城市生活过得从容通透。这就是来自林忆莲的经典歌曲《当爱已成往事》。

九首歌听完，走完了一段都市女生的心路历程。那林忆莲的歌声呢，也陪伴着几代城市女性走过了迷茫和伤痛。城市从不完美，而我们会遇到委屈、遗憾、孤单，但永远拥有自愈还有向前的力量。那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务院发言人近日称，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北约秘书长称，对中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表达了关切，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晚间举行的广西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获悉，目前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一是，经气象部门分析，未来3天，全区一些地方降雨仍将持续，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岩土稳定性下降，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二是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全区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玉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三是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信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介绍，本轮降雨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在加拿大温哥华进行。瑞士队主教练莫拉特·雅金今天表示，球队当前面临的伤病问题或将影响生死战中的排兵布阵和整体心态。此刻提示，汛期无小事，避险不松懈。泥石流多由暴雨引发，流速快，冲击力强，沿沟谷奔腾而下，破坏力极大。遭遇泥石流，绝对不能沿沟谷上下跑，请立即向沟谷两侧的高坡、高地快速撤离，越高越安全。注意，不在土质松软的斜坡停留，不躲在陡峭的山坡、大树下或沟谷的建筑物内，避免被泥石流掩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是青春。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41.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又产生了2支8强队伍，西班牙1-0力克葡萄牙，梅里诺伤停补时阶段打进绝杀入

0: 球，而葡萄牙传奇巨星 C 罗也就此完成了他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比利时4-1淘汰东道主美国，前锋德凯特拉雷梅开二度。西班牙和比利时会在北京时间7月11号凌晨3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以上精彩话题尽在今晚的决胜美加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再次提示大家，在我们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每一期我们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
1: 打门球进了，
2: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天请到了我们熟悉的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李老师。
7: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要复盘的两场比赛，刚刚第一时间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汇报。葡萄牙0-1输给西班牙，这场呢很有意思，这是最后时刻的绝杀，西班牙的梅里诺在伤停补时第1分钟这个进球，也就意味着 C 罗的世界杯梦想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如果看数字的话，很简单，一句话就能说完：41岁、151天、6届世界杯、27次出场、11个进球、连续6届破门历史第一人。但是在数字之外，我看今天有很多的葡萄牙的球迷、C 罗的球迷说：“哎，其实你不能说没有思想准备，尤其打到淘汰赛这个轮次，其实每一场多少都有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心理上好像突然那一瞬间狠狠地被撞了那一下。”怎么体会球迷们的这种感受，李老师？
7: 我觉得这种感受每个人都有啊，包括方亮你，包括我在内，大家对于 C 罗的这种背影和告别，我觉得都是为他而遗憾啊，同时也为他而感到骄傲。因为作为本届2020年世界杯，我们知道超过40岁，或者今年也是正好是四十岁的队员，总共有8位之多。
0: 嗯，
7: 那么 C 罗作为其中之一，当然也是名头最响的一位。因为在过去的11-12年之间啊，一直世界足坛是被2个人啊统治的啊，所谓梅罗时代。那么梅罗，咱们不用说了，罗呢就是 C 罗。那么从2006年在德国举行的世界杯，当时还被称为小小罗的罗纳尔迪尼奥啊，这个正式登场，并且那一届世界杯，我们看他也是在对阵伊朗的时候啊，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的时候，作为队里的老大哥们啊，以飞哥为首的，都是把这个罚点球的机会让给了当时还是小小罗的这个 C 罗。那么小小罗也不负众望，把这个点球罚进了。那场比赛最终是2-0战胜了伊朗。当时跟着一些老大哥出场的 C 罗，在那一届世界杯中啊，随着葡萄牙队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第3名，也就是所谓的季军。那么从此开启了 C 罗在整个世界杯上的征程。就像刚才方亮念到的，从2006年到今年的2026年，整整20年期间，我觉得从第一届跟着老大哥去踢，获得了一个季军。当时的 C 罗应该对于世界杯的认识可能是有点懵懵懂懂啊，你说他完全不懂也不可能，但是你说他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世界杯，世界杯对一个职业球员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绝对不如飞哥呀、啊宝莱塔呀、啊那批的队员要更加的清晰。但是呢，由此他开启了一个自己对世界杯足球的这种追踪之旅。他我觉得会在内心中有一个想法，就是未来属于我的这个时间还有很长很长，我在未来的世界杯征程中，我一定会从这一届2026年的季军作为基础出发。

0: 我会迎来一个真正属于葡萄牙的这个冠军的那个光辉的时刻。但没想到，你刚才说了，为什么这次大家对于 C 罗那种啊眼含热泪啊挥手告别的那个身影感到有一点惋惜啊，就是由于这个，就是在此后的五届世界杯中，我们看他从一个小小罗变成了一个啊这个 C 罗，变成一个全队的核心主力，扛着整个葡萄牙队不断的在征战世界杯，也在冲击着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职业梦想。但是我们看他在其他的一些战线上，他都有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但唯有在世界杯上，他距离世界杯冠军这个梦想，从2006年好像距离是越来越遥远。那么对于像 C 罗这样的运动员，我们看他是以一个极端的自律而著称的一个运动员，我们都很知道在这方面的一些一系列的故事，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他在赛场的 C 罗的那个，无论是面庞还是整个身体的那种紧致的身体肌肉，我们都知道没有高度的这种自律性是绝对在41岁的年龄达不到这种身体状态的。尽管他的身体机能是逐年世界杯在下降的，但是他仍然是保持了一个世界最顶级职业足球运动员的一个基本水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距离自己的世界杯冠军梦就是无法完成。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很多人啊，不光是 C 罗在足球的领域中，包括方亮，包括我，包括其他的决胜时刻的听众们，可能我们自己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一些自己苦苦追寻的这些梦想，最终却难以实现的这个时刻。我想这样的一种时刻，这样的一种感受，让我们跟今天凌晨的 C 罗有了一种万里之遥的一种心心相印啊，惺惺相惜。
1: 这是一种绝佳的共情，而且很有意思。您刚才正好讲到了和梅西的比较，因为大家说到过去20年这个绝代双骄，有一种观点啊，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他怎么去区分这两个人呢？说梅西主要凭借的是天赋，因为那个天赋无与伦比。说 C 罗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后天对自己的这种勤奋，后天对自己饮食啊各方面训练啊各方面的这种严苛的要求，他说这决定了除了天赋之外，他还有普通人可以做到的所有努力的上限。
0: 是
1: 说这一点，如果最终在梅西上一届已经圆梦的情况下，而 C 罗这次没能做到，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意难平。
0: 对，你说的这点非常好。其实对于梅罗而言，梅西一度跟 C 罗一样，也是对世界杯梦想啊，什么时候能成真，是他最大一个职业的追求。我们看梅西在俱乐部啊，在其他一些美洲杯，在一些这个代表俱乐部参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赛事中，他都逐一的实现了自己的个人的梦想，包括进球数啊等等这种都实现了。但唯有世界杯什么时候能夺冠，什么时候能向自己的前辈马拉多纳去看齐等等，他一直在念叨这件事儿，但是终于在4年之前的卡塔尔，他实现了这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达到了梅西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个大满贯。但是作为梅罗时代的另外一个高端呢，那就看 C 罗了。所以 C 罗如果在这一届中，如果能像梅西在上一届一样，也圆了自己这样一个最终的终极梦想的话，
1: 大家觉得好像这个梦就圆了。
0: 对对对，两个人都梦圆了。我们其实看到我们的偶像，看到我们这20年以来一直关注的这两位巨星的这种前进的脚步的话，我们自己其实看的也圆满了。
1: 但是多多少少你会发现那句老话，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在今天好像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0: 是，
1: 当然我看今天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说某种意义上，当然这可能是一种迁怒啊，说为什么梅西做到了 ，C 罗没有做到，也在找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说到今天 C 罗的一些队友的发挥，包括葡萄牙队主教练马丁内斯这个临场的指挥、战术的选择等等，你觉得马丁内斯的临场指挥有问题吗？
0: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性的问题。今天的这场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战，我觉得在我的眼中，其实就是两个同胞兄弟之间的一种对决啊！两个球队之间相似之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比如说，双方都有在三条线上都有世界级的球员啊，整体的作战能力都很强，都善于在打地面传控，通过球权的控制来反复倒脚撕开对手的防线的空档等等。那么双方都是高度相似的。那么回顾这场90多分钟的决战，实际上在上半场的葡萄牙比西班牙要表现得更好，比如说体现在进攻机会的创造上啊，射门的次数等等，我觉得要比西班牙队更好。但是到了下半场，这个局面确实发生了改观。那么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个控球权，葡萄牙队从上半场应该是占有一定的优势，尽管这个优势不是很大，但到了下半场，这个控球权就转移到了西班牙人的脚下。所以赛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葡萄牙的名 名将都在谈到了这一点，比如像我们看到了毕费、毕奇都说到了，当球权一旦掌握到了西班牙的脚下，并且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消磨葡萄牙的体能和这种耐心的时候，那么这场比赛如果这种节奏不能够改变，最终的结果啊，失球是早晚的事儿。那最终九十一分钟那场绝杀，其实就是这种下半场失去控球权的一种最终的结果，这是一个瑕疵。第二个瑕疵，如果说马丁内斯作为一个葡萄牙主教练有什么问题的话，唯一这个小问题就是在换人的时机上有一定问题。
1: 关于这场比赛的这个战术分析，我们稍后继续来展开。现在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上午6:56左右，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农场一支33人清零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截至刚刚22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由于滑坡体方量较大，人员埋压较深，再加上现场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决胜美加墨。我们在盘点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场世界杯8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葡萄牙的比赛。刚刚重点说到了 C 罗啊出局之后带来的种种意难平，现在我们也把目光逐渐转向这场比赛的战术方面的总结。如果说葡萄牙队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实力上的硬实力差距输了最后看上去不多的这一个球之外，从西班牙队的这个战术选择角度来讲，打到这场为止，虽然前面没有什么大胜，但你会发现到现在为止人家常规时间一个球没丢，对吧？这个李老师是不是也可以总结一下，西班牙队这届本来大家想象的是有亚马尔、有埃尔萨瓦尔、有菲兰托雷雷斯，他的进攻会怎么怎么火，现在突然发现哎，人家靠的是防守一直在稳步前进啊。
0: 西班牙队这种防守的这种零封的效果，我认为它不是通过一个绝对的防守阵型，或者说后卫线上这四个后卫绝对都是天衣无缝啊，个人能力又很强，不是这样的。西班牙队的防守是从前锋奥亚萨瓦尔开始做起的，它是一个全队11人的整体防守的队形。由于我们刚才说了，即便是面对着一个同样技术特别擅长的葡萄牙队的时候，那么西班牙队在整个的数据上也是占优的。比如这场比赛的控球率上，西班牙队是以55%-45%领先了葡萄牙10个百分点。那么有更多的控球权，那么就意味着他的防守就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控球权在自己手里，对吧？那么我想进攻，我从哪个方向进攻，我选择了直传还是中长传等等，那都由西班牙来自己来决定。这也是刚才说到了这场比赛失利之后，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多名葡萄牙的队员提到了这一点，就控球权对于双方这种打法的球队而言是极为重要的，除了进攻破门得分以外，那么另外一个环节就是主要体现在防守的主动性上，更多的控球权意味着防守的主动性就很强，所以这个是西班牙队相对于像巴拉圭这种纯打防守反击球队中在防守这个方面一个不同之点。另外一点，我们看在这场比赛的其他技术统计数据上，在角球之比上，葡萄牙是3次，西班牙是7次，射门葡萄牙是10次，西班牙是15次，射正葡萄牙是2次，西班牙是6次。然后传球，我特别注意到了传球和传球的成功率，因为这两个球队都是以打地面传切配合为主的这种球队，所以我这两个数据我特别收集了一下。葡萄牙这边是全场传了427次，而西班牙是传了530次，传球的成功率是葡萄牙是83%，西班牙是88%。我们看到了刚才我念到的这个5-6个数据之中，西班牙队全部领先。虽然领先的幅度不是那么悬殊，但是每一个点上的小小的优势汇集到一起，就形成了91分钟梅里诺那个最终的一个绝杀。所以这个就是西班牙从攻防两端所体现出的一个自身的特点。另外一点，我觉得西班牙队啊，我觉得在整个世界杯开赛之前，方亮咱们在这个直播间中，我们5-6个人分成了2个时段，分别谈到了这届世界杯的一些展望。当时你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谁？你就是问我啊，最看好这届世界杯是哪一支球队？我当时说了是西班牙。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啊，我的这种感觉还是基本上跟西班牙队的

0: 择。但首先我们还是关注今天进行完的比赛。说完了西班牙对葡萄牙，我们再来说说比利时对美国。这场球最后能进五个，打到4-1，
1: 哎，
0: 好像赛前很少有人能想到。
1: 对，我是没想到啊。我觉得这场比赛赛前我很难觉得很难说的一场比赛，因为葡萄牙比利时队在前面的小组赛和16分之一淘汰赛中，并没有交出一份让我们看到昔日欧洲红魔的那种啊那种能力啊那种体现，所以呢略微有点担心。而美国队作为这次2026年世界杯的三个东道主之一，我认为他跟墨西哥队一样是表现非常优异，也是比较惊艳的一支东道主。那么相形稍微差一点点的就是加拿大啊，这个东道主这支球队。所以这一场比赛之前，我认为如果没有任何场外因素的介入和干扰的情况下，美国队和比利时队应该是一场胜负难料，最终可能是一个偶然的瞬间或哪个细节，两边球队哪个把握更好啊，就像西班牙的那个绝杀一样能够取胜的，而绝不是现在的一个4-1啊，一个比较悬殊的这么一种一边倒的这种结果。那最终啊，如果说方亮你还给我时间的话，我就多说一句，场外的因素我们不愿意多说，但是呢至于这场比赛的1-4和美国队的整体的低迷跟场外因素的介入其实是有直接的联系的，那就是一名队员那么意外的出场之后，本来对于美国队的前场的进攻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是由于这件事情引起了比较多的争议和吐槽，也难免会对美国上场的队员在心态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0: 就是我必须提出更好的表现，否则好像我就对不起大家的期待，好像我就胜之不武。
1: 对对对对，这是在心理层面上对美国球员的参赛心理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同时，同样是心理因素，对于比利时队却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和刺激，就是说你看是吧，现在我好像
0: 我们不光是为了自己在战斗、哦、
1: 对对对，我现在全世界都认为我挺冤是吧，我不太公平，但是我就要表现出来。而且给大家透露一个小消息，其实在今年的3月份，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双方在一场友谊赛中，当时的比利时队就以5-2三球之优大胜过美国队啊。而那场比赛中打进五个进球的队员就卢克·巴基奥是梅开二度，然后呢，德凯·特拉雷也打进一个进球，也就是五个进球中，这两个队员包揽了三个进球，而这两个队员在今天凌晨的时候，都在对美国的4-1比赛中都有进球。啊，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说，比利时人实际上是暗含着心理是有一定优势的。
0: 这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开场这场比赛啊，德卡特拉雷进了两个，同时卢卡库还有锦上添花进了一个。
1: 是，
0: 也想特别聊聊这个卢卡库，大家平时已经更多的球迷愿意编段子来说他了，所谓小平头、啤酒肚、上场我叫卢卡库等等。但是你看人家这次比赛开始以后，不管是直接进球制造乌龙也好，就是只要替补上场好像就自带给比利时加一个球似的。
1: 没错，
0: 这个打到了淘汰赛是不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方面积极的暗示？
1: 那当然，我觉得卢卡库在这届世界杯中已经不是比利时队一个绝对的首发主力队员啊，我们看作为主教练经常是把他作为替补队员来使用，但是没想到他替补出场，除了那个乌龙球以外，在3场比赛中都有进球。那么每一次教练员把他换上场的时候，多则十几分钟，少则也就是7-8分钟、10分钟的样子，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卢卡库上了以后都能有进球。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过30的老将，那么在不能够首发打满全场的情况下，能够以替补身份出场，仍然有这样一个进攻的效率，那么对于比利时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从小组赛的3场比赛到16分之一的比赛，这个比利时队没有打出我们过去印象中的那种豪横的那种感觉，但是在这场啊，今天刚刚结束的这场跟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的4-1比赛中，我觉着比利时队突然被激活了，打出了他这一届世界杯以来最好的一个比赛的内容和这种战术体系。所以呢，在这次比赛中，我们看在今天的比赛中啊，作为这个比利时的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在首发阵容之中，相对于16分之一面对塞内加尔那场比赛，首发阵容做了4处人员的调整。我们看他下了是谁？下了是德布劳内，绝对的世界级球星，然后年轻的多库也是一个球星，然后就是范纳肯，然后是泰特。那么上了谁？上了是拉斯金。奥纳纳受伤，对吧？这个受伤也是对比利时场上队员一个强刺激，就是要为自己出头。我们看他获胜之后，很多队员都是就是要举着这个奥纳纳的这个衣服，要一块进行庆祝。然后就是恩格伊。

0: 和卢克巴基奥，所以这四个队员的出场对今天比利时的整体发挥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换下一些成名已久但年事已高能力下降的这些老将，卢卡库和德布劳内是最为典型的，上了一些年轻的知名度不是那么高但实际上个人能力很强很有特点的队员，把整个比利时队给激活了。那么这样一种比赛的内容和最终的结果，我觉得无论是对场上的队员也好，还是对于主教练鲁迪加西亚也罢，那么接下来他去打西班牙队的时候，是不是对西班牙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么他会有更强的信心。作为老将，如果说德布劳内和卢卡库继续坐在替补席上，只是在替补阶段上场的话，那么他们不会有意见。而对于西班牙，他们一方面承认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但与此同时，我有了这场4-1战胜美国东道主这场球以外，我就有更强烈的自信心，我去跟你去掰一掰手腕，所以那场比赛也变得异常的好看。
1: 嗯，来看看聊到目前为止大家伙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讲两牙大战送走 C 罗，不忍告别传奇人生。星柔说今天看到 C 罗落泪了，有热爱绿茵，有不舍，有成绩，有奇迹，更有为足坛带来的欢乐。还有这位讲梅罗之争，绝代双骄，时间蹉跎，人生无限。淡定他说竞技体育的魅力啊，在于既见证巅峰也直面遗憾，西班牙队晋级是当下状态的体现，而 C 罗的坚持同样是足球故事的一部分，胜负之外成就啊、或许值得我们记住每支队伍拼尽全力的样子。这位朋友讲希望葡萄牙能赢，让 C 罗多出现几场，能多看一看他踢球是多么的希望。当然也有这位朋友讲呢，个人厉害不一定就代表球队厉害，关键还是团队才能出英雄。还有这位朋友讲今天表扬比利时啊，真的给力，给全世界所有的球迷带来惊喜。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西班牙这届的表现，不由得想起了2010年夺冠时候的西班牙，防守出色，零失球，真的是无懈可击。但也有朋友给到这条很有意思啊，他说西班牙的锋线是不是还得磨合一下，有点像彼此之间第一天才认识。
0: 我尊重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种个人的观点，但是我个人感觉到整个的西班牙的中前场的配合没有什么问题。至于说到1-0战胜葡萄牙，除了葡萄牙本身的实力很强以外，我们看到2010年他拿到那届世界杯冠军的时候，16年前，当时的西班牙是在一系列的比赛中都以1-0一直从小组赛走到了最后冠军，是吧？他这个1-0跟有的球队那种1-0，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甚至有时候那一届世界杯上，我记得大家还有一种形容，就是西班牙的这个射门得分，它不是射门。他是传进了对方的大门，也就是说西班牙的整个传控的体系到了一个我觉得到化境的那种地步，所以一度大家对 TikTok 的这种踢法，无论是从巴萨还是对西班牙队都是顶礼膜拜的。当然他后来也暴露出来这些这种打法的一些效率低下过于迷恋的这种情况，但是不可否认啊，足球比赛我觉得传控体系的这种高级的娴熟是一个特别有的这种魅力。那么现在这支德拉夫恩特率领的西班牙队，我觉得除了有这种啊过去2010年那支西班牙队的整体的风格之外，那么他由于有了亚马尔和左路的威廉姆斯啊，尼克威廉姆斯，对，那么这两个人的这种快速的突破，由于比较年轻嘛，给这支西班牙的传控体系这个基础之上又带来了一个快速的这种变化，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这支西班牙队应该说比2010年那一代黄金一代，我觉得还要更好。所以呢，这届西班牙队，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他们能走到最后。
1: 换句话说，下一场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您也是
0: 更坚定
1: 看好西班牙？
0: 对对对，我看好西班牙。
1: 虽然今天比利时状态有点爆棚的意思，但很难延续下去吗？
0: 我觉得会给西班牙队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但是这个麻烦不会超过葡萄牙给西班牙队带来的麻烦。所以呢，这场比赛为什么对于西班牙队获胜之后非常关键呢？就是他通过葡萄牙的这场鏖战，虽然胜得很惊险，但是他把他的整个竞技状态和应对淘汰赛的这种难度的心理准备和战术准备，应该说都到了那个应有的高度。
1: 你的意思就是相当于一个非常好的模拟考？
0: 对对对对，这种模拟考试达了一个很高分之后，再迎战啊四分之一淘汰赛迎战比利时队的时候，我相信西班牙队会拿出更好的状态。
1: 嗯，西班牙对比利时这个半区还有法国啊，这个很多朋友之前看到法国队这个登贝莱呀、奥利塞呀、姆巴佩呀，说咱法国队这个攻击力谁能挡得住？但是听今天李老师的意思，您觉得在这个半区，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有的争？
0: 太有的争了，这两个队你让我预测，我可以拒绝回答，我选择弃权，因为我真的
1: 到时候一定出这题，
0: 真的是太难了。你说西班牙跟法国队，你说你从。

0: 两个角度看这两个球队谁胜谁负、嗯、真的说不清楚，太全了。我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为什么让西班牙和法国在上半区的半决赛就相遇、
1: 等会儿我们还得说一下摩洛哥，人家法国得先过那一关、
0: 对对对对，
1: 还有比利时也得考虑一下人家的感受
0: 对
1: 吧，
0: 是是是 是
1: 咱们不能先提前就编排这个后天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如果明天摩洛哥晋级了，比利时晋级了，
0: 哎呀，
1: 对吧，他们的球迷也不答应，
0: 对对 对
1: 这是世界杯最大的魅力之一。当然以实力的角度来讲，现在普遍看好的这个半区是法国和西班牙，
0: 是
1: 那个半区又看好哪些，以及我们在明天的比赛又会有什么样的展望呢？别走开，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
2: 马上住，
3: 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乱球进了，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世界杯期间给我们留言互动，就有机会争夺每期送出的精彩的纪念品，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就有机会。接下来为朋友们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刚刚我在现场见证了 C 罗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比赛已经结束一个多小时了，兴奋的西班牙球迷和落寞的葡萄牙球迷都已经离场了。我想在看台上和您说说心里话。先亮明身份啊，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我深深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视上看 C 罗踢球，那时他还叫小小罗，人特别瘦，跑起来球衣跟鼓了风一样，他在左边路无休无止的踩单车。当年对方的后卫就那样微笑着看着这小子表演，瞅准机会一个大脚趾就把他脚下的球给捅出了边线。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菲戈、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是我的足球偶像。我当时是很不喜欢那个在边路嘚瑟、盲目起脚、踢起球来华而不实的小小罗的。那年葡萄牙队打进了决赛，我满以为一代人的梦想就要成真了。然而，在里斯本的光明球场，球队没发出力就输了，输给了希腊神话。C 罗不服气的眼泪，我想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可能现在有很多新的罗迷啊，被他巨星的光芒所吸引。但是在2006年在德国，他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觉得 C 罗并不比像罗本啊、斯内德呀、托雷斯啊、鲁尼啊、波多尔斯基啊更受期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这等人物，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这股倔劲儿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3点去泡冷水澡，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从一个瘦的像竹竿一样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的 Sue 浩克。当然也让他与世界为敌，期待队友为自己的闪光做嫁衣。足球它本质上说是一项集体运动，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却一直把绿茵场当作他个人的秀场，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要强和自律在挑战着这项运动基本的逻辑。大约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也算长大了吧，可以看到世界的 A 面和 B 面。虽然现在还是谈不上是 C 罗的球迷，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和佩服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我也在想啊，他身上的刺和他身上的巨星光芒是互为因果的，不示弱已经成为了他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相信 C 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去当替补的。我想 C 罗自己最舒适的踢球方式应该是队友依靠他、信任他、由他完成致命一击，但现在的葡萄牙队已经有了太多从小在一起踢球，其实相互非常熟悉也能够彼此依靠的天才了，比如说若昂·菲利克斯和达洛特，他们九岁

0: 最开始就一起踢球了，像维蒂尼亚和迪奥哥科斯塔，他们8岁就结识成为朋友。贝尔纳多席尔瓦、坎塞洛，据说不论开心还是难过，都愿意一直和彼此分享。而 C 罗在这支球队里面，他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巨星，他的能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所下降。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的。当然我相信 C 罗不在乎，他习惯了这种孤星独吟。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刚刚当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一次普通的精力不集中被对手把握住，比赛结束的报时就如约的响了，一生戎马匆匆收场。怎么说呢，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是要感谢他过去20年的偏执与奋斗，经历了千夫所指万人敬仰，这个寡淡的结尾也许稀释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整个足球生涯的烈度。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一切都淡淡的吧，只有开头的期待和结尾的回忆似在浪里翻滚，无限浓稠。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26夜，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刚刚听到了对 C 罗的这个点评，确实今天应该给 C 罗敬一杯。接下来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赛环节，如果大家关注视频直播间的话，可以看看李格老师背后我们的视频墙上给出了及时的排名。昨天问的是两牙相磕谁先崩，就是90分钟之内胜平负关系，这已经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三选一了哈。最后 AI 小胜啊，果断的选择了西班牙，所以今天人家又加了一分，但是排名距离他最近，也就是最有希望，至少目前看最有希望代表人类逆风翻盘的我们的资深编辑杨森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俩人一个选择了打平，一个选择了葡萄牙取胜，以至于今天把本来只差一分的这么一个盘面一下子就变成了差两分，你得熬2天才有可能追上，还得在人家都答不对的情况下。所以刚才李老师已经提前剧透了，说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比如郝迪正在考虑说出一道2分的题，是吧，看看是不是有机会，这有点不公平。嗯，对吧，人类出题当然考虑会偏向人类，如果这种情况下将来会不会 AI 出题让我们去受罪，这都是未来的这个畅想啊。我们先来看听看今天出的什么题，今天对他们又会有多大的考验度。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8号，世界杯会有2场1/8决赛，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2场比赛90分钟内，哪一场进球数更多呢？当然也可能一样多，所以还是三选一。
3: 我是终于终结连败的老编辑杨森。明天这2场比赛，我认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的比赛中会产生更多的进球。账面实力上，阿根廷队与埃及队差距更大一些。此外，两队在1/16决赛也都踢满了120分钟，消耗更大。这也就意味着临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更大。相对来说，过去的几场比赛中，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的进球失球都不算太多。
4: 我是最近算分算迷糊的管乐奇。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啊，两队不是一个层次的球队，大概率场面会是一边倒。萨拉赫虽然在国家队还能打，但他早就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状态。我觉得阿根廷队踢埃及队可能得踢个3-0吧。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说实话两队实力真的是五五开，瑞士队踢得更严谨一些，哥伦比亚队呢更奔放一些，大概率90分钟内会是一场0-0的平手，所以阿根廷和埃及队的这场比赛进球数更多。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5: 世界杯1/8决赛最后2场比赛很有可能是不同的走势，阿根廷队刚经历了120分钟的鏖战，体能消耗较大，再加上整体队伍的年龄偏大，那这场比赛很可能会控制一下节奏。埃及队这边呢，主打的是防守反击，相信这场比赛不会贸然的和阿根廷队打对攻。而瑞士和哥伦比亚都有非常出色的进攻好手，最主要的是瑞士队最近的走势非常好，攻防两端都有很出色的表现，而哥伦比亚呢还是攻强于守，在南北区还是以攻击力以进攻为建长，所以我预计这场比赛两个队也不希望去打加时，很有可能90分钟内来展开对攻的态势，那这场比赛显然进球数要远远高于阿根廷。

0: 恐怕进球的总数会更多。阿根廷队呢是本届的夺冠热门，上一场比赛他们又被拖入到了加时赛，所以本场比赛一定希望能够在90分钟内解决问题，所以就会导致本场比赛它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开放，双方就可能会形成互捅局，那么进球的下限就会很高。那么另外呢，瑞士和哥伦比亚我觉得都属于那种硬骨头的球队，很容易打成一个绞杀局，所以进球的总数不会太多。
1: 我是李哥，这两场比赛哪一场比赛进球更多的判断，我是倾向于瑞士对哥伦比亚啊，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从前面来看呢，瑞士队是攻守比较平衡，但进攻能力相当突出。哥伦比亚在南美一直是一支攻强于守的球队，所以对这场较量呢，双方都有很强的能力啊，在90分钟内啊结束比赛，避免打一个加时。阿根廷对埃及那场比赛呢，阿根廷在经历了上一场120分钟的加时赛之后呢，我觉得对他的损耗比较大，而且阿根廷队现在作为卫冕者，受到的冲击力比较强啊，所以他平均年龄呢也比较大啊，他主打一个控制，90分钟内啊追求进球数应该不是一个双方的主要诉求。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跟 AI 一个答案，对的也不怎么开心，今天还是来躲着点的。两场四个队，看看之前的比赛结果，谁都不是进球进起来没够的那种。貌似阿根廷、埃及这边厉害点，球星不少，但是足球这东西不是只有球星才能进球。看起来两场都能进两三个，可是到底哪边的两三个更多呢？这可太难猜了，就猜一样多吧。
3: 有猜阿根廷对埃及九十分钟内进球更多的，有选择瑞士对哥伦比亚的，当然也有勇敢的就选择那个看上去最小概率但恰恰是其他人不选的两边一样多的，也就意味着三个答案都有，所以在开题之前就可以确定明天肯定有人会答对。但 AI 会怎么选，所谓的答对会又正好淹没在 AI 答对里面吗？就是这个差距不会得到有效的缩小吗？我们来听听看人类和 AI 之间的选择会不会有什么差距，来看看 AI 的选择。
4: 两场90分钟常规时间进球预测对比，阿根廷 VS 埃及，90分钟预测比分2-1，总进球数3球。理由，埃及萨拉赫反击威胁大，两队攻守均衡，攻防转换节奏快，双方各有进球，场面开放。瑞士 VS 哥伦比亚90分钟预测比分1-1，总进球数2球。理由，瑞士主打稳固防守，擅长中场绞杀，哥伦比亚攻坚效率一般，双方忌惮对手反击，不敢大举压上，常规时间仅有各一粒进球，整体节奏偏保守，进球偏少。结论，阿根廷对阵埃及这场比赛90分钟内的总进球数更多，3球大于2球。
3: 最后还给了一个很质朴的一个数学题，3肯定大于2，这听的是没错，但强调一下，这是人工智能做出的预测，给大家提供的是观赛的参考。接下来请回李老师，我们接下来从技战术的角度来做一个参考，就是阿根廷对埃及这场比赛很快，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就要开打了。
1: 对，
3: 这场比赛其实更直白的讲，对于普通球迷来说，那当然最主要的是两个名字，梅西对萨拉赫。
1: 对，
3: 除了关注这两个人会不会有进球之外，考虑到前面其实我们在竞猜环节已经反复强调了，大家也在推演的，阿根廷上一场被佛得角逼到了加时赛，那个踢的一个狼狈啊，那个、踢的一个疲惫啊，
1: 是，
3: 就是这场会有多大的体能和精力？埃及这边到底是老虎不出洞，还是上来有可能考虑到你老师傅有可能精力不济，我上来先抢攻你一下？
1: 我觉得这场球啊，我们所有今天的嘉宾包括 AI 都有一个共识的判断，就是阿根廷对埃及这场比赛应该是阿根廷更强，埃及队相对较弱，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六七个人达成这个共识也不容易，但是呢，最终的选择答题的结果却出现了偏差。
3: 嗯，
1: 我觉得一个强一个弱的这两种风格和实力的球队较量的时候，那既然埃及队知道综合能力弱，他一定不会跟阿根廷拉开架势去打对攻。 这个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他一定会采取一个防守反击的策略。那至于防守反击的策略，相对于巴拉圭这种纯防守的球队，埃及队的这种防守反击到底是他怎么去平衡自己的进攻比例和防守比例，这个需要看明天比赛的真实场面给出一个答案。那么对于阿根廷，除了他上一场对阵佛得角消耗较多以外，我不太看好他有更多的

0: 进球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消耗大，这是肯定一个事实。第二个原因，我们看他在前面比赛中他进球比较多，主要原因就在于梅西这一个爆点上有效率。如果说在明天凌晨这个点没有像前四场比赛梅西状态那么好，或者在紧密防守的情况下没有那么脚顺的话，那阿根廷队的这种进攻得分能力就会大大下降。第三个原因，在前面的四场比赛，三场小组赛，一场十六分之一淘汰赛中，虽然阿根廷是一路过关，但是我们看他的整体打法是偏控制的，不是像法国和西班牙的这种打法很锐利，对吧？他是只要打控制，如果控制得法，一比零他是完全能够稳得住的，他不追求一个一比零以上的更多的这种啊多进球的这种胜利结果。所以这场比赛我是基于这几点，我认为他的进球数要小于瑞士对哥伦比亚。瑞士哥伦比亚这两支球队整体的实力各方面情况来说要是非常相当的，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两支球队都是两胜一平，进球数也是相当不少。你比如说瑞士队有四比一大胜波黑，而这个哥伦比亚有三比一大胜了乌兹别克斯坦，所以两个球队都有很好的防守和进攻能力，整体上攻防两端都比较均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球队是有很强烈的求胜欲望的，就是不会认为你比我强，我应该主动去拿到比赛的主动权，并且在九十分钟之内我迅速的结束比赛。所以对于两个球队来说，我觉得都不会采取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这种策略，我觉得最多是可能是防守比较均衡，可能在开场或者说在上半场第一次补水时间这一段20分钟左右的时候，他会防守更重一点点。那么进入到了上半场的下半段，他两个人的进攻就会慢慢把能量释放出来。所以这场比赛变数要大于阿根廷对埃及，也就是说进球数的可能性我认为要更多于埃及对阿根廷的那场比赛，所以我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答案。
1: 我觉得李老师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是我又看到这位朋友叫激情挑战，他发来的这条留言，李老师不许生气啊。他说：“你看，听得头头是道，一看排名倒数。
0: 对”对对，这很正常啊，我一点没关系。您说的
1: 很对，李老师是承让啊，让着这些晚辈、
0: 哎、也没有、
1: 啊、
0: 也没有
1: 啊，
0: 真实水平的体现。因为这个就跟足球比赛一样，如果说 C 罗率领的葡萄牙队都能够不能获胜的话，我现在排名最后，我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
1: 你看，这就是打淘汰赛最需要的两个字：心态。
0: 对，
1: 心态你一定得好。很有意思，就是讲到这方面的话题，我刚才也在算啊，就除了明天这两场比赛，因为明天两场比赛打完，还有一个什么节点呢？最后两场八分之一决赛
0: 对
1: 吧，也就意味着八强全部产生，
0: 是
1: 后面四分之一决赛有些已经对阵提前出来了，比如刚才我们分析的西班牙对比利时，还有法国对摩洛哥，还有挪威
0: 对
1: 英格兰，
0: 对，
1: 然后明天我们姑且啊，阿根廷对埃及的胜者，对瑞士对哥伦比亚的胜者，
0: 对，
1: 往往我们以前会讲每届世界杯什么叫大黑马，你起码得进八强，当然你要像94年的瑞士，你要像02年的韩国，那叫超级大黑马，
0: 是
1: 今年看样子敢不敢说有超级大黑马，不敢说，但是你光看这个八强，摩洛哥虽然大家好像印象当中觉得他不算传统强队，人家世界排名可在前八，而且上一届也进了四强，你不能说人家是大黑马了。
0: 对，
1: 往下看，那无论是瑞士还是哥伦比亚进四强，包括挪威，这俩算黑马？
0: 挪威算一个黑马啊，挪威确实算一个黑马，因为挪威参加世界杯的次数跟前面那个八强相比的话，他是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次数是最少的。那至于进到八强的次数，我没有统计啊，会不会是挪威的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个去听众朋友帮我查一下，我感觉应该是。那进入到四强，对于挪威那就像上一届的摩洛哥一样，那是绝对的大黑马。但是现在的挪威对英格兰这场比赛，我认为非常有看点，一个主要是看哈兰德对哈雷凯恩这两大前锋杀手到底是能怎么样啊？但是呢，相比而言，挪威那边的这个一个好汉三个帮，这个三个帮除了厄德高以外啊，剩余的都不太是知名的这些球员，而英格兰这边几乎是都是啊世界级的名将，
1: 别忘了上一场打墨西哥贝林厄姆也打出了史诗级的表现、啊、
0: 对
1: 吧，
0: 所以可能我觉得很多人会看好英格兰能够战胜哈兰德率领的挪威队，大概是这样一种判断。但是呢，从世界杯变得更加刺激更加好看更具有悬念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希望挪威能够战胜英格兰。
1: 嗯，好，还有朋友在猜进球数，说阿根廷3-0胜埃及，瑞士1-2哥伦比亚，那总进球数又相等喽？
0: 对，相等了，那是王宇哲胜了嘛？
1: 啊，还有朋友说，个人感觉摩洛哥和瑞士能往前走，就是摩洛哥有自己的风格。你还别说，法国的摩洛哥这好像上届世界杯半决赛的一个翻版，对吧？但是上一届最终是法国队获胜了，这一届摩洛哥如果有机会在四分之一决赛报一下仇，这概率能有多大？
0: 我觉得概率30%吧。啊，因为我觉得这一届世界杯，现在综合各个层面的一些人士的综合看法，我认为对于法国和西班牙，大家认为是最全能的两支球队，几乎是找不到任何的短板啊。那么，所以法国对摩洛哥啊，我觉得法国队一定会把摩洛哥当成一个类似巴西啊、英格兰呀、西班牙这样的强队去认真的准备啊，所以在这方面如果认真准备的话，那你要叫比三条线各个位置上队员的能力，比整体的捏合等等，我觉得法国队还是要占优势一点点。因为我们看在最近的这几届比赛中，2018年俄罗斯法国队拿了冠军，2022年卡塔尔拿了亚军，是吧？那么现在应该说法国队这样的一种大赛的成绩，加上德尚又执教了法国队多年啊，好像应该是10年还是12年之久，所以对这支法国队的整体战术的打造已经是异常的成熟，将帅之间没有任何的这种啊这个间隙，大家都是非常的默契的，几乎是一个眼神就能知道的。而且现在法国队打到目前为止，在队内中没有传出以往世界杯经常出现一个短板，就是球星之间的不和。
1: 好多朋友本来赛前盼着说谁跟谁吵，谁跟谁彼此瞧不上。
0: 对对对，这以往
1: 是到目前为止没见着吵啊。
0: 对对，以往法国队历来会在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这个球星说我出场时间少了，你把我提前换下来了什么的，没有这次出现任何这种情况。相反，法国队这边还经常有一些意外之举，就是允许一些球员的家属、亲信、朋友、妻子、这个女朋友等等来前往探营，给予一定的探营时间，这样也是大大缓解了法国队球员的这种在大赛期间的这种心理的紧张。我觉得这个也是从各个方面能显出法国队赛场之内和赛场之外这种管理的模式更加成熟了。
1: 嗯，我特别期待什么呢？就是那半边场地，我们知道法国队左边有姆巴佩、有杜埃、有巴尔克拉，
0: 对，
1: 摩洛哥右边有哈基米，所谓试衣位，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哈基米你要上来，你就要防着被法国队打你的身后。而这边同样，法国队左路如果持球过多的话，哈基米有可能也会上来就要高位拼抢，就要打你的身后。这个互相捅这一侧，会不会特别就成就了法国队右路的登贝莱？
0: 有可能啊，登贝莱这场比赛预计就会出场啊，伤养的也差不多了，是吧？那方亮形容的非常好，就是你刺我一刀，我刺你一刀，哎，就在这种互相的这种深刺之中，就看看谁的防守的韧性更强，谁的进攻的矛更锐利。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倒不希望看到一个，比如一方面去主打一个防守反击，像巴拉圭打这个法国一样，那给法国队守的也是非常难受。
1: 其实防守反击四个字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怎么防守怎么反击，尤其比如说配套的和裁判的表现和我们对足球规则的理解和认知是不是相应的符合大家的审美期待，这一点也很关键，对吧？你看意大利足球鼎盛时期那个防反那是艺术啊，对吧？
0: 没错，
1: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某些防反就是你心惊肉跳，哎，裁判怎么还不给黄牌，裁判这下要给牌这个还是看的足球吗？这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再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讲卫冕冠军的大赛底蕴还是硬优势，他在说阿根廷，说整体阵容攻防均衡，包括球星的大赛调整能力有目共睹。埃及虽然靠防反一路突围，但面对传控和终结能力都拉满的潘帕斯雄鹰很难守住90分钟。他的预测是阿根廷2-0或者2-1顺利晋级。无论如何，到底是阿根廷还是埃及，那边瑞士或者哥伦比亚有没有希望再往前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黑马？明天对他们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验。明天晚上八强就会最终的决出来。如果说我们从这个期待值的角度来讲，李老师会格外推荐大家关注哪一场未来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当然先不考虑阿根廷和瑞士所在的那两组，
0: 那边还没有产生嘛？
1: 对，
0: 对吧？
1: 是挪威对英格兰吗？还是西班牙对比利时？
0: 我觉得比赛的质量更高的应该是法国对摩洛哥，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是两支世界排名前10的强队之间的一个标准的强强对话。但是从刺激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是挪威对英格兰。
1: 对，大家可以数，
0: 对，
1: 哈兰德进几个，
0: 对对对，
1: 凯恩进几个，对吧？
0: 对，
1: 就这个时候，哪怕大家看球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认两个人总比认22个人要简单，而且这两个人一下子无论是招牌技术动作还是外形发式，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对于 一些初步登堂入室的球迷来讲，难度也比较低，是一个非常好的世界杯普及盘啊。所言而言之，给大家做一个相应的推荐。那最终的结果，我们明天晚上会给大家揭晓八强。也谢谢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决胜美加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那今天获奖的听众是激情挑战，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呢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台风巴威风暴潮，海浪灾害120小时预判报告，将受影响东部海域风暴潮、海浪灾害最高预警级别确定为红色。记者从国家海洋预报台获悉，今天14时，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9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最大风力为16级。巴威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8号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之后趋向台湾以东洋面，将影响我国东部海域，或将影响我国北部海域。受其影响，7月10号到12号，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沿海等受影响东部海域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最大风暴增水约400厘米，风暴潮最高预警级别为红色。近海主要影响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近海海浪最高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福建近岸海域将出现一次巨浪到狂浪过程，近岸海浪最高预警级别为红色。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甘肃探昌山体滑坡抢险救援一线了解到，截至今天21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近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受强降雨影响，玉江贵港水文站于今天19点30分出现46.88米、警戒水位41.2米的洪峰水位，超警5.68米，相应流量每秒15000立方米。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的禁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上演最后2场1/8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的埃及队，实力相近却风格迥异的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相遇，两场比赛的胜者也将在8强赛中对决。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西南部局部、云南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89周年。89年前，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如今的卢沟桥旁，高铁飞驰而过，宛平城内外鲜花娇艳，但宛平城墙上的弹痕依然触目惊心，时刻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回望1937年的卢沟桥畔的烽火岁月，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是如何身先士卒与日寇激战，最终将忠义长存于巷陌之中的。

0: 七事变中的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是谁？大刀进行曲又是如何成为一首记录卢沟桥事变的战歌的？七七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怎样一封信？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将带您重温那段民族危亡时刻的不屈抗争。如今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有这样一条路，槐树掩映着两车道，路上缀满青绿色槐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槐花香。这是一条英雄路，是以抗日名将佟麟阁的名字命名的佟麟阁路。佟麟阁将军又读诗书后投笔从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最终战死沙场，取义成人。佟麟阁路北口毗邻长安街，街角绿树丛中竖立着一组雕塑，一块怀表和一本打开的书，怀表上的时针和分针停留在佟麟阁将军为国捐躯那一刻。1937年7月28日下午2:30，打开的书页简述了佟麟阁将军的戎马生涯，特别是他从七七事变到最后喋血沙场的经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天地英雄气》中，军事作家萨苏等专家曾经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讲述。2025年清明前夕，时年103岁的佟逸飞，又想起了他的父亲。
1: 2025年清明节前夕，103岁的佟逸飞再一次来到卢沟桥。每次来到这里，他都会回忆起近90年前自己10多岁时，父亲第一次带他来卢沟桥的情形。
2: 我们摸每个狮子的头，看每个狮子雕的都很好看，关键是我们都喜欢和他出来，因为很少见面，对我们来说和他见面就是一种享受。
1: 那时的佟逸飞还不知道，不久之后这座桥以及自己的父亲会以怎样壮烈的方式写进中国的历史。

0: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严词拒绝。同时，一条命令从第29军军部发出，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不久，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而发出这一命令的，正是佟逸飞的父亲，以第29军副军长代理军长职权的佟麟阁。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面对日寇的侵略，自幼酷爱书法的佟麟阁曾手书这句唐诗，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
1: 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幻想过，将来我要当兵，要耍大刀，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0: 1936年，日军对华北虎视眈眈，佟麟阁临危受命，出任第29军副军长。除了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另一项工作上，军训。

0: 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让佟麟阁看到了广大学生的抗日热情。
1: 这些学生就找到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要求从军，弃笔从戎。宋哲元就把他们编成了一个军训团。那么这支军训团呢，他就驻扎在南园，他的总的负责人是佟麟阁将军。

0: 这些青年身上，佟麟阁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而战斗比他们预想中来得更快更惨烈。北京南苑曾经是清朝的皇家猎场和教场，七七事变爆发前，这里是29军的司令部和兵营所在地。
1: 他锻炼胆岗，他可以倒立，然后他做很多动作，在兵营里头可以说是一个模范。
0: 七七事变之后的20余天，北平阴雨连绵，侵华日军与29军实打实谈，在佟麟阁等爱国将领的应对下，他们始终占不到便宜，只好一面紧急向华北增兵，一面耐心等待着可以进行轰炸的好天气。此时的佟麟阁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早有预感，他决心抱着必死的信念投入这场敌强我弱的卫国之战。
1: 有过两次电话说公事忙不能回来，母亲沉默不语，我们虽有好多话想问，然而当时的空气太寂静太严肃，只好把话咽回来。
0: 佟麟阁判断日军攻击的重点将是军部所在的南苑，于是第29军将军部机关撤回北平城内，并急召赵登禹的132师回援。佟麟阁毅然留在南苑与官兵一起死守阵地。油画南苑攻击图出自日本画家宫本三郎。1937年7月28日，日本士兵在轰炸机和机枪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冲锋，但是画中没有交代的是，对面的中国守军中有许多刚刚接受训练毫无战场经验的学生兵。
2: 这学生军是跟日军拼刺刀的，这一点我们觉得当时觉得很震动。我们这些学生跟他拼起来，伤亡10:1甚至能到10:1的情况，但是就这种情况下硬生生把日军打出去。
0: 青年的热血浸透了这片阵地，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由于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日军更加疯狂地进行轰炸，南苑变成了一片火海。28日中午，南苑兵营失守，佟麟阁、赵登禹等将领率领残余部队向大红门撤退。
2: 他的副官想带他走，他坚决不走啊，要带着学生们走，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是当时中国宝贵的财富。那么就带着学生一步一步撤退的途中，日军的飞机再次进行轰炸，轰炸的时候

0: 在北京的铜陵阁路，一座雕塑静静立在街边。雕塑的原型是铜陵阁将军的怀表，怀表的指针停留在英雄牺牲的那一刻。
1: 喇叭声一响，我们一下就窜出去了，几个孩子都去接他，照样的。但是突然事情都变了，我现在都不敢回忆。这个就是外公的表。
0: 父亲平静地睡在一架木板床上，但我依旧想亲近地抚摸他，然而又怕创伤他荣誉军人的标记。伤口的标记是激发国人挺进杀敌的动力，也是抗战胜利的泉源。昔日英雄们牺牲的地方，已经丝毫感受不到硝烟的气息与战斗的痕迹，然而他们以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不朽篇章将永远流传下去。

0: 长得跟你父亲有没有像的地方？
1: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
2: 我还有一个英雄的大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天下着小雨，找到了父亲的遗体。那一年我15岁。

0: 他们不会变老，一直到他牺牲，他没变老。
1: 当时看到这些信的内容，因为那些太真实了，很多的烈士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多占用，我看到胜利。
1: 我还记得父亲跟我说，每一个石狮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家族。
2: 也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0: 沿用至今。您是否知道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血洒卢沟桥的中共党员是谁？他又向世人揭示了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八十九年前的七月七日，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八十九年后，距离卢沟桥千里之外的安徽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一群人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战场上一位特殊的烈士。1937年7月8日黎明，日军重兵包围卢沟桥回龙庙，企图抢占战略要地。沈钟明受命驻防，他是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的一名排长，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率驻守战士60余人，以步枪、大刀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全排除2人回城报信外，全部殉国。沈钟明身受重伤，壮烈牺牲。沈钟明出生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1933年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6年经同乡周树一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周树一为其证明，写有《共产党员沈钟明打响抗日第一枪》一文，揭开了沈钟明的英雄事迹。而后，沈钟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年过九旬的沈钟明的二儿子沈树敏曾回忆，父亲牺牲时自己才3、4岁，抗战胜利后，家人一度四处寻找父亲的踪迹，直到周树一找到他们，沈树敏才知道父亲沈钟明牺牲在卢沟桥。1983年12月22日，民政部向沈钟明的后人颁发了沈钟明革命烈士证明书。近年来，淮北乃至安徽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寻找沈钟明的队伍中来，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多方渠道陆续找到了沈钟明的烈士申报档案材料等。2024年7月，沈钟明的曾孙沈磊等亲属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烈士证。2025年3月，安徽师范大学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的志愿者通过现场写生，依据沈树敏样貌为沈钟明创作了肖像，并庄重地赠予其家属。虽然战火曾经模糊了英雄的姓名，以至于后来不少的书籍、文章甚至电影中沈钟明的名字被误作为沈仲明，今天的人们则尝试

0: 写生肖像的方式告慰英灵。89年前，也有人尝试用他们的方式向儿女讲述战争的残酷，将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无畏和决心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的信中的第一句话。这么一句简单而温柔的话语，却让人感到内心的震撼。许多人初识林徽因，可能是因为《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文韵，或是因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的盛名，又或是她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传奇色彩。而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陈列的这封家书，却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林徽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古迹，与年仅8岁的女儿梁再冰分离许久。这封书信便是她思女心切，在战乱纷繁的时局下，为向女儿讲述自己近况、遥寄思念所写下的家书。信中他一改诗情画意、轻盈温婉的写作风格，字字通俗，句句朴实，所写所感都是生活中的家长里短、琐碎小事，满页都是林徽因细腻而独特的爱，让不少网友感叹，被这样细致的爱过可真好啊。为了让女儿更好理解，信里按照顺序一共讲述了10点事件，每一点用第几罗列清楚，自第1到第10，林徽因都一一将二字画圈突出，减少年幼女儿阅读的困难。细微之处见真章，信中这样的微末细节里，无不流露着她细腻而温柔的爱，让观者不免感叹震撼。整整6页纸记录着他的满满思念，第1、第2解释自己之前没有回信的原因，第3到第5分享自己在异处的行动路线，第6、第7讲述战争近况，第8到第10表达了他作为母亲的唠叨。林徽因写得仔细，那6页的家书，每一字都是他对这个年仅8岁的孩子一生的叮嘱和教诲。信中除了母爱的暗暗表露，还有家国大爱的坚毅。他在第7中说道：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母亲需要如何告诉一个年仅8岁的孩子什么是家国情谊？或许正是林徽因不惜笔墨也要表达的，要顶勇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关于这封信的往事。
1: 在北戴河的女儿收到了妈妈从山西发来的一封信。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我们路上坐大车同骑骡子，走得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7月12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报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1937年7月12日，林徽因和梁思成离开五台山骑骡子行走到代县。这时他们才知道，5天前 当他们正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极度兴奋中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他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梁思成心中的梦境和他祖国的一场梦魇竟然一同到来。这场蓄谋已久的事变在一夜间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0: 林徽因和梁思成组织了密集的古建实册，遍及中国北方100多个县城、2000多处古建筑。她与孩子长时间分离，与丈夫几经辗转漂泊，为的也是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考察保护中国的古建筑文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世界一流学问，为民族争取光荣，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真正支配林徽因的是她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渗透进他的血液之中，有意无意地表露在他对女儿的谆谆教诲和无尽爱意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师生先后南下西迁，辗转来到云南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在国难危机的时候，中国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时分节目中，记者和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一起回访了西南联大旧址和西南联大博物馆。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90后讲解员夏飞和西南联大历史亲历者杨佩轩老人的讲述。
2: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3: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4: 我是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本科生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要提拔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业，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之后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2: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3: 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2: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5: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呢？
2: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3: 铁皮顶土皮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 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4: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听不清了，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那个铁皮房子。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年，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3: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6: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十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4: 跑在红山上，背后山的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统统在，你把书包丢了，你就把你找了就完了。
3: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八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4: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候是艰苦，但是作为想读书的人的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文学教中文，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讲自己记，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3: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4: 可以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那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的应该有些什么条件那些。
7: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现在联大的人文环境是对的。
2: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3: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2: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的点一下。
8: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的展示， 出来而外，
2: 因此呢，
8: 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2: 上课和，
8: 因此我特别期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7: 万里长征指出了五朝共学，站住都横山相随，留声临别月球。
3: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2: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才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9: 一位西南联大校友曾说，我自己的生命只有和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那些汇聚昆明的爱国师生们，在战争的威胁和生活的困顿中，秉持着刚毅坚卓的校训，以读书图强、教育救国的顽强精神，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也为后人矗立了一座文化丰碑，引领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砥砺前行。
0: 麦新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们来说也许比较陌生，但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诸多响亮的战歌中，由麦新作词作曲的《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威武雄壮，慷慨激昂，在抗日烽火中诞生，被人们传唱至今，尤为振聋发聩。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麦新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音乐运动，成为革命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和战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当时在长城脚下挥起大刀杀向日寇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英勇壮举，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大刀队的战士陈永德一人一刀杀敌9名，缴获日军枪支13支，而他的年龄只有19岁。每一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国人闻此消息，无不热血沸腾。23岁的麦新在上海看到了这位19岁的大刀队员的故事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临近黎明时分，他索性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找出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读了起来。不知不觉，一缕曙色照到小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时，年轻的音乐家走到窗前，一把拉开窗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在中国电影报道《我们的胜利》电影旋律中的抗战史诗中，为我们讲述了《大刀进行曲》的创作故事。这首歌铭刻着喜峰口战役的铁血豪情，承载着音乐家麦新彻夜创作的炽热初心，更融入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铮铮气节。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段铿锵旋律，穿越历史烽烟，在河北唐山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马震，时任迁西县喜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馆长张国华等专家的讲述中，一同去感受战歌背后的热血传奇。
6: 现在耳畔回响的这首每每听来都令人热血沸腾的进行曲，就是《大刀进行曲》。人们更熟悉的歌名是《大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的歌词直白，却能直指人心，旋律铿锵，宛若刀声伴着风声破空而来。这首歌曲问世以来，便如狂飙般席卷神州大地，被称之为一把砍向日寇的大刀。

0: 这首抗战名曲的创作灵感则可以追溯到1933年，抗日名将宋哲元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长城抗战的喜峰口战役中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用大刀重创日军的那段可歌可泣的真实过往。
1: 1933年初，日军呢继918侵占东北之后又挥兵南下，他企图越过长城进兵华北。那么为了遏制日军的攻势，我们中国军队就沿长城沿线布防，宋哲元的29军就负责喜峰口这一带的防务。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喜峰口长城上，我身后这个主峰就是老婆山的主峰。老婆山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那么谁占据了这个主峰就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当年的喜峰口战役中，中国军队歼敌5000余人，取得了喜峰口大捷。但是当时我们中国的军队呀，武器装备是非常落后的，我们就扬长避短，采取的是近战、夜战、偷袭，利用中共式的大刀来砍杀敌人。
0: 喜峰口战役的胜利给狂妄凶残的日军以当头一喝，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29军的胜利捷报传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整个九州方圆为之欢欣，为之振奋，更深深地震撼了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音乐家麦欣。
2: 我们可以想象他听到这个大刀队的故事之后啊，真的是热血沸腾，内心的激情呢瞬间呢就被奋起反抗的情绪彻底点燃了，不知不觉的曙光呢就照到了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个时候呢，年轻的音乐家就走到窗前，一把的就拉开窗帘，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好像是自言自语的啊，说了一句，说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当时啊，这样一句话其实也是代表着中国的民众啊压抑在心里的一种共同的感情。
3: 将军，抗日吧！
4: 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啊！您看，拥护咱们29军保卫华北，拥护您抗日，
5: 民众的爱国之心
4: 好啊！
2: 当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庄严的宣言，号召这个全国人民、政府还有所有的军队都能够团结起来，形成这个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筑起一道坚固的长城。
4: 同志们，国共量大，亲密合作，坚决抵抗日寇的信进攻。
2: 当麦欣第二次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呢，很兴奋地哼唱出了一句完整的曲子，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就那句。所以这首歌啊，是先是有了这样一句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但是又总觉得呢有点突兀，所以呢稍微冷静了一会儿，构思出了这首歌开头的那一句，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他把这两句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样的这个附他的乐句连贯起来，又哼唱了啊几遍，最终呢确定了一个完整的乐段。
0: 此后麦欣在抗战宣传组织的群众集会中一边指挥一边教大家合唱这支战歌。根据民众试唱效果和战友们的建议，麦欣把歌词初稿进行了修改。
2: 麦欣呢就把歌词初稿里边的29军的弟兄们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又把咱们29军不是孤军改成了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那么这样一改呢，显然大刀进行曲的音乐内涵呢得到了扩展和升华，也具有了更广阔更普遍的感召力和鼓动力量。

0: 光映铁血，歌声立山河。大刀进行曲这首慷慨激昂英勇作战的歌曲诞生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有多少抗日志士和热血青年高唱着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歌，奔赴抗日战场最前线。在此后的岁月中，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 这首歌是清晰的、全面的、完整的啊，诠释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第二点就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那种民族气节。第三点就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还有一点，抗战精神里边北者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0: 的风雨兼程，89年的山河巨变。如今的卢沟桥早已恢复安宁，如今的中国早已繁荣富强。卢沟桥上的石狮见证了民族的苦难与崛起，那段烽火岁月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深处。您是否还记得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中有一篇《卢沟桥的狮子》？下面我们就一起再来重温这篇文章。北京有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座狮子多得数不清的桥建于1189年，这是一座连拱石桥，总长约265米，有241根望柱，每根柱子上都雕着狮子，要不仔细数真是数不清呢。这些狮子真有意思，它们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厘米高，小的只有几厘米，甚至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着远方长吼，有的低着头，好像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有的小狮子依偎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狮子藏在大狮子的身后，好像在做有趣的游戏，还有的小狮子大概太淘气了，被大狮子用爪子按在地上。卢沟桥的狮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真是很难数清楚，但是文物工作者早就数清了，总共是498只。卢沟桥是七七事变的发生地。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挑衅，驻宛平的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正由于这件事，卢沟桥成了我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诗歌作品《长城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尽管城上城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哀告，有多少次悲欢呐、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影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
0: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堪称抗战文艺的一个缩影，诞生于1937年的《长城谣》由潘杰农作词，刘雪安作曲， 最初是为抗战主题电影《关山万里》创作的插曲之一，后因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813淞沪抗战爆发，影片未能完成拍摄，但《长城谣》的词曲谱有幸得以保存。一首《长城谣》穿越烽火，至今仍激荡人心，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的心声传播到世界各地。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无论是同学发小的聚会，家族亲戚的团聚，还是难得和父母交心的时刻，酒这种让人又爱又恨的饮品，总归是中国人餐桌上少不了的气氛担当，佐餐刚需。然而一到逢年过节，关于喝酒导致猝死、疾病和次生人为灾害的社会新闻不胜枚举。如何才能把酒喝得安全健康，还能尽兴，把这种愉悦感延续到第二天，而非抱着马桶鼻涕眼泪一大把的边吐边说再也不喝了，这可是个技术活。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分享怎样健康安全的喝酒。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通俗讲酒的好与不好，除了所谓的顺、滑、柔、香、醇等专业品鉴上的体会，更多是以是否宿醉、头疼为衡量的标准。然而这种最后才知道的身体感受，多少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先自损800是不可取。但实际上在最初挑选时，我们就能够提前避坑，选择什么样的酒同样也关乎易醉与否。制作工艺上，酿造酒比蒸馏酒更不易宿醉，所以同样的需求下可以首选酿造酒。而在蒸馏酒中，相同颜色下浅色的会比深色的更不易醉，如同等度数的红葡萄酒就比白葡萄酒更易醉。所以无论你是否懂酒，是否自己会品，按照这个标准来挑酒就不会出什么错。我们先来说说酿造酒及其分类。酿造酒又称发酵酒、原汁酒，是借酵母发酵作用，将原料中所含的淀粉和糖质转化产生酒精而形成的酒。葡萄酒包括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玫瑰葡萄酒、香槟、起泡酒、波特酒、雪莉酒等强化葡萄酒，以及添加香草、蜂蜜或烈酒的加味葡萄酒。谷物发酵酒包括啤酒、黄酒、清酒。再来说说蒸馏酒及其分类。蒸馏酒是乙醇浓度高于原发酵产物的酒， 制作时先经过酿造，蒸馏后进行冷却，最终得到高度数的酒精溶液饮品。蒸馏酒大多是度数较高的烈性酒，包括白兰地、威士忌、朗姆酒、伏特加、金酒、龙舌兰和白酒。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选对酒，选对容器也同样能够帮助减少宿醉的可能性。相同容量的酒杯倒入窄口杯会看起来更满。研究表明，杯身较长、杯口较窄的酒杯和杯身短但杯口开阔的酒杯相比，前者倒酒时会少倒入超过10%的酒液，从上方倒酒会看起来更满。即酒杯放在桌子上倒的时候，会比手持杯子倒酒的方式减少1/10以上的酒量。千杯不醉是只存在于电影里的桥段，现实生活里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差异造就了有些人碰到酒精就全身过敏，有些人分解酒精的能力远远高于常人，但后者喝多了照样也醉，所以想要喝酒不易醉，掌握好方法才是真的关键。小贴士一，不要空腹喝酒。胃里空空如也，酒精进去自然高效率吸收，分分钟撂倒你没商量。喝酒前最好吃个八分饱，就算等不及吃那么多，我们常说的垫垫就比空腹强。如果实在来不及，喝酒前半小时喝瓶纯牛奶，要是来得及，牛奶里面加点糖或者蜂蜜，不光能够预防酒醉性胃炎，还能促进乙醇分解，更保护胃黏膜。小贴士二，兑水。这里说的不是往酒里直接兑水，而是一口酒一口水的频率交替喝，当它们在你的身体里混合，同样能够冲淡血液里的酒精浓度。小贴士三，养鱼。肝脏每小时分解酒精的能力有限，小口慢喝能够给肝脏足够的分解酒精时间，避免过量和酒醉。况且大口灌酒不光容易醉，也可惜了好酒吗？喝酒时总是难免会捎带点别的，比如续摊儿，正餐喝白酒，下一轮喝啤的，或者调配，喝完酒想冲杯浓茶解一解，或者来点功能性饮料提提神。看看这些让身体更难受的昏招，你中了几个？第一，白酒加啤酒，蒸馏酒加发酵酒，一个度数高，一个易宿醉，完美踩坑。啤酒度数低，很容易喝多，二氧化碳和大量的水分简直是白酒高浓度酒精在全身高效渗透的催化剂，不光能够让你喜提超前体验醉酒感，更把肝脑胃肾各种器官全体暴揍一顿，达成难受程度1+1=2的自损大招。第二，烈酒加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和维生素等，拿红牛兑烈酒好不好喝因人而异，但钠离子、咖啡因加酒精的三重叠加对心脏的压迫和攻击却是无差别的，心慌胸闷这不就来了吗？第三，白酒加浓茶。谁劝你喝多了来点浓茶透一透，和劝你喝这么点不用交代价是一样的猪队友。《本草纲目》记载，酒后饮茶伤肾，腰腿坠重，膀胱冷痛，兼患痰饮水肿。浓茶遇酒，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心跳加速，胃黏膜损伤，恭喜你自损任务完成。第四，酒加碳酸饮料。碳酸饮料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胃里释放二氧化碳气体，恰好它们就能迫使酒迅速地进入小肠，小肠对酒精的吸收速度那可比胃快多了，那可想而知伤害也就大多了。酒喝完了，有些事儿要及时做，比如吃瓜喝汤，而有些事儿千万不能做，比如洗澡。刚喝完酒就洗澡，洗冷水澡轻则感冒，重则血管破裂，洗热水澡血液都跑到了皮肤，肝脏解酒受阻，且血液循环加快，会加重醉感。澡不能洗，汗蒸更不行，喝完酒犯困再正常不过了，那睡个热乎觉总行了吧？还真不行， 立刻睡觉，代谢会变慢，会伤肝，而电热毯会使血压升高，有诱发心梗、心绞痛等风险，更不行。很多人觉得醉酒后马上吃醒酒药就没事了，但实际上醒酒药只是让你暂时摆脱醉酒状态，其实是将醉酒时间延长了来作为代偿。与其吃醒酒药，不如喝点有醒酒功效的汤。另外，喝酒之后勿食用退烧药，不仅可能会让肝脏发炎，甚至会产生永久性的损伤。喝酒后人一脱水，心率本身也极易升高，此时再锻炼，尤其是剧烈运动，会加重脱水危险和心脏负担。喝酒时不能兑汽水，喝酒后总可以了吧？答案也是不行。酒后喝汽水对肝脏不利，还有诱发急性胃炎的风险。同理，茶类饮料兴奋心脏，对肾脏不利，不行。咖啡会加剧身体缺水，总之这些饮料都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的喝解酒的蔬果汁或者热汤吧。即使前面的功课都做到了，我们也不能忽略酒精对身体会造成伤害这个事实。所以如何给身体减负，让伤害降到更小，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并熟知的功课。第一条，有度，这个度是度量也是度数，饮酒不过量是我们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的重要事情。而同等量下，高度酒对肝脏等器官的损伤势必比低度酒大。第二条，吃瓜，餐后水果可以首选西瓜，它能够有效地帮助酒精排出，

第三条，喝汤。喝酒时吃点热汤面，面汤中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盐分、微量元素都能够帮助消除醉酒头疼和味觉失灵。如果感觉不舒服，蜂蜜水、果汁、番茄汁、白萝卜汁、芹菜汁或者米汤都能缓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电视剧《狂飙》大家肯定都看过，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从一个善良的鲨鱼贩成长为心狠手辣的社会大哥，他和大嫂陈淑婷的 CP 也让人磕得昏天黑地。有一集高启强为了见陈淑婷最后一面，称自己得了绝症。什么绝症？干眼症。高启强说，目前没有药能够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眼胀、眼干、见风流泪，甚至长期眼干的话，你也可能得了高启强同款绝症。近年来干眼症的发病呈上升趋势，眼科就诊人数也越来越多。据统计，中国约有17%的人患干眼症。干眼症的发病率这么高，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干眼症。人的眼睛表面有一层液体叫做泪膜，泪膜有三层，从外到内依次是脂质层、水层、粘液层，它们覆盖在眼睛表面，起润滑和保湿的作用，还能为眼表组织提供营养。我们每次眨眼都会在眼睛表面形成新的液体层，以维持泪膜的完整。如果一直不眨眼，任由泪膜中的液体蒸发，眼表就会失去保护层，我们也会觉得眼睛酸涩。通常情况下，泪膜的完整性可以维持15到45秒，高于我们放松状态下每分钟10到15次的眨眼频率。但干眼症患者新形成的泪膜往往不稳定，很快就破裂，因此他们需要更多次的眨眼来维持泪膜的完整性。很多原因会使得泪膜液体分泌减少或蒸发增多，如果泪膜稳定性因此下降，就很有可能引发干眼症。干眼症患者除了眼睛干之外，通常还会有一系列的其他症状，比如对光敏感，早上起床的时候会有些睁不开眼，常觉得眼皮很重，或者是眼睛里有东西，眼睛会有发红的现象，或者是灼烧感，眼睛很容易疲劳，还会出现模糊，学习工作会难以集中精力，迎风容易流泪，但迎风急性流出的液体与通常的泪膜液体相比，成分不平衡，不能很好地缓解干燥的症状。干眼症一般不会致盲，但却能够明显降低生活质量，长期的眼干也容易发展为干眼症，因此需要重视起来。干眼症多见于40岁以上的人群，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大，泪液的分泌功能会逐渐的减弱。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和角膜接触镜的普及，年轻的患者越来越多，女性更容易患干眼症。怀孕、使用避孕药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干眼症状会由于激素变化而加重。长期待在空气不流通的场所或者是粉尘环境当中，以及经常从事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工作，比如经常使用电脑，可以加速泪液蒸发引起干眼。另外，干眼症是某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降压药物和抗抑郁药物等等。此外，一些含有防腐剂成分的眼药水可导致泪液分泌减少， 如果不遵照说明，随意增加用药量或者延长用药时间，不仅不能缓解干眼症状，反而会使病情加重。轻度的干眼症，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以及使用人工泪液就可以缓解。中重度干

眼患者则需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通过药物或手术来治疗。美瞳、隐形眼镜等角膜接触镜虽然美观，但是会加重干眼症状，建议有相关症状的人减少使用。眼线笔和睫毛膏可以阻挡眼中的腺体，导致眼睛周围区域发炎，建议减少眼部化妆品的使用。减少对屏时间，用眼1到2小时之后闭眼休息几分钟，或反复眨眼几秒钟，并避免熬夜。空气干燥的房间可以使用空气加湿器。适量补充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牛奶等等。缺乏维生素 A， 泪腺上皮容易角质化，会影响泪液的分泌，使眼睛干燥。干眼症的缓解还可以靠人工泪液。人工泪液可改善眼表润滑程度并增加湿度。目前市售的人工泪液有不含防腐剂，且最小包装为一次用量的，这样既可以减少防腐剂对角膜的损害，又能够防止滴眼液的污染，是比较理想的人工泪液制剂。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如何安全的喝酒以及干眼症的话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播报镇江气象台早间六点给您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25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26到34度。再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25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26到34度。接下来请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

0: 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4: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7: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9: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8: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10: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8: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11: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8: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8: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 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

0: 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0: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4: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九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5: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

0: 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2: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3: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4: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5: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6: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7: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9: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0: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1: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7: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2: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7: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

0: 了，搜救上来。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四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2: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4: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烟雨再奏，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鸿润科技以一线生态治理实效，打造宜居韧性城市示范样本；
1: 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换位跑一次，助力服务效能再提升；
0: 一张联票串起两城文旅热，镇泰会旅游联票线上售出近万张；
1: 16支队伍，36场比赛，2026年丹阳市村 BA 篮球赛即将开赛。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世界银行维持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不变；
1: 我国央行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
0: 强对流天气已经导致湖北11人死亡；
1: 韩国总统遭死亡威胁，警方启动调查。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良辰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丙午年5月24日。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25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近期，省政府公布2026年度江苏省人居环境奖获奖名单。江苏鸿润生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运营的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和污泥处理处置项目入选。作为我市绿色循环基础设施标杆工程，项目依托全国首创有机质协同处置模式，补齐城市环卫生态短板，以一线生态治理实效打造宜居韧性城市基层示范样本。记者徐宁健、方磊、周文超报道。
4: 在城市基层环境治理中，传统餐厨垃圾、市政污泥分开处置模式工艺粗放、利用率低，存在环保短板，难以适配高质量发展要求。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和污泥协同处理处置项目是全国第四批餐厨废弃物资源化无害化试点，也是国内首个全流程采用餐厨、市政污泥协同处置理念的示范工程。江苏鸿润生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镇江项目负责人王江：
5: 一方面呢，实现了一加一小于一的集约效应，将原本需要分开建设的两种处置设施合二为一，大幅降低了建设、运营与土地成本，避免了凝闭效应导致的选址难问题。另一方面呢，达成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不同物料呢，在厌氧消化过程中的营养成分互相互补，通过优势配比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协同提质增效。
4: 王江介绍，鸿润科技自主研发了车载源头预处理设备，配备了32辆特种特制的车辆，每天穿梭在镇江城区、阳中主城区3400多个回收站点之间，在餐厨废弃物车内进行全密封分拣制浆，将餐厨垃圾运到厂区，与生活污泥一同协同处理后，实现变废为宝，将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线性的经济模式转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
5: 我们首先产生的资源化产品呢，称之为沼气。那么我们除了厂区自用以外呢，部分通过提纯、脱硫、脱碳、加压等技术手段，每天呢提出来可以制成3000方左右的天然气，那么可以满足我们厂区周边部分小区的居民使用。另一部分呢，我们还可以用作发电。那么产物之二呢，沼渣经过深度脱水以后呢，可以用作矿山修复、土壤改良、园林绿化，那么或者制成的生物碳土用于培育移动森林。那么产物之三呢，油脂分离提纯以后呢，可以作为生物柴油的原料。
4: 项目通过物料互补、协同发酵提升处置效能，全过程密闭净化、超低排放，既从源头解决基层环保难题，又以技术升级实现治理提质增效，成为我市基层生态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项目。项目一期位于京口污水处理厂西侧，占地45亩，日处理规模260吨。二期位于建壁污水处理厂南侧，占地50亩，日处理360吨，全市总处置能力达每天620吨。王江表示，作为无废城市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的基层核心载体，项目通过变废为宝的循环模式，减少污染排放，节约生态资源，不仅提升了基层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更为全市产业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全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5: 在人居环境提升方面，项目大幅提升了区域餐厨废弃物和污泥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置水平。在无废城市建设方面呢，项目为镇江的全域的无废城市建设提供了关键的终端处置设施的支撑，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物尽其用。目前呢，镇江模式已经在湖北荆门、江西九江等地复制推广，为长江沿线城市有机质综合处置利用提供了可复制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成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示范案例。
1: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而技术是唤醒资源的钥匙。鸿润科技用一套协同处理的组合拳，产出了清洁能源，育出了生态沃土。从镇江出发，这条变废为宝的绿色产业链正在长江沿线城市生根发芽。他告诉我们，守护绿水青山，基层大有可为，建设无废城市，重在物尽其用。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听镇江。7月6号到7号，市长张克带领部分板块部门负责同志赴上海、浙江考察招商，拜访重点企业、科研机构与产业平台，精准对接合作项目，与上海市普陀区政府对接交流，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实现双向赋能、共赢发展。近年来，镇江市和普陀区交流不断加深，联系日益密切，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张克与普陀区区长赵亮座谈交流，希望双方扎实推进合作三张清单落地落实，持续深化双向飞地园区共建，携手推动 G312 宁镇产业创新走廊纳入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进一步完善双进工作机制，加强两地在产业协作、园区共建、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合作，持续拓展在文旅与康养等领域对接交流，携手实现共同发展。赵亮表示，希望双方聚焦关键点，集中发力，做深做实，努力取得更多具有示范引领意义的成果，深入探索跨地区产业协同合作模式，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常来常往，不断深化感情融合，把共识细化落实，推动合作落地见效。镇江贝斯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深耕声学材料细分领域，发展态势良好。张克参观考察了企业上海研发中心，详细了解企业业务布局、主要产品等情况，对企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希望企业发挥镇江的综合比较优势，加快研发产业协同发展步伐，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镇转化落地。镇江将加强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增资扩产，做大做强。公司董事长厉成斌表示，将扎根镇江，抢抓产业新风口，积极巩固声学材料技术的领先优势，不断做深做透，实现发展更上一层楼。丹阳上海飞地孵化器于2023年正式启用，目前已成功孵化4个项目。张克实地考察飞地孵化器，走访在孵企业，详细了解孵化器运作情况。他勉励飞地孵化器充分发挥桥头堡作用，进一步完善上海孵化、镇江转化的机制，把上海高校人才团队研究成果与镇江的产业发展承载空间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让更多创新种子在镇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在浙江大学校友企业总部经纪员张克与浙江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产业顾问赵成深入交流，积极推介镇江投资发展环境，希望双方加强交流对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探索共建产业飞地、产业园区，更好助力镇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赵成表示，将积极对接镇江产业需求，依托浙大科研资源优势，携手镇江探索协同创新的新模式、新路径。 杭州原深处科技是一家专注于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及核心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张克观看了企业研制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演示，与公司副总经理姚恒燕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赋能产业发展、拓展在镇城市治理、应急安防等多元化应用场景以及项目对接等进行洽谈。考察期间，张克还拜访了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与研究所所长狄增峰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协作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与中能建华东区域总部负责人座谈交流，就持续深化产业合作达成一致意见。
1: 推动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落脚点在基层窗口。按照全市2026年度换位跑一次行动方案，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开展窗口专项整改，优化大厅布局，整合办事窗口，切实破解企业群众办事痛点，让基层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效率。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
4: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办事大厅，记者看到，经过一轮全方位升级改造，这里的办事动线、窗口设置、办事指引焕然一新。整改前，不动产大厅存在多项问题，市民和企业经常多头跑腿，反复咨询。为打通政务服务堵点，市政务服务中心立足基层服务实际，全面梳理群众反映集中的难点，确定三大整改方向，靶向实施服务提升工程。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业务受理科副科长思晨：
6: 主要存在办事指引不充足、大厅布局不合理、窗口设置较分散三个问题。本次整改，我们靶向发力，重点从补齐宣传指引、优化大厅布局、整合业务窗口三方面精准提升，逐条整改，全面疏通办事堵点。
4: 市民袁先生：
7: 就是办事比以前效率非常快，而且干净清爽，非常好。
4: 大厅重新划分咨询引导、自助服务、综合业务三大区域，理顺办事动线，将查档、合同核验、查封解封等分散业务整合，推行一窗通办，统一印制标准化办事指南，建立物料常态化补充机制。一系列基层改造举措简化了办事环节，大幅压缩群众等候与办理时间。窗口提质增效是基层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如今企业市民办事跑动次数明显减少，业务办理效率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中心将固化现有整改成果，建立长效服务优化机制，持续夯实基层政务服务根基，不断提升群众和企业办事获得感。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业务受理科副科长思晨：
6: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规范服务标准，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持续转变工作作风，全力打造高效、规范、暖心的不动产政务服务窗口。
2: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3: 最近，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发布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市中级人民法院张慧获评市级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多年来，张慧深耕党务一线，坚持把党建工作延伸到群众身边，架起法院与百姓的连心桥。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8: 张慧现任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四级主任科员，长期负责机关党务工作。他牵头打造的法律护航、司法服务三进入特色党建品牌，常态化组织党员干警走进乡村、社区、企业，面对面为群众解答劳资纠纷、邻里矛盾、房产维权等各类法律问题，将便民司法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让审判工作有力度也有温度。例如今年三月，镇江中院法官走进句容白兔镇草莓种植基地，向种植户们普及地理标志的使用规范及侵权风险防范知识，并解答种植户提出的维权问题。句容市白兔草莓专业合作联社副社长刘汉清：
9: 在我们面对市场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品牌做得很小， 但是呢，这个商标一些具体的法律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帮我们有效的把这个商标注册到这个品牌建立到这个市场运行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8: 市中院机关党委四级主任科员张慧：
10: 作为一名法院党务干部，我始终坚持推动党建工作与审判执行、便民司法服务深度融合，引导每一名党员牢记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主动下沉基层一线，实实在在为群众化解法律难题，办好民生实事。
8: 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张慧还创新搭建线上学习普法平台，方便干警常态化理论学习的同时，同步推送便民法律知识。
10: 下一步，我将继续坚守党务工作岗位，持续深化党建与审判业务融合发展，策划更多接地气、贴民心的普法实践活动，以党建引领司法服务提质增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各类法律疑难愁盼。
1: 眼下正是梨子成熟上市的时节，位于丹阳市岛树镇镇东村的贺春园家庭农场依托生态种植、科学管护，提升果品品质，通过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宽销路，同时采用村企合作模式，带动产业提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让小小梨果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
4: 走进贺春园家庭农场，只见一棵棵梨树枝繁叶茂，沉甸甸的梨子挂满枝头，果形饱满，果香清甜，长势十分喜人。现场果农们有序分工，忙着采摘，一派丰收景象。贺春园家庭农场负责人贺春：
11: 我们今年的亩产呢，大概在4000斤左右，总体的产量呢，在25万斤。然后我们是两个品种，一个是翠玉，一个是翠冠。
4: 贺春园家庭农场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全程是用黄豆饼等有机肥，从源头保障梨果品质。经检测，今年成熟梨果糖度可达11度，口感清甜，风味纯正，深得市场青睐。贺春介绍，农场采用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的销售模式，线下依托批发市场、商超渠道稳定供货，线上开通抖音小店，支持线上下单、快递到家，全方位拓宽销售路径。
11: 我们呢，就是从7月2号正式开始开园、采摘、上市，然后一直到我们采摘结束呢，到7月底我们采摘结束。但是我们的销售期呢，会到8月底。因为我们梨子呢，还是8块钱，零售呢还是8块钱一斤。从我们的产量啊各方面来看，我们今年的大概的整体的销售额能达到150万。
4: 贺春园家庭农场自2015年落户镇东村以来，不仅盘活了本地闲置土地资源，壮大了村级特色产业，还有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增收致富。岛树镇镇东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江俊：
12: 村企合作，每年给村企收益增加3万余元，确实丰富了这个村级增收的渠道。为富民强村、乡村振兴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3: 民以食为天，粮以田为本，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工程。昨天，镇江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2026年度丹徒区上党镇高标准农田新建项目招标计划，合同金额预计超过1600万元。丹徒区上党镇高标准农田新建项目建设规模0.6万亩，建设地点上党村、上会村、齐一村、河偶村，主要建设内容包含建设田间机耕道路、衬砌灌排沟渠、新建泵站、涵闸等水工设施、平整耕地、完善农田灌排体系与田间路网、配套田间防护等基础设施，达到耕地规整、灌排通畅、农机通行顺畅的标准。
1: 市国资委最近举办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特邀国企改革领域专家陈和武博士授课，立足全国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大局，围绕新一轮改革总体方案框架、时代背景、核心攻坚任务、风险防控、落地实操细则等内容开展系统性全方位解读。
3: 市纪委监委昨天通报，丹徒区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刘海燕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丹徒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13: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14: 共寻招影寺，初识戴荣家，
13: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2: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3: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我
2: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间的7:24，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随着苏超赛事持续升温，体育赛事带动文旅消费效应不断显现。记者最近从镇江文旅集团了解到，三月正式发售的镇泰会旅游联票上线4个月，线上销量已接近10,000张，成为不少游客畅游镇江、泰州两地的热门选择。镇泰会旅游联票是镇江文旅集团与泰州秦湖文旅集团深化合作推出的惠民文旅产品。2月6号，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整合优质旅游资源，首次将镇江金山、焦山、北固山和泰州秦湖湿地秦桐古镇串联起来，推出可4天内畅游5大景区的旅游联票。游客通过微信小程序镇会玩商城购票，较单独购买可节省近200元，为游客跨城出游提供了更加便捷实惠的选择。7月4号晚上，苏超镇江队客场对阵泰州队，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赛场上的精彩较量也让两地文旅互动再次受到关注。比赛期间，不少球迷和游客通过镇泰会旅游联票开启双城游，白天游览景区，感受两地历史文化，夜晚走进球场为球队助威，体验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别样乐趣。
3: 2026年丹阳市村 BA 篮球赛将于7月10号开赛，继首届村 BA 火爆出圈后，本届赛事全面升级，共吸引丹阳全市16支队伍参赛，其中包括12支镇区代表队和4支机关代表队，分为 ABCD 4个小组。比赛采用分组循环赛制，场地覆盖丹阳市各镇区街道。根据赛程安排，小组赛共24场，决赛阶段12场，总计36场比赛。作为全国首批中国篮球城市中唯一的县级市，丹阳拥有深厚的篮球群众基础和浓厚的运动氛围。村 BA 赛事创新融合文体与农旅元素，比赛间隙将穿插单剧等特色民俗表演，同步展销非遗文创和优质农副产品，以赛事助推全民健身，赋能乡村振兴。
1: 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联合江苏大学志愿者团队开展和风迎夏趣食小暑主题活动，邀请辖区30多名居民青少年参与，在知识科普与手工创作中感受传统节气的文化魅力。来听通讯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5: 中国南方地区民间有小鼠食性习俗。
16: 活动现场，志愿者首先围绕小鼠的三候习俗，通过图文演示、互动问答的形式，给居民们讲解小鼠节气的由来、传统习俗和相关农事知识。居民们听得津津有味，不少老人还主动分享起自己小时候过小鼠的生活经历，现场气氛轻松热闹。知识科普结束后，志愿者们带领大家一起创作小鼠主题手工，大家拿起画笔，有的画池塘里盛放的荷花，有的画摇着扇子的小孩，还有的结合日常生活场景画出了全家围坐在一起吃西瓜的画面。不到一小时，一幅幅色彩鲜亮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就陆续完成，不少小朋友还当场把做好的手绘凉扇送给了同行的爷爷奶奶。社区居民佘玉彤：
17: 我之前只知道小暑过后就要入伏了，今天才知道还有这么多讲究，刚才还做了小暑节气的画，回家就贴在冰箱上。
16: 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介绍，本次活动是社区传统文化进社区系列活动的其中一场，后续还会围绕大暑、七夕等传统节日和节气推出民俗体验活动，让居民在互动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丰富邻里文化生活。
15: 这次我们做小鼠主题的这个科普准备时呢，我们也特意去查了不少本地的这个老的习俗，比如小鼠前后呢，就是大家爱吃的绿豆汤、凉拌苦菊，还有过去家家户户呢，趁着小鼠晴天，晒被褥的这个传统，就是想让大家觉得这些传统文化不是在书本里的，就是在我们小时候身边实实在在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还会跟江苏大学的志愿者一起筹备其他节气的这个主题活动，那把我们更多的有意思的这个传统民俗送到大家身边。
3: 探寻珍珠笔下的镇江，点亮珍珠文化新历程，暑期夏令营最近开营。在为期两天的研学实践中，参加活动的青少年沉浸式寻访赛珍珠足迹，品读镇江城市文脉。记者蔡慧妍、贾帅报道。
4: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青少年们参观了赛珍珠故居，系统了解赛珍珠扎根镇江、书写中国、推动中外文化互通的人生历程。学生马欣然：
18: 走过赛珍珠生活读书的地方，我不再只从书里认识他，我明白他笔下的镇江是有温度的，也懂得了他作为中外文化沟通者的意义。
4: 通过这次研学活动，赛珍珠相关建筑、雕塑、旧址不再是书本上的图片，一枚枚印章、一件件老家具、一段段往事，让文学与文化的种子在青少年心底扎根。镇江博物馆名人故居管理部负责人梁延伟：
19: 未来镇江博物馆将持续挖掘像赛珍珠、沈括、陆小波等一些镇江本土的名人故居资源，通过一些丰富的研学实践，让孩子们能够更好地读懂镇江文脉，讲好镇江故事，成为新时代的文化传播者。
1: 今天上午，润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镇江冰之魂文化体育有限公司举行军娃暑期公益托管营开营仪式。军娃暑期公益托管营服务对象为辖区现役军人子女、消防救援人员子女。首期托管营共有35名学生报名，暑假期间他们将参与课业辅导、国防教育、安全实训、红色课堂、趣味文体等形式多样的托管课程。润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军娃暑期公益托管营是润州区双拥民生实事之一，可以为现役军人和家属解除假期的后顾之忧。同时，希望这样的国防教育红色课堂能够帮助孩子们在学习中成长。
3: 公交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驾驶员的一言一行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温度。最近，镇江14路公交驾驶员江汉楚在营运途中，用贴心的举手之劳为乘客送去温暖，让文明新风在车厢内悄然传递。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0: 事发当天中午12点多，江楚汉正驾驶14路公交车由金江公交站开往宗泽路停车场，当车辆驶入丰润街站点时，他观察到站台上有3位老人各自带着孩子，行动十分不便。
21: 看到有3个老太带小孩玩的嘛，我看推着婴儿车，是婴儿也没坐在车上，就抱在怀里，推着三个车子。我看他们上车有点不方便，我给后门开下了，我帮他拿下了车子。
20: 江楚汉走到公交车后门位置，将3台婴儿车依次抬上车， 并妥善摆放固定好婴儿车，避免在公交车行驶过程中发生滑动倾倒，并叮嘱几位老人看护好小朋友，全程注意乘车安全。车辆抵达袁家门站点后，江楚汉再次主动下车，协助三位老人将婴儿车平稳搬下车。面对驾驶员的善意帮扶，几位乘客连声致谢。
21: 包括那个小孩刚会走的，都说谢谢谢谢啊！我说不客气，不用谢了，小朋友。我们这都是服务行业，作为公交驾驶员嘛，有些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对吧？他们有的岁数大，有的带婴儿不方便嘛，就也没多想啊。
1: 一件小事尽显责任与温情，平凡岗位彰显文明与担当。他真诚质朴的善意举动，不仅解决了乘客的出行难题，温暖了成年人的心房，更在现场三个孩子的心中悄悄种下善良的种子，为孩童成长路上增添了温暖的正能量。
0: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25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
3: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丹徒区监测站13，职教中心监测站15，新区办事处监测站13，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弱，洗车指数不宜。
1: 镇江体育会展中心场馆中心通知，为备战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队对阵淮安队赛事，镇江队将于7月7号到11号每天16:30到19:00开展赛前封闭训练。集训期间，室外田径场实行封闭管理，暂停对外开放，其余时段场地正常开放。
3: 存电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新车智驾芯片自主化率不低于70%，工信部辟谣。
1: 特朗普账户正式推出，可操作性引发质疑。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2: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2: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张爷爷好。
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3: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4: 爸，爸，
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4: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5: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38，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2: 世界银行昨天在北京发布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供需供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预计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4.4%，相较去年12月发布的上期简报，增速预期维持不变。根据公开资料整理，世界银行定期发布中国经济简报，对全球经济最大增长引擎之一的中国经济进行展望评估。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今年6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2: 央行最新数据显示，中国6月末黄金储备报7544万盎司，环比增加48万盎司，为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最近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两重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简称，是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政策框架。两重政策首次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旨在应对发展挑战，通过连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实现当年投入加跨年接续的资金管理模式。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多座水库发生险情，暴雨洪水持续可能孕育后续的风险。据综合研判，未来数天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为第10号台风美沙克、第9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突出抓好6方面工作：一要做好广西洪水灾害防御；二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三要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四要强化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五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六要做好珠江、太湖、东南诸河、长江、淮河、海河、松辽等重点流域洪水防御。

0: 记者昨天中午从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了解到，最近衡州市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截至昨天上午10点，衡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南宁市副市长韦江介绍，据统计，衡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
1: 记者昨天上午从湖北省相关部门了解到，前天晚上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相关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
0: 昨天6点56分左右，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失联。截至昨天下午2点50分，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12人。自然资源部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甘肃省多部门同步集结救援力量、医疗资源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搜救救治工作。
1: 最近，中央组织部从待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防汛救灾工作。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0: 最近有网民发布题为7月1日新规正式落地，新车智驾芯片自主化率不低于70%的文章。文章称7月1日工信部联合市监总局出台的新能源汽车车规级 AI 芯片技术规范正式强制执行，并称国内生产销售的所有新能源乘用车智驾芯片全链路关键技术自主化率必须达到70%以上，不达标车型禁止申报生产上牌。经工业和信息化部核查，并未发布过该文件，也从未就新能源车芯片技术自主化率作出规定。全国网络辟谣平台提醒广大网民，涉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文件，请以官方渠道发布的内容为准，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增强辨别力，提高警惕性，共同营造清朗有序的网络家园。
1: 7月6号到8号，北京市举办交通综合治理专题研讨班，各区交通部门、重点街道乡镇、市级委办局职能处室等80多人共议首都交通治理。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下半年北京计划发布北京市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方案，拓展智能巡检、自动驾驶货运、网约公交等城市交通场景应用。
3: 协同发展，双向奔赴，严护林产业创新型。
0: 最近，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与泰州市教育局签署合作备忘录，标志着严护林产业创新带产教科协同发展工作迈入新阶段。这场跨越300公里的握手，并非一次简单的签约。从上海普陀的优质职教资源，到泰州医药船舶制造的产业纵深，上海研发加泰州制造的产教协同路径逐步成型。本次合作完成3大板块集中签约，两地教育部门签订沿沪宁产业创新带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搭建长期合作框架。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与泰州4所高校达成产教协同合作，上海5所优质中职学校分别与泰州5所职业院校结对，实现从中职到高校的多层。

0: 层次全覆盖合作。
1: 最近苏州市2026年度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印发实施，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城市建设，打造 OPC 创业首选城市。行动方案明确80条具体工作任务，系统推进苏州全市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今年一季度，苏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实现营收859.7亿元，同比增长23.9%。全市已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超3100家，其中上市企业59家。
0: 最近，无锡首度公布城市级全域千企百万小时居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联合体的第一阶段建设成果。目前，联合体行动精准对接约10万小时的市场数据需求，已成功签订3万小时数据订单，累计签约核心客户20家。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9: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0: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现在是早间的7: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最近北京一名患者吐槽住院体验，天不亮就被叫醒准备迎接查房，床头柜严禁摆放私人物品，床头插座也被禁用，直言我来住院不是来军训。类似的抱怨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多名患者反映住院期间休息权被忽视，就医体验压抑。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11: 网友晚风叙旧说，太有同感了，我术后住院，5点半护士就开灯量血压，8点医生查房，伤口疼还缺觉，恢复速度都慢了不少。网友聪明派大护法解释，医生早上8点就开始准备手术了，前面要进行准备工作，医院不是疗养院，病人6点多抽血量体温，有没有想过护士几点起床，医生几点起床，在医院是为了病赶紧好，不是在这舒服享受的。湖北一位医生表示，医院不是酒店，治疗和护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序推进，如果所有环节都迁就患者的起床时间，整个科室的运作都会被打乱。网友艾米丽提问，床头柜不允许摆放物品，床头插座也不能使用，既然装了为什么不让用？网友喵喵说，床头柜上不能摆东西是因为要放

0: 9万人。同期的数据表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已覆盖14亿居民，500多万医生要扛起14亿人的健康。很多时候确实没法像酒店一样随你睡到自然醒。红网观点：化解这类矛盾，不需要宏大的改革，只需要多一点换位思考。医院可以在规则范围内增加人文关怀，比如提前告知患者作息安排，在清晨操作时放轻动作，为特殊患者提供弹性服务，患者多理解医疗流程的必要性，主动配合治疗。当冰冷的制度里多一点温度，医患之间的对立自然会消解。极目新闻评论指出，医患之间本应是并肩作战的伙伴，而非彼此消耗的对立面。唯有互相包容，彼此理解，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机械执行，让医疗在保证效率的同时更有温度，才能消除隔阂，让医疗更专业，让人心更贴近。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韩国警方6号说，该国社交媒体当天出现针对总统李在明的死亡威胁，警方已就此发起调查，但现阶段尚未锁定嫌疑人。首尔警方6号9:30左右接到报案称，有人当天清晨6:30左右在社交媒体连发5条帖子，威胁将在今天杀害李在明。首尔警方随即将此案交由下属绘画警察署侦办。绘画警察署说，正通过分析账号信息等技术手段追查嫌疑人。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3: 据白宫消息，目前特朗普账户申请数已经超过600万个，其中超过86%的申请者为年收入低于20万美元的家庭。2025年1月1号至2028年12月31号出生的未成年人将获得来自联邦政府的1000美元种子投资。不过，由于大量低收入家庭未成年人缺少利用这一账户的金融资源，账户申请流程繁琐等原因，这一账户的推出引起了不少人质疑。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也就如何改进这一账户提出多项法案。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2: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
3: 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挖掘机被视为反映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数据显示，6月全国销售各类挖掘机25445台，同比增长35.3%。
2: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官员7号说，该省一处警察设施6号晚遭遇恐怖分子袭击，导致9名警察死亡。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事件。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叶简、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0: 哎呀，别拍了。

0: 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0: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3: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5: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6: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场监管总局将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灾。南通大学团队研发出仿生神经移植物，详细内容马上送到。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民以食为天，粮以田为本，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工程。昨天，镇江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2026年度丹徒区上党镇高标准农田新建项目招标计划，合同金额预计超过1600万元。丹徒区上党镇高标准农田新建项目建设规模0.6万亩，建设地点上党村、上会村、齐一村、合偶村，主要建设内容包含建设田间机耕道路、新建泵站、涵闸等水工设施，平整耕地，完善农田灌溉体系与田间路网，配套田间防护等基础设施，达到耕地规整、灌排通畅、农机通行顺畅的标准。市国资委最近举办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特邀国企改革领域专家陈和武博士授课，立足全国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大局，围绕新一轮改革总体方案框架、时代背景、核心攻坚任务、风险防控落地实操细则等内容开展系统性全方位解读。市纪委监委昨天通报，丹徒区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刘海燕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丹徒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随着苏超赛事持续升温，体育赛事带动文旅消费效应不断显现。记者最近从镇江文旅集团了解到，三月正式发售的镇泰会旅游联票上线4个月，线上销量已接近10000张，成为不少游客畅游镇江、泰州两地的热门选择。2026年丹阳市村 BA 篮球赛将于7月10号开赛。